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四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

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

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熙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深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

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

0: 有电，我们可以点蜡烛。没有蜡烛，我们点油灯。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
1: 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去超市买啊。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晋江城区水系调度，科学预排预泄，守好防汛安全闸。泉州晋江国际机场航空口岸首批进境水果业务顺利通关。工友给骗子邮寄16万元黄金白银，晋江警方悉数追回。福建晋江文旅男篮15名国内球员完成新赛季注册。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和持续性强降雨叠加影响，晋江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连日来，全市上下严阵以待，科学预排预泄，守好防汛安全闸。
1: 市区水系运行综合调度中心大屏上水位数据、视频监控画面、气象雷达回波图实时滚动更新，气象预报实时潮位、上游来水，每一项数据都关系着调度决策的精准度。中心主要依托各类雨水情监测站点、视频监控站点回传的实时数据信息，结合气象部门预报进行综合研判。
2: 我们就利用潮汐的这个窗口期，在对我们市区的进行这个分时分片的这个进行调度啊。那目前呢，我们还是以防洪调度为主了，因为这几天有雨，防洪调度呢，我们主要还是一个就是适时的进行预排预泄，没有雨的或者是退潮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市区里面的水先排掉，腾出一些库容进行防洪储备。
1: 不同片区水位要求不同，需要专业调度人员进行科学调度，合理分流，对风险较高区域减缓压力，针对敏感和高风险区实施专项调度，统筹整个大水系一盘棋。
2: 那在防汛期间，比如说雨已经下下来了，整个水位在变化，那我们就要结合每个水位的情况，每个片区情况，这个区域可能要优先排放，或者哪个区域先要控制水位，那我们就开始要差异化调整，有些局部要特殊处理，比如说敏感的高风险区你要专项调度，那整个大水系你要统盘怎么去统筹，这些就是调度人员他们要去开展的一些工作。
1: 同时，中心在行政和技术上对中心城区所设镇街水系调度工作进行统筹指导，城区主要河道调度时通知相关镇街配合开展微调，形成主干通道加毛细血管协同作战的防汛格局。水是动态的，调度就得跟着潮汐走，这是调度中心全年365天24小时不间断持守的工作逻辑。据了解，目前中心已结合防止启动的3级应急响应开展调度，乌滨港、六原、溜滨等入海闸门结合潮汐开启排洪，市区各水系水位保持在正常偏低区间，为后续降雨储备充足防洪库容。
0: 9月3号，泉州多地发布暴雨雷电预警，面对持续强降雨与台风外围环流叠加考验，晋江市水务集团迅速行动起来，全方位筑牢城市供排水生命线。
1: 市标附近是晋江城区典型的易积水节点，此处位于迎宾路与全南中路交界点，也是周边路网的标高最低点，强降雨时汇水快，排流集中。对此，昆源公司养护部作业人员用沙袋对路面相关警示设施进行加固，防止井盖等设施被风吹移，甚至吹到路面上影响通行。
3: 对这些雨壁提前进行一个打开，然后增加这个警示设施，然后让这些水可以及时的进入雨水管道，才不会造成这边的这个积水。台风天嘛，那个雨会比较大，风雨都很大，所以说我们就把用这些沙袋进行一个加固，防止这些措施被风吹走。
1: 同时，昆源公司还对全南中路、协都路、和平路等主要道路开展动态巡查与险情处置，做到发现一处处置一处。目前，该公司紧盯全市42处积水风险点位，逐一落实一点一测防控方案。下一步，昆云公司将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快速处置突发险情，持续落实雨前巡查、雨中值守、雨后维护闭环机制，常态化更新维护破损标识，以精细化、前置化防控举措，全力守牢汛期安全底线。
0: 8月29号，一架载着12多吨菲律宾榴莲的中国邮政航空全货机平稳降落在泉州近江国际机场。在泉州海关监管下，这批产自菲律宾达沃的黄金榴莲顺利完成空港口岸全套监管流程作业，实现高效通关。这是泉州近江国际机场航空口岸取得进境水果指定监管场地资质后的首批进境水果业务，标志着泉州口岸进境水果业务实现零的突破。
1: 本次货运航班自菲律宾克拉克机场始发直飞泉州近江，搭建起菲律宾到泉州的空中鲜果贸易快线。泉州机场航空物流发展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8月11号，泉州近江国际机场进境水果指定监管场地正式获海关总署批复，成为泉州关区首个具备该资质的口岸。依托机场现有的东南亚国际航线网络优势，这条空中快线打通了东南亚优质热带水果批量输入泉州的航空物流通道，大幅缩短了运输时间。首批进境水果业务的顺利落地，是泉州航空口岸功能迭代升级的重要标志，也是泉州持续扩大对外开放、完善口岸贸易业态的务实举措。对于本地市民而言，果盘子将更加丰富多元，产自东南亚的榴莲、山竹等新鲜水果可从产地直飞泉州，最快数小时

0: 即可摆上市民餐桌。目前，泉州近江国际机场口岸已拥有进境食用水生动物、进境水果两个指定监管场地，具备多元化的生鲜进口口岸功能。接下来，机场将持续拓展东南亚生鲜进口业务，让东南亚特色鲜果便捷进入国内消费市场，进一步深化泉州与菲律宾之间的经贸交流合作，丰富跨境航空货运业态，为区域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新动力。
1: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工友给骗子邮寄16万元黄金白银，晋江警方悉数追回。福建晋江文旅男篮15名国内球员完成新赛季注册。如果这些钱追不回来，我想死的心都有了。日前，在陈代镇务工的王先生向派出所民警说出了一句让人揪心的话。那么这背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2: 在陈代派出所，工友王先生拿回自己给骗子邮寄的价值16万元的黄金白银后，心情激动不已，连声向民警表示感谢。
3: 谢谢，我拿回来了，现在我心里放下来了吧？
4: 心里放下来了。
3: 哎呦，现在终于看出你露出笑容了。
4: 这是我40多年来做的最错的一件事情。
2: 王先生是一位老股民，平时在正规证券 APP 上看行情炒股票。前段时间，他在 APP 评论区看到一条消息，想跟机构一起抱团打板的加 QQ 群。王先生没多想，加了群。紧接着，该群管理员私聊他，让他下载一个专用炒股软件，说里面有一级市场机构票，能跟着机构打新股吃涨停，机会难得。
4: 他就说给我们介绍一级市场，就是我们所谓的机构票。他说有这种一级市场的话，就相当于是跟机构合作，相当于就是有那种可以有机会，就是我们打新的，有打新就是新股上市的嘛。我认为这是个赚钱机会。
2: 王先生按要求下载了3个 APP， 注册10名，界面和正规炒股软件几乎一样。他先投了不到10000元试水，没过几天，平台给他回款了200元，钱不多。但这让王先生相信了平台能赚钱。之后，他陆续通过扫码转账投进10几万元。所谓的客服天天在群里上课，讲一级市场机构票，还说要带大家打新股赚大钱。
4: 但是前面成绩是投了11万，
5: 11万，然后账户就显示赚200多万，
4: 赚了200万。
2: 看着账户的盈利，王先生准备继续加码。这时，他发现支付宝银行卡充不了钱。对方说没关系，换一种方式，去买黄金白银，寄到指定地址，平台按市价给你充值，到时分红连本带利一起提现。
4: 我当时也是转无心加，因为说你这个钱分红不到，他的钱没办法提现，所以我才会中他的计。
2: 随后，王先生陆续在网上、金店购买黄金、银条，总共花了16万多元。按骗子的要求，他特意买了2个电磁炉，回家把螺丝拧开，把金银分装进2个炉壳里，再拧好。从外面看就是普通家电，并前后分2次按骗子给的地址跨省寄了出去。事后，王先生心里感到很不踏实，越发觉得不对劲儿，于是赶紧来到陈代派出所寻求帮助。
6: 这名男子进来的时候，情绪非常不稳定，整个人很憔悴，精神恍惚，说话断断续续的，意识到自己可能被骗以后，心里极度恐慌，实在没办法了，只能来派出所报警求助。
2: 事不宜迟，民警立即联系快递企业核查运单路径，同时向所领导汇报，启动涉诈财物跨区域拦截机制，2个包裹先后被拦截。
4: 完蛋了，
5: 怎么了？
4: 东西在。
5: 这些价值多少钱啊？
4: 这个价值5万多。
7: 我现在就跟你确认一下啊，就你这一次寄出去的东西，全部都在这边，
4: 全部都在这边，
7: 全部东西都有在，
4: 全部都有在，没动。
2: 16万元失而复得，这让王先生感到高兴的同时，也让他彻底清醒了。
4: 我以后再也不搞这些东西了，我把机构，我把手上的软件都下载了，老老实打工算了。我本来我就一直在打工，也是这些年也是打工，也就存了这点钱。这次如果是钱如果追不回来，我真的是想死的心都有。那也是人的贪心，这个真的是人的贪心。
6: 正规投资不存在所谓的内部 专属平台稳赚不赔的投资项目，凡是遭遇到平台无法提现、充值受阻、被诱导转账、购买黄金实物邮寄充值的情况，一律是电信网络诈骗。
1: 近日，记者从福建晋江文旅男篮了解到，2026至2027赛季 CBA 联赛国内球员注册工作顺利完成。经 CBA 联盟严格审核并公示，球队15名本土球员顺利完成注册并正式入列，全员整装待发，全力奔赴全新赛季征程。
2: 本赛季福建晋江文旅男篮阵容实现薪火接续，内线悍将苏若雨加盟球队，有效补强内线攻防实力。青年队得分王蒙毅正式上调一线，为球队锋位轮换注入新鲜血液与青春活力。与此同时，球队顺利完成李江淮、黄义超、杨阿力、冯明珍4名球员的续约工作，四位将士将继续携手并肩，随队征战2026至2027赛季 CBA 赛场。新赛季，福建晋江文旅男篮全体队员将在主帅凯撒的带领下，同心聚力，笃行精进，继续打磨技战术体系，淬炼团队默契，凝聚奋进合力，以昂扬风貌、坚韧姿态迎战每一场比拼，全力以赴冲击全新征程。
1: 近日，记者从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了解到，为落实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整治工作，缓解城区停车难问题，晋江市积极推动机关、企事业单位将富余车位向社会错实开放，盘活机关、企事业单位闲置停车资源，最大限度便民利民。部分机关、企事业单位内部停车泊位将错实对外开放。
2: 此次内部停车泊位错实对外开放的单位有晋江市档案馆、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3中队、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4中队、晋江市市场服务中心、青阳罗山新塘陵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晋江市口腔医院、晋江市总工会、晋江市行政服务中心管理委员会。对外开放的停车泊位总共有1976个，开放的对象为7座及以下、手续齐全、合规合法小型非营运民用车辆。需要提醒的是，车辆进场后需低速慢行，严禁占用消防通道、堵塞出入口、碾压绿化带，不占用专用车位、无障碍车位。所有停放车辆需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管理与调度，遵守单位内部管理制度，严格遵守规定，安全有序停放，按时驶离。停放车辆自行做好防盗防损安全防护，车内请勿存放贵重物品，停放期间发生车辆刮蹭、财务损失等问题，由车主自行承担责任。如遇重大公务活动、应急处置等特殊情况，各单位可暂停对外开放。
1: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0: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全力以赴。
1: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你们那时候不害怕吗？

0: 我没有做亏心事。假如我牺牲了，你不要悲伤，要更好的工作下去。
1: 你知道自己可能看不到那一天，为什么还要坚持？
0: 死对我来说并不可怕，可惜的是我不能看到你们过上幸福的日子。那个日子离我们已经不远了。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啊、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意外物下水，大声呼叫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庐山落水勿紧张，抱惜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万岁啊，昆娘！剑家是我主人金白剑，那笑动江山。谁在红颜里笑？我爹娘又欢龙挂骑。我父连你画家，素有爹娘辅佐，红人第一片拥有。这就是。

0: 要和你干哪脾气？
1: 我就老逼我逼。

0: 火烈剑来比气。
1: 老将军武艺高强，今来度量之才。
2: 今来度量之才。
1: 老将军，本帅奉你为先锋，为你驾牛操练，开列出征。
0: 遵命，
1: 来拜个先锋印。
0: 行。

0: 进来。
1: 有请老兵。
0: 替我的宝。

0: 别是你，你因何多次？
1: 哎呀，你耶稣回答是等，别杀小姐你来打罪呀，为么？
0: 哎呀，咋你怀有心意呐？
1: 更可恨的是，因为东大加山，今朝你亲自家里有在，好你皮当啊！俺求起之干啊，哥呀，干拉着留在沙小姐身边，你后边再坐骑搭手，引住罗汉的沙小姐小弟，将干拉送到哥呀身边，防我安全啊！
0: 可恨，可恨！

0: 五六万，路边连麦退税，一路奔波路苦功过，请受我父子一拜。
1: 哎呀，我也在他面
0: 前。哎呀，万岁！请万岁稳坐国舅，回到家乡的听说理论。
2: 大将当前，我哩将有见识，怎能放了你一回？

谢你。

0: 此言理，我家今晚待为何用？
1: 女里所设心计，和车人借龙大贵下来，女里待为有计。您老将军安心操练，专心监视。
0: 女里遵命。
2: 如此多谢万岁小姐。
0: 老将军不必如此。
3: 姑爷，姑爷，姑爷。因你比这小姐所托之傲，就莫再好了。还因你与这小姐有缘啊。
4: 是啊，因你小姐。

0: 小某，叫民妇到时候马前会会。
1: 这对夫人，我家上请你马前会会。

秀将来倒是有浪不秋，为何对这小白兔如此爱？

0: 冤，哪会嫁亲戚？
1: 哎，你唔通恶事乱想，天下洞明洞信假信多，我也不是叫药仔，我叫老信友。
0: 只是，只是，我与人家公子同在滨州，是同窗好友，而且结拜金兰，算起来，你也是我的结拜之友。当真，
1: 当真，
0: 可怜，
1: 可怜，义表在上，请受义子一拜。
2: 来，文房四宝，红毯马扎进来。

你要放心，只信我一定放女多高来，今帮你打嘴，小心上一回去。多谢。

小王，看这妇女人面黄肌瘦，衣衫烂烂，我身边无大问呢。唯有这白玉兔一枚，是父王送的我的好心玉佩。你看正儿伊也好，我下一弦，速去速回。

0: 写了红纸献亲纪念。
1: 记是记得，万岁，该为此大喜之列，岂有这奇？

0: 太子回来了。
1: 你回来了，快快算计。
0: 万岁爷爷，算太子之将天驾。
2: 皇庙后，
1: 我你回来了。
2: 回来。

0: 此话为哪？他这佛告哪么？
1: 皇为对官不好，倒要派官吏加称。哦，这不是万岁家乡吗？
0: 是呀、啊，是我去化更啊。
1: 对这钱来，看见这个妇女郎对皇叔子有大罪，这官可怜。哎，这大罪乃是大伯郎的代志，不敌的丈夫何止去了，依靠家里了。丈夫将我母亲心，家里生了病就下，已经十六年了。真是岂有此理！不敌这母亲母意的丈夫，性命命呢？伊的丈夫是吗？老虾米，害你不敢说？哎，你父王最恨这种混妇女之道，故意插言以利水，就算是最乖的，也不严等。
0: 丢阳灯不带，阳灯不大。
1: 你呀、啊，你就大胆死来，你丈夫是老命的官。老爹我
2: 是啊，
1: 他无上娘上心。你呀、啊，天下分明都心机呀，心多万岁，你是谁嘛？
0: 自动。我的福中之恶，你肯陛下良心见来、
1: 啊、对对对，万岁，是的对。你呀、啊，为了肯陛下良心见来，你和你父王休息，是来。
0: 有你亚瑟什么？
1: 一生十六年前，在我房生下一子，陛下说抛你不等。
0: 因你身世如何？
1: 被这位老爷救起，千里迢迢上到汴京下。
0: 后来怎样？
1: 出名有才。
0: 真规矩

就是咱们的最爱。

0: 要大声说话，免得被你母亲听到。
1: 伊不是我的母亲，我不是。

望乡下雨林公公吹，明早开刀派

0: 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1: 这身体呀，一天不如一天了，越往后越成问题呀。
2: 我看两位大爷身体都还硬朗着呢，科学保健也要跟上啊。我这里有健康讲座免费听，去了能领鸡蛋大米，还有免费的老年人旅游活动，就在这附近，我带您二老去看看吧。
1: 走，去听听也不耽误事儿。
2: 我们这里每天都有专家一对一的关爱治疗，还有包治百病的产品，现在买就送免费邮。
3: 我想买。
2: 你们涉嫌虚假宣传，请配合我们的调查。
4: 这是典型的养老诈骗，不法分子通过发放礼物、免费旅游等方式欺骗诱导老年群体购买价格虚高的产品。
2: 免费礼品莫乱领，背后藏着大陷阱。养生讲座套路多，身边做的全是托，叔叔阿姨叫的亲，忽悠你的养老金，低价旅游莫动心，骗钱套路多到晕，蝇头小利引诱你，坑进钱财是目的。
5: 爸妈，我走了。
6: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5: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7: 走了，
6: 注意安全啊。
8: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9: 孩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8: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0: 五一你回来吗？
11: 我暂时没有空出去玩，
12: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0: 那就下次吧。
8: 总觉得来日方长。
10: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1: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3: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1: 下次，下次吧啊。
10: 新年快乐！
14: 新年快乐！
10: 别把手机的，去下。
13: 儿子。

0: 次再说，
1: 下次一定回来，
0: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们。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3: 爸爸，
4: 爸妈，这次不走了。
5: 妈，
6: 不走了。
4: 爸，
7: 哎，走，
4: 妈，哎，快，爸，慢点啊。
8: 妈妈，
9: 你爸来啦！
3: 大家好呀！
1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2: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12: 好的。

0: 属下失职，算了。现在不光是顾盼知道了我们下部的行动，夏恩也可能知道我们在末世企业里的计划。
1: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0: 既然木已成舟，那我们只能因势利导。
2: 霍建明把一切都告诉了顾盼和夏恩，也许不是坏事。我们可以利用他们得到的消息来做一个局。重复一遍我当初给你的命令，
3: 随时汇报夏恩的情况。还有呢？
4: 没有校长的许可，夏恩不许擅自离开军校。不可参与霍建民案。违反命令该如何处置？
5: 按校规枪毙。
4: 这可是你说的。我把你留在学校里，是因为我相信你会听话。
5: 但是违反我的命令，只有死路一条。校长，你把我留在学校，是因为我对你有用。那你就说说看。 你对我有什么用，
3: 校长？夏恩，夏恩他不是这个意思。
4: 没你的事儿。

末世企业，不错。但是这个不能成为我不杀你的理由。我需要你的帮助，这样我才能得到原本属于我的东西。

0: 不错，你说服我了，互相利用，共赢。所以，你决定帮助我。我会帮你夺回你想要的一切，但是在此之前，你要完成青山的任务。
1: 什么任务？
0: 保护冯徐奇。

0: 喜欢吗？喜欢，我就买给你。走吧。
1: 这条街我很熟悉，十四号是那家服装店，十六号是俄式餐厅，那个十五号是什么我还真不知道。老鬼刚来上海，我会弄错了吧？
0: 嗯，老鬼在上海待的时间，比你我加起来都长。我挺好奇
1: 他的，还有他那几根断指，究竟跟你有什么关系？
0: 这一点，你早晚都会知道的。
1: 我在想，那个十五号，不会是一个很隐蔽的地方吧？
0: 一点都不隐蔽。

0: 先生太太想看几点的电影？
1: 我们要看10点钟的余光曲。
0: 不好意思，那场次没有了。但是我们加了一场法国的最新电影，你要看吗？
1: 我们先买下一场的，要连号的。
0: 好的。

0: 来，快请进。我还以为这是你临时选的接头地点，没想到整个电影院都是你的。呵呵，
1: 没错啊，这是我的私人财产，要做咱们的地下交通站，整个大上海没有比这更合适的。老鬼，这么着急叫我们来？ 上级是不是做出了部署？
0: 是的，上一次我跟你们取得联络以后，我就把冯居奇的事儿向上级做了汇报。经过这段时间的情报整理，上级刚刚给我回复，并要求我迅速传达给你们。
2: 快说！
0: 上级已经同意了你们的行动计划，并要求你们全力保护好冯居奇，
3: 确保他能够安全地参加。

0: 在上海举行的国防军事会议，上海的地下组织会全力配合你们完成好这次任务。明天下午，冯旭奇到达上海以后，青山的人将会接手对其安保，去参加宋姓董事举办的慈善拍卖会，名义上是为抗日募捐。 实际上，咱们内部的同志传来的消息说，这个宋姓董事私底下跟日本人交往密切，所以这次拍卖会很有可能，蜂巢的人会行动。我们必须要保护好将军的安全。
1: 明白。这个是隔壁的服装店老板送给我的，明天晚上的行动你们正好能用得上。
2: 结束了，我让你穿上它，跟我一起迎接来自四方的宾客。
3: 什么时候啊？
2: 咱们结婚的时候。

0: 蜂巢的黑匣子名单有34人，经过针对性的调查，我们基本上掌握了这些人同日本人勾结的证据。如果这些人全部启动，杀伤力之大，甚至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1: 上级有没有进一步的指示？
0: 上级会通过海外媒体和其他渠道将这些人曝光，我们的任务就是防止他们其中的一部分人勾机跳江。
2: 是。我知道一家新派的洋装店，款式和手艺都不错，我陪你去挑一件吧。

0: 不就是个东北军官吗？至于这么兴师动众的吗？
1: 我猜是因为他的亲共言论吧。校长对于共产党始终不放心，所以我们的任务与其说是保护他，不如说是监视他，给他压力，告诉他上海究竟是谁的地盘。这么看来，我们的任务不会简单的。不错，听说这个冯将军脾气非常暴躁。
2: 我们应该有苦头吃了。想不到夏恩也参加这个任务。何止夏恩，你看这边，还有那里。
3: 蜂巢的人。
2: 这里环境复杂，耳目众多。蜂巢就是再狂妄，也不敢在这里动手。估计目的跟我们一样，也是来打探消息的。

0: 我们一定要保护好江军，
1: 不许急。
0: 冯将军，一路辛苦。我们奉中央党部的命令，特来保护江军在上海的安全。
1: 算了吧，啊！我有我自己的兄弟，用不着你。
0: 算了算了，啊！

0: 将军，我们接到情报，现在有针对将军的刺杀行动。等等，想杀我的人可不是一个两个。在战场上，有多少支已经上好膛的枪，瞄准了我的光头？可到最后呢？ 还不是让他们杀了西天，杀我！好啊，好啊，我倒是要看一看，今天谁想杀我？啊！
1: 柯将军，这里是上海。
2: 上海怎么了？啊！想不到这个冯徐奇比传说中的更狠辣。
3: 换种思路，或许他是为了震慑某些人。你想想看，他这次来上海成了众矢之的，必须得先立威，才能让他的对手有所忌惮。趁现在。
0: 我最讨厌你们这些毛头小伙对我指手画脚，尤其是你们这些特务。
1: 对不起，将军，还请见谅，是我冒犯了将军侯爷。

0: 你们事儿吧，皮糙肉厚的，能有什么事儿？
1: 真是，这个冯徐奇的戒备心也太强了吧！我总感觉他有什么事儿瞒着我们。
0: 他现在拒绝和我们接触，的确是有点麻烦。
1: 看我的吧，让他见识一下青山特工的厉害。

0: 你怎么在这儿？
1: 和你一样。
2: 来，去买吃的吧。来，给你一个。
3: 谢谢。
2: 散了吧啊，走吧，走吧。
1: 人是你找的吧？
0: 冯徐奇对东北的乡亲很有感情，所以我找了几个从东北流亡到这的孩子，去打探冯公馆的情况。
1: 霍建民也是你故意让我见到的吧？他是共产党的人，你应该知道，你也是。我只是跟他们做着同样的事情。为了罗新明，
0: 这个你拿着，会用得上。
1: 这是
0: 今晚拍卖会的邀请函，有了它，你就能顺利进入拍卖会现场。
1: 没有他，我也能进去。你要记住，你的任务是保护冯徐奇。
0: 我知道你有很多种办法可以进去，但稍有不慎就会扰乱整个安保计划，给蜂巢杀手创造机会，让冯徐奇陷入危险之中。

0: 累了吧？有什么发现吗？这个冯徐奇呀，他整天就待在冯公馆内，要是外出的话，也有一整班人马紧跟其后。
1: 一般人想进冯徐奇的身根本不容易，除非是他身边的人想害他。这个可能性就更小了。从火车站他对我们的态度，到冯公馆的戒备，都可以看出来，冯徐奇虽然外表粗犷，实则为人相当的谨慎，什么吃穿用度一律都由李副官来经手。哦，对了。 我还听说这个冯徐奇对李副官有知遇之恩再造之情，所以李副官对他那是相当的忠心耿耿，连冯徐奇所乘车辆经过的道路都是由李副官挑选的，为的就是避免敌人埋伏在高楼上的狙击。
0: 那这样看来，我们的任务倒是简单了，就算是蜂巢想要动冯徐奇，也不可能。
1: 在冯公馆内是不太可能了。 但要是出了冯公馆，那可就不一定了。我看到租界的宋董事到冯公馆去拜会冯徐奇，两个人的关系非常的好。而就在今晚，宋董事家将举办抗日筹款拍卖会，我觉得这个冯徐奇吧，他是一定会去的。这个宋董事，我们一直怀疑他跟日本人有关系，暗中观察他很久了。
0: 如果今晚冯徐奇去参加他的拍卖会，对于蜂巢来说就是绝佳的刺杀机会。我得回去请校长增援。哎，
1: 这天都快黑了，你这一来一回的，怕是赶不及了。
0: 那怎么办呀？
1: 这样，我先去跟着冯徐奇，你回去请求支援。
0: 不行，这太危险了，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去。哎呀，无论发生任何事，只要
1: 你及时赶到，我都会平安无事的。再说了，我不是会见机行事吗？那你答应我，在我没带人赶到之前，千万不能贸然行事，否则我不走。
2: 宁静，哎，小姐，您的邀请函呢？给你。宁静，我以为你把你的邀请函给我了。
3: 我给你的是罗新明的。
2: 啊？那他呢？
4: 谢冯将军能接受邀请，驾临寒舍呀！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呐！我要谢谢宋董事，为了抗日大计，筹集资金。<笑>
5: 哪里啊？我只是做了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笑>冯将军，您好。冯将军。
1: 看来外界的传言确实不假，两个人的关系的确不一般。
2: 看着是很奇怪，好像毫不避讳，难道真的不在乎？先别议论别人的私生活了。我调查了一下大会的人员名单，包括嘉宾、记者、工作人员，还有主办方，可是没有任何一点。我们能混进来。 蜂巢的人就可以，这是他们唯一可以下手的机会。我明
1: 迪安，这么多人。
2: 你觉得谁最可疑？这里的每一个人。
0: 那各位，感谢大家能在百忙之中光临我们的慈善晚宴。作为筹办者，我希望各位擅长人翁，能在今天的慈善拍卖中，大家能够尽一份心力，为我们的抗日事业筹集爱心，这也是每一个炎黄子孙应尽的义务。谢谢大家。请。
3: 拍卖会开始。现在，我宣布，今天的慈善拍卖会正式开始。首先，我们将拍出第一件藏品。精美的古代瓷器，底价1000元，请竞价。
4: 1500。
5: 2000。
3: 有出价比2000高的吗？
6: 3000。
3: 3000元。3000。比3000元高的还有没有？3000元一次，3000元两次。3000元三次，成交。接下来，我们将拍出今天最华丽的一条翡翠项链，请看。
2: 翡翠啊，真好看！
7: 漂亮，
8: 真是
7: 这个项链好漂亮，
8: 真漂亮啊！
2: 对呀，
7: 是啊。
2: 不知道出价是多少？这个太珍贵了。
3: 好，这件藏品底价10000元。
7: 一万元，这么高。
9: 由你来，
2: 啊，
9: 行吗？
3: 5万。
7: 5万，哎呀，这倒是冯将军真有见识。
3: 5万元一次，有没有出价比5万元高的？5万元两次，5万元三次，多不起冯将军。恭喜冯将军，非常感谢冯将军。我们请何西给大家献歌。
10: 好，
3: 大家欢迎。
2: 这个冯屈奇究竟在干什么呀？他到底知不知道宋董事这么大张旗鼓地办这个晚会，为的就是给他在东北的抗日部队筹集饷银，而他自己却把这条项链给买下来了，这未免也太奇怪了。
11: 他作为一个抗日将领，肯花那么多钱买一条项链，只有一个原因，就是送人，而且是一个女人。
2: 可是他并没有妻子啊，而且他在东北也是居无定所的，应该不会有妻子。所以说，他拍下这条项链的唯一原因，就是要送给在上海的情人。
11: 这可能就是冯徐奇安保的最大软肋。

0: 你说有没有可能冯旭吉被封巢的人带走了？
1: 要想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不动声色带走一个人很困难，只有一种可能，
0: 就是他自己愿意走的。他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做好充分的保密工作，以便独自去见情妇。
1: 所以他们一定在冯徐琪和情妇约会的酒店做好了埋伏，准备瓮中捉鳖。
0: 可上海这么大，要去哪儿找？不行，我要迅速联系青山，发动一切力量寻找冯徐琪。
2: 我知道他在哪儿，走，去奥伦酒店。
1: 你有什么发现？
2: 我在调查冯徐琪时发现他的副官往奥伦酒店送过两次东西，当时我没有留意，现在联想起来，他应该是给冯徐琪的情妇送去的。
1: 事不宜迟，走。
2: 他们来了。我们走吧。
1: 田乔杰。
2: 看来蜂巢的人打算在这里动手。
1: 来不及了，我们要赶在田乔杰之前找到冯旭奇。夏，答应我，你去通知郭俊昌和青山的人，让他们来接应。拜托了。

0: 081，任务代码09，呼叫031。
1: 三，我一直在等你的电话。
2: 告诉我你现在的位置。
0: 我在奥伦9天，疯长的人出现了，准备刺杀冯旭奇。
2: 拖延时间，我们的人马上就到。
0: 是。
1: 还有，
2: 见到冯旭奇，你告诉他，我会等着他一起在青山喝杯茶。
1: 有必要时，
2: 可以找顾盼帮忙。

你是什么人？还请大帅相信我们，我们没有恶意，否则的话，您和您的副官此刻已经没命了。

0: 我相信你们可以，可你得告诉我，你究竟是什么人？
1: 大帅只需要知道，我们是中国人就好了。我们只想保护大帅您安全撤离，并且保证此次的军事会议能够顺利的进行。
0: 我听你的口气，倒像是共产党。我跟你们走可以，但我得上楼接一个人。
2: 蜂巢已经在楼上埋伏了，你现在上去很危险。
0: 啊！我蜂巢的人想杀我，有什么证据？另外，楼上既然有埋伏，他们肯定知道楼上是谁。我这样跟你们走了，我还是男人吗？楼上的人我必须接，要不你们帮我，要不你们回去，我不用你保护。

0: 趁田小姐没追上来，带大少赶紧走。
1: 陆凡，我知道你跟田小姐有积怨，但记住我们的任务，千万不可恋战。
2: 拜托了。
3: 人应该还没有走远，给我追！

0: 校长，让夏安一个人去保护冯琪琪，太危险了。我请命支援。
1: 我希望你不要成为第二个谭中文。立刻通知行动队，马上出发。

0: 你是苏梅，没想到冯旭奇的情人身手还不错。你是谁？冯旭奇让我来的。
1: 大帅，
0: 大帅怎么样？他遭人埋伏，我同伴掩护他走了，他让我来接你，跟我走。
1: 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呢？我除了大帅和他的亲信李副官，谁都不信。
0: 他真的很在乎你。 他说：“如果不把你接走，就拒绝我们保护。”这倒像的。对不起啊，用刀伤了你。希望你可以理解一个母亲想保护孩子的心情。

0: 快走！
1: 苏梅不来，我不走。
2: 顾盼已经去接她了，我们在安全的地点等她。
1: 你是不是男人？你的女人也在上面呢，你就忍心抛下她不管？
2: 她是我的搭档，我们的任务是保护你安全的离开。
1: 你给我少扯！

0: 运气不错，看来是忘了。
1: 可不是每次都这么好的运气。
0: 管他呢，反正今天是走不了了。老伙计，可好长时间都没用你了，来吧，来。

0: 我们是来救你的，你怎么会来救我？
1: 我们是来救你的，你怎么会来救我？
0: 我们是来救你的，你怎么会来救我？
2: 我们是来救你的，你怎么会来救我？
0: 我们是来救你的，你怎么会来救我？
3: 我们是来救你的，你怎么会来救我？
0: 我们是来救你的，你怎么会来救我？
4: 我们是来救你的，你怎么会来救我？
0: 我们是来救你的，你怎么会来救我？
5: 我们是来救你的，你怎么会来救我？
0: 我们是来救你的，你怎么会来救我？
6: 我们是来救你的，你怎么会来救我？
7: 我们是来救你的，你怎么会来救我？
8: 我们是来救你的，你怎么会来救我？
9: 我们是来救你的，你怎么会来救我？
10: 我们是来救你的，你怎么会来救我？
11: 我们是来救你的，你怎么会来救

0: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去青山求援了吗？
1: 通知过了，青山的人已经在来沙洲路上了。
0: 你太冒险了，你应该等他们到了再进来。
1: 来不及了，黄素梅已经下了新的命令。
0: 什么命令？
1: 带回冯旭晴。快点！再快点！

0: 怪不得一路上都没遇到人，原来都在这儿赌冯旭奇呢。
1: 大帅见不到我是不会走的，带他们快走，我掩护。
0: 走。这条路走到底就是后厨的出口，直接通往酒店外面。现在蜂巢的人正在全力的阻击大帅，想必这条路是安全的。
1: 好的，你快去帮他吧，我可以的。
2: 上车！

看来你还真忘我呀，大帅，我不忘你，就干这一下了。打了这一仗，我们就成兄弟了。

0: 兄弟，你没事吧？
1: 敬你是条汉子，可我姓冯的也不是个孬种。要死，今天咱们死在一起。可是，我就是不知道苏梅他们怎么样了。还有你那个搭档，
0: 相信他们已经安全了，安全了，兄弟。 兄弟，
2: 后面发现冯新奇，
3: 拖住他们。

0: 神秘组织蜂巢浮出水面，号外号外号外号外，国民政府多位人官和日本军方有染，神秘组织蜂巢浮出水面。
1: 国民政府突然出手，大批军政高官因与蜂巢有染落马，这一切皆源于打开了黑匣子。顾盼跟随蜂巢进攻青山军校时，在仆从的保险柜发现黑匣子，于是让夏恩想方设法拿到了黑匣子，却不知仆从早已暗中调包。谭仲文以生命为代价获得了真的黑匣子，并交给顾盼。顾盼为从黄素梅手里救出夏恩，用空黑匣子与之交易。在黄素梅和张华贵交接空黑匣子的现场发生了爆炸，空黑匣子被炸毁，打开真的黑匣子，里面竟是国民党内叛变到蜂巢的人员名单。我党将名单透露给国民党，叛变投敌者被一网打尽。至此，真假黑匣子事件终于画上句号。

0: 32年，血盟团在国内暗杀了井上准之助和团卓摩，给那些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人敲响了警钟。我们蜂巢组织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的组织在英国、法国、德国都取得了非凡成就。
1: 可是，在今天，我们却受到这样的侮辱。蒲松先生，你要为此付出代价。
2: 可是顾盼和罗新明，都是因为先生的误判，才让他活到现在。
0: 失败往往源于内耗，这件事不提了，我会用我的方式赎罪。
1: 我们要加紧实施最后的计划，希望我们这次合作无间。起立！相信各位都知晓，一夜之间，我们党内出现了30个日本间谍，蜂巢。
3: 在我党历史上闻所未闻。井上廉、蒲松总裁震怒，勒令城庭，出任二厅厅长。各部从严自查，务必挖出漏网之鱼。是。
4: 只要是在东北，早都收拾你们了，跑到我的门口去，还反了你们，帅儿，
5: 怕了呀？这是爸爸的地方，不怕，啊？
4: 这是我的地盘，你有什么可担心的呀？没有，只是在上海担惊受怕，我还是带双儿去南京吧。哎，昨天那些人让我栽了跟头，你放心，我是不会饶了他们的。再说了，你是我冯徐奇的女人，你要是都跑了，那外头人怎么说闲话呀？啊？
5: 我还是怕，哎，怕什么怕呀？让你住你就住。下去。哎，少儿啊，不怕，啊？来，抱抱。哎，我呢，也是为了你们的安全着想。
4: 双儿昨天也怕了吧？啊，放心，有爸爸在，没人敢动你和妈妈。哼哼哼哼。双儿，吹吹，
6: 爸爸不疼。爸爸不疼，不疼啊！你看这孩子。报告，
4: 进来。
6: 昨天和我并肩作战的那个男人找到没有？还有，太太说的那两个女人，找遍了现场，没有发现他们。
7: 看来他们已经成功逃走了。
4: 哎，你这句话算说对了，那是我的福星。
8: 哎呀，他们不会有事儿。

0: 你醒了，感觉怎么样？
1: 还好。罗新明呢？
2: 不知道。我原本以为是他把你送回来的。
1: 不是你送我回来的吗？
2: 我找到你的时候，你已经昏迷躺在楼下了。最后有见到星明是什么时候？
1: 在酒店，我们分头行动。他保护冯徐奇，我去救人。
2: 冯徐奇还活着，照此推理，星明就应该是安全的。可是我昨天在现场，都没找到他留下的任何标记呢。
1: 会不会有什么紧急状况？
2: 我认为有三种可能。第一种也是最糟的一种，他被蜂巢的人带走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自己离开了现场，可能出于某种原因暂时不能回来。第三种也是最好的一种，他被冯徐奇的人带走了。
1: 他会没事的。
2: 对，他一定会没事的。你的伤口我已经帮你处理好了，这里有消炎药，你吃了它好好养伤。我出去办点事儿。
1: 我跟你一起去。
0: 你别动，我现在出去不是为了找姓名，
2: 而是去冯婉接替你们保护冯徐奇。
1: 保护冯徐奇？保护冯徐奇比罗新明的命还要重要吗？
2: 这是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必须要完成好。
1: 那罗新明呢？
2: 我已经派人打听他的下落了，我想应该很快就会有消息。你现在出去自身难保，如果你不想给我和星明添麻烦的话，就在这里好好养伤等他回来。这个地方暂时是安全的。

0: 有消息吗？核实过了，星明不在冯旭熙这边，救治伤员的医院也没找到。不过你别着急啊，只要星明还活着，他一定会想办法联络咱们的。
1: 你饿了吗？我去做饭。
2: 哎，哪有让伤员动手做饭的道理？我买了麻酱烧饼，你先做着吃着，顺便看一下今天的报纸有没有线索。

0: 开饭了，有线索吗？没有找到线索。先吃饭吧。
1: 我不饿，先不吃了。

0: 虽然我主动发出联络信号，但你能来，我还是很意外。能亲手给周文报仇，我不会错过。
1: 我来是跟你谈合作的，作为老师，我建议你。

0: 你是不是要来？
1: 我不来，还是心平气和的和我谈一谈。
0: 如果我不，你知道的，我要是没有万全的准备，我是不会来的。

0: 曾经你们都是我最优秀的学生，我亲手培养了你们，现在又要亲手毁灭。如果你不是走这条路，我想我们还会跟以前一样。
1: 假慈悲，不要再耍花样。
0: 没什么花样可耍，我是真心的为中文可惜啊，在我眼里。 他和儿子一样，他是个好苗子，就是因为你，他断送了年轻的生命。
1: 你没资格说中文，你不配。

0: 刘新民，他怎么样了？
1: 拿着枪问别人，似乎不太礼貌吧？
0: 我问你，他怎么样了？
1: 你放心，我不会蠢到拿一个死人跟你谈交易。

0: 你想要我做什么？
1: 带回风絮去。
0: 你凭什么认为我会配合你？

0: 为顾盼而来，是，人是我带回来的，机会是我创造的，而你却放了他。我另有计划，你无需知道。那如果金先生知道了呢？
1: 那是我跟金先生的事儿，你更没有资格知道。你只记住，顾盼有我，就是一条已经吞下去鱼钩的鱼。 是收是放，都是在我的一念之间。计划不能停，你必须在军事会议之前完成。
0: 可是冯公馆现在戒备森严，我们无从下手。
1: 很快，你就会有个好帮手。

0: 假装配合田乔姐，把冯渠齐带出冯公馆，让夏安在外面接应，一旦出来了，立刻把大蛇交给青山，拿下田乔姐，利用她跟普通谈判，交换罗兴民。你有多大的把握，普通愿意做这笔不划算的买卖？田乔姐在她眼里，是否值得拿罗兴民来交换？
1: 我知道这样很冒险。
0: 但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我拒绝同国民党特务机关合作。
1: 你，先不说两党之间的关系和立场如何，国民党害死了我们多少同志，甚至很多是无辜的人。我知道。
0: 国民党特务机关做了很多灭绝人性的事情，但现在大敌当前，我们必须忘记过去的恩仇，一致对外。罗兴民还在等我们。你让青山介入的想法很大胆，可如今的冯公馆戒备森严，要想突破重重守卫把人带出来，太冒险了。
1: 皇上，你好。真是没有想到，你会给我打电话。很意外吗？嗯，
2: 有点儿。
1: 和你天天厮混的那个蜂巢叛徒，似乎现在在普从手中。你打电话是为了这事儿吧？
2: 算是吧。皇校长，我有两份礼物想送给你。
1: 说来听听。第一份礼物，冯徐奇。普从想绑架他，但我愿意把他给你。哼，我
3: 要一个被赤化的军阀干什么？你爱怎么样怎么样好了。
1: 皇校长，如果冯徐奇死了，你想想，全国民众会怎么质疑国民政府的安保措施？
3: 上面还会保你吗？
1: 如果一定需要一个人顶罪，我想不到比你更合适的人选。轮不到你操心。不要太着急做决定，黄校长。我把冯徐奇交给你，你可以以保护他的安全为由带他进青山安全屋。
3: 等会议结束了再送他出来。
1: 他错过了会议，也保住了性命。你对上面。
3: 也好交代，听着似乎挺有道理的，但是我这个人不喜欢别人教我怎么做。
1: 等等，
3: 我还有第二份礼物，你只有3秒钟时间，我。
2: 很好，成交。

0: 没想到，堂堂的青山军校校长，居然甘愿为奴。这个问题关乎于信仰，今天我不想跟你讨论。一会儿把这个衣服穿上。你现在的价值，仅仅用来吸引顾盼。你想怎么样？ 喜欢他，对，
1: 谭仲文因他而死，
0: 他独一无二，世间只得一个，为他而死，我想仲文死而无憾。

0: 哎，这么好的气氛，不要破坏了。这子弹的速度和刀的速度谁快？你不需要我提醒吧？
1: 老朋友吃个饭，叙个旧，我并没有恶意。
0: 嗯，要不是各为其主，你我会成为很好的朋友。
1: 信仰不同，我们不可能成为朋友。
0: 不要太偏见了，这个世界上，弱者是没有发言权的。

0: 学们，你们知道吗？烟草制品全球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吸烟代价昂贵，要以自己的容貌和健康为代价。老师希望同学们拒吸第一支烟，做不吸烟的新一代。吸烟不酷，自律才酷。
1: 吸烟危害这么大，我一定要劝老爸戒烟。
2: 很多吸烟者觉得自己有在家里吸烟的自由，但却没有意识到二手烟会对家人，特别是孩子的健康造成的危害。
1: 爸爸，老师说二手烟中含有超过7000种化学物质，其中对人体有害的有250多种。
2: 原来二手烟对孩子们的危害那么大，就算电子烟也不安全。为了小鱼和我们一家人的健康，爸爸这次一定要戒烟成功。
1: 无烟的家，更多的爱。
3: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4: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5: 前方车辆，
3: 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6: 车堵住了怎么办？
7: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3: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8: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

0: 生命没有如果，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
1: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2: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烟火人间。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3: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4: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召开全市防汛防台风暨安全生产工作通报推进会；
1: 市领导调研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
0: 晋江市人民政府与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共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区签约仪式举行；
1: 池店镇开展工贸企业用电安全检查，护航企业生产。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9月2号晚，晋江市委书记王明源主持召开全市防汛防台风暨安全生产工作通报推进会，视频连线各镇街道、经济开发区，会商调度防汛防台风、安全生产等工作。晋江市领导王晓阳、陈长义、黄天凯、陈友爱等参加会议。
2: 会议指出，本轮持续性强降雨雨量多、强度大，洪涝灾害、地质滑坡、城乡内涝等风险交织叠加，形势严峻复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省委省政府和泉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始终绷紧思想之弦，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松紧心态，以最坏打算做最充分准备，尽最大努力，全力以赴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坚决果断转移人员避险，聚焦重点区域人员及老弱病残孕等特殊群体，严格落实四个一律、七个凡事要求，做到应转尽转、应转快转，妥善做好安置保障，严防已转移人员擅自回流。要严防地质灾害风险，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房前屋后、高陡边坡、切坡建房、桥涵沟谷、山洪易发地等重点区域，持续开展不间断巡查、排查和除险加固，及时封控警戒危险区域，确保万无一失。要精准科学调度泄洪，及时排查清理水库溢洪道，确保泄洪过程安全有序。要抓好城市排涝除涝，持续疏通排水管网，保障城市运行安全。要加强值班值守，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确保指令通畅，执行有力，责任闭环。会议强调，安全生产攻坚任务要紧盯不放，深入开展企业用电安全专项排查整治行动，坚持执法倒逼与靠前服务相结合，狠抓难点隐患整改，分级分类推动隐患彻底消耗，坚决防范整改过程次生风险，安全稳定要全域防范，紧盯建筑工地、城镇燃气、特种设备、工贸企业、危化品管理、石结构房屋、渔船安全等重点领域，全面排查议题处置，防范化解劳资纠纷、信访维稳等社会风险，全力维护社会安定稳定。发展任务要坚决完成，对照年度目标逐项复盘梳理，查缺补漏，加压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创新主体培育等重点任务，确保完成全年各项工作目标。队伍士气要持续提振，抓牢干

0: 部队伍管理保持攻坚态势不松劲、不懈怠，以更大力度、更是举措推动各项攻坚任务落地见效。
1: 9月2号下午，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带队前往陈寨镇，调研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
0: 在陈寨镇杨寨村委会，王明远详细听取村情概况、村集体经济收支管理、村集体项目以及村集体三资整治情况汇报。他要求要进一步巩固深化农村集体三资专项整治成果， 健全完善管理制度、财务审批、村务公开等工作机制，推动村务财务公开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切实管好村集体家底子、守好群众钱袋子，要牢牢把握为民惠民工作导向，科学合理、合法合规开展村集体项目建设，持续盘活村集闲置集体资源资产，要牢牢把握为民惠民工作导向、科学合理、合法合规开展村集体项目建设。 持续盘活村集闲置集体资源资产，探索市场化运营路径，不断提升村集集体经济造械功能，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随后，王明远来到杨寨村第五网格党群服务站，与网格长、网格员、社区民警面对面交流，深入了解网格在安全生产、社会稳定、基层治理等方面发挥的作用及存在问题。 他要求要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网格治理，压实网格员工作职责、规范工作流程，严格落实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工作部署，强化日常巡查走访、宣传普及安全知识，要做深做实警网融合机制，常态化排查化解劳资纠纷等各类基层矛盾风险，推动隐患前端介入、源头化解。 要广泛发动房东、企业主参与基层治理，吸纳多元社会力量加入网格队伍，不断强化治理能力，延伸治理触角，切实打通基层治理最后一米。办理业务方便吗？平台系统还有哪些需要优化提升的地方？在陈寨镇基层治理中心，王明远与办事群众深入交流，倾听群众办事感受和意见建议，并听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网格管理体系运行、队伍管理等工作情况汇报。 现场查看智慧网格平台事项，流转全过程。他要求针对陈寨镇基层治理中心业务体量大、服务群众多的实际情况，相关部门要强化业务指导，规范有序推动办事权限下沉赋能，切实提升便民服务质效。要强化数智赋能，迭代优化智慧网格平台，健全可查可溯的闭环处置机制，压紧压实全链条工作责任，
2: 确保发现隐患问题快速采集受理、高效流转处置、限时办结消耗、全程跟踪督办。市领导陈友爱、张才贵、王野夫、陈英煌参加调研。9月3号上午，晋江市人民政府与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共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区签约仪式在利朗文创园举行。
0: 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党委委员、副所长张珊珊，晋江市领导黄天凯、陈友爱、陈立荣参加活动。仪式上，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与晋江市人民政府签订合作共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区战略协议。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与晋江市教育局签订合作共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区协议，并颁发晋江市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指导专家聘任书。 现场还举行大先生公益基金捐赠仪式，该基金将专项拨出1000万元相助试验区建设。课程教材研究所是教育部直属的国家级基础教育专业研究机构，承担国家课程方案与课程标准制定、教材审查编写及中高考评价改革研究等核心职能，是基础教育课改顶层设计和专业指导的国家中枢，现已在全国战略部设20个试验区。 晋江与之共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试验区，将打通晋江，连接部委和国家智库的双通道，推动更多课程、教材、人才等国家级核心资源导入晋江，助力晋江加快建设教育强市。实验区建设将聚焦学科建设、课堂教学、评价改革、贯通培养、数智赋能等关键领域，重点打造课程教学改革、协同育人创新、一流队伍建设三个晋江样板， 力争通过5年深耕，培育一批引领晋江教育发展的领军人才。下一步，晋江市委市政府将成立工作专班，健全协同机制，确保实验区各项建设任务落地落实，见行见效。仪式后，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崔允霍还做了题为《教学评新常规：从理念到行动的专业实践指南》的学术讲座。
1: 近日，晋江市司法局党组书记、局长范飞跃轮值接听市长专线。范飞跃介绍，今年以来，市司法局聚焦法治赋能，通过强化政策制度保障供给，提升行政争议化解效能，释放法治惠企政策红利等，全力推动法治政府建设提质提标。
0: 范飞跃介绍，晋江市司法局规范行政文件全流程监管，严格执行季度报告机制，截至八月份完成78份文件合法性审核，切实维护法治统一、政令畅通，主动对接上级立法工作，成功推动企业设立为省政府立法基层联系点，扩宽群众参与立法的途径和渠道。聚焦行政风险源头防控，牵头制定标准化履职流程范本，有效压降行政争议与涉诉风险。今年一至八月份，累计受理复议申请592件，审结507件，76件案件调解和解撤案，法定审线结案率100%，95%以上争议在复议环节实质性化解。全链条规范和改进行政执法，加大重点领域执法监督力度，深化涉企执法规范化建设，出台9条专项举措，推广综合查一次联合执法模式，落实包容审慎执法。今年一至八月份，不予处罚83008起，从轻处罚221起，减轻处罚15起，为市场主体减负877.25万元，以柔性执法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范飞跃表示，下一步晋江市司法局将持续深耕全面依法治市主责主业，不断夯实法治政府建设根基，做优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持续规范行政执法行为，迭代升级法治化营商环境保障举措，用心做实公共法律服务，切实把法治力量转化为服务群众、护航全市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2号上午，晋江市2026年第3次土地招商推介会在晋江市自然资源局举行，9宗优质地块集中亮相，总面积477亩，吸引多家实力房企到场。
0: 推介会上，晋江市自然资源局介绍了本次推介地块的基本情况，9宗地块分布广泛，涵盖科创新区、高铁新区、城西片区等城市重点发展区域，以及池田镇、磁灶镇等产业重镇，规划用途均为居住或商住用地，面积从19亩至93亩不等，为房企提供多元化投资选择。会上，市住建局通报了今年来晋江市房地产市场运行情况，万科、中海、建发、保利等头部房企代表以及建投控股、文旅集团、产业集团等本地国企负责人与市自然资源局、住建局等部门，围绕晋江住宅品质提升与房地产发展新机遇深入交流，共谋城市人居升级路径。

0: 为破解企业电器安全，连日来，池店镇联合市应急管理局、池店供电所组织开展工贸企业用电安全常态化管控联合检查，全面排查电器安全风险，护航企业安全生产。
1: 一号，在舒华体育公司池店镇工贸企业用电安全检查组现场检查企业用电安全月度自查标准卡，围绕用电规范管理、用电安全组织管理、变压器、高低压开关柜、低压分线箱与配电箱、低压线路、站房管理等七大模块进行逐项核查。
2: 那我们主要是对他们进行一个温度测量，那通过测量温度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变压器目前的一个运行状态大概是怎么样的。
1: 蔡东林介绍，如果发现变压器或线路开关存在异常，将及时采取室内降温等措施进行处理。
2: 我们测温的话，它是非常就是比较实用又比较那高效的一种方式，它可以第一时间通过这个温度来反映电力设备的一个运行状态，然后为那个企业的一个安全用电提供一种屏障。
1: 接下来，检查组将在其他企业，包括密集型和非密集型企业，全面开展温度测量，覆盖高低压设备。对于特殊用电设备，还将进行定点测温。
2: 同时，我们也会对那个用电设备的话，比如说对它的一个用电使用规范性，比如说接线啊、接地啊，还有它的一个那个就是周围的场所的一个情况，对它进行一个检查。我们也会给企业提出相应的整改意见。
1: 下一步，池店镇将持续做好用电安全隐患跟踪督办，推动工贸企业用电安全管控常态化，坚决防范电器火灾事故发生，守护辖区生产安全稳定。
3: 为有效防范化解电器火灾、设备漏电、线路过载等用电安全风险，切实保障企业生产经营有序开展，晋江市寓意机械阀业有限公司结合企业加工生产特性，组织专项小组定期开展用电安全自查，及时消除各类电器安全隐患，筑牢厂区安全生产防线。
1: 晋江市寓意机械阀业有限公司位于安海镇装备制造产业基地，是一家集砂型铸造、精密铸造与机械加工于一体的专业化企业，铸造年产能上万吨，每月用电量约100万千瓦时。
4: 安全呢，生产是企业发展的底线跟生命线，我们寓意机械始终把安全放在生产经营的第一位。我们这个企业里面有一个组织架构，安全组织架构，进去从高层到每个车间主任，到我们的各班组，形成了一个那个组织架构，按照这个组织架构来推进跟监管的。
1: 这天上午，用电安全小组的工作人员按照自查流程，对厂区所有的用电设施、电器设备、供电线路开展逐项排查，重点检查厂区总配电房、车间分级配电箱、开关柜等核心配电设施。
4: 我们的一般呢都是有每半个月都要查一次，按照我们之前所规定的标准，只要有问题点我们就开出整改单，按照整改单的这个流程来要求完成时间，整改完了还有相关的照片、完成照片都要拍出来。
1: 自查过程中，寓意机械坚持发现一处登记一处、整改一处消耗一处的闭环管理原则，对排查出的轻微隐患问题当场立即整改，对需限期整改的问题明确责任人、整改措施和完成实践，全程跟踪督办，彻底消除用电安全隐患。
4: 立场我们坚持常态化安全隐患即查即纠，落实员工安全的培训，特种设备定期检测，包括这个劳保用品的那个规范佩戴，组织应急演练，也是全体员工都有。同时呢，开展了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做到发现一处整改一处，闭环管理。
1: 陈奎来表示，接下来寓意机械会持续压实各级安全责任，不断提升全员安全能力，把安全管理融入生产每一道工序，守住安全底线，保障企业平稳有序生产。
3: 受台风影响，强降雨即将来袭，为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市各村社区义务消防队伍迅速行动，开展人员转移安置、隐患排查工作，全力做好台风防范应对。
5: 台风来袭，危房老屋、低洼地带是风险重点区域。三号一大早，陈泰镇四境社区义务消防队员联合社区两委、网格员第一时间上门，开展群众撤离转移工作。
6: 危房老旧房屋还有低洼地带的群众，先转移到我们安全的救灾避难所，我们球中小学。我们就有专职人员不定时来巡防，看是否人员全部转移到我们安全的那个避难所，确保里面我们老旧房屋不能留人，确保群众安全。
5: 在做好人员转移的同时，巡查排查工作同步跟进，队员在村内不间断巡逻，重点查看房屋有无破损漏雨、墙体变形，检查道路积水、下水道堵塞等情况，做到风险隐患早发现、早上报、早处置。
6: 就看到我们的路面积水比较深，或者哪里堵塞，我们及时清理、及时排涝。下雨天气如果发现房屋变形或者其他的，我们要第一时间上报，然后也要及时通知我们附近的，就是居民也要及时转移。
5: 为随时处置各类突发险情，义务消防队实行24小时值班待命，设置白班、晚班两套班次。
6: 我们24小时待命，然后我们有分成两班，白班跟晚班。然后白班有加上我们村两委还有网格员，这些都有统一下来。然后我们晚班呢，都是队员有24小时待命的，有事情我们随时都有。

0: 下来，然后通知行政转移。
1: 下面请看简讯。
2: 9月2号，共青团辞藻镇第20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全面总结过去5年工作成效，展望未来5年的工作思路。未来5年，辞藻镇团委将实施铸魂领航工程，构筑青年乐知向学的思想高地，实施先锋建功工程，打造青年乐拼善为的奋斗舞台，实施相伴成长工程，营造青年乐居一业的温暖家园，实施品牌聚力工程，提升团建工作辨识度与影响力，实施固本强基工程，锻造坚强有力的青年组织堡垒，为全方位推动辞藻高质量发展凝聚青春力量。
1: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强，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
1: 啊，海哥，怎么会是你呢？会长他，
0: 是我说服了智叔，用了这李代逃江之计，但我万万没想到，居然是你在贼喊捉贼。
1: 啊，海哥，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0: 现在事实俱在，还有什么好狡辩的？
1: 我，
0: 阿勇是你亲哥呀，你连他都想害，到底是什么好处，让你干出这种禽兽不如的事情？
1: 不是我，我，他，他跟我再三保证，说这一切都是为了把这个杀手揪出来，无论王会长还是我阿哥他们都不会有事，所以我才……
0: 所以你就糊涂的去相信一个外人？
1: 可他不是外人呢。
0: 他是谁？是唐汉是吧？这个狗汉奸，你还说他不是外人？
1: 唐汉？怎么可能呢？
0: 不是他，那是谁？
1: 唐汉狗贼，见了他的面只会一刀将他捅死，根本不会去听他说半句话。
0: 那到底是谁？你快告诉我呀！
1: 是阿四。
0: 阿四？这怎么可能？他不是一直都在昏迷吗？糟了，我全都被他骗了。
1: 啊，海哥！

0: 阿勇，阿哥，阿勇，不可能啊！华哥怎么会躺在这儿？
1: 这江生不会是真的杀手吧？我去看看。
0: 阿勇，我和你一起去。
1: 不行，他们现在身边不能没有人。我去了。
0: 阿勇，你要小心啊！ 阿哥。

零，四大杀手各有各的分工。没想到担任行动大脑的你，身手竟也如此矫健。至于负责善后的山，该不会就是山本龙太的山吧？一直以来，我们都很好奇各自的身份。既然火已经倒下了，不如暂且罢手，先揭开他的面具如何？

0: 更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我来动手吧。比起他，我更想知道你是谁。
1: 是你。

让我想起我们过去的点点滴滴，当我想起那些被你害死的人，我就会在手臂上划上一刀。今天我就要用这把刀把你杀了，你有什么话想说？那在杀你之前，我要让你承受我感受过的所有痛苦。纵然我将你千刀万剐，我们也回不去了。我恨你，你知道我有多恨你吗？

1: 你杀死了我阿爸、阿贵叔，还有你阿爸，种种罪行罄竹难书。你说，你该不该死？还有那一晚，唐鹤，你这个畜生，你为什么有脸回来糟蹋我？
2: 天天，他要是知道自己的身世，我要杀了你！我今天就要杀了你！
3: 阿欣，别动手！
2: 别动手！
3: 幸亏赶到了，阿婆，
4: 阿爸，您还活着？
3: 阿欣。 我的好女儿，阿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啊？都怪我，阿信，你别怪阿汉，他现在的一切都是我事先安排好了的。阿伯，阿伯，阿伯，阿伯，
5: 大家好啊！宁静的风林火山。 到这一刻，还算是沸聚一堂了。山，哈哈哈哈哈！穆先生，啊不，应该是吕先生，您醒悟的也太迟了吧？
3: 原来如此。 除了影佐之外，还有你，掌握着风林火山的真正身份。
6: 大佐阁下，影佐将军有请。
3: 将军，行动计划已部署完毕。山本，军部有意调任我出任南阳师团长官。
7: 恭贺将军升任中将大人。
3: 我即将离开上海，这个位置我打算推荐你来接任，可你似乎另有打算。
7: 回将军，此次任务无论结果如何。
3: 我都将暴露自己的身份，实在是不宜出任中国科长的要职，因此，故乡才是山本龙太最合适的归宿。可惜了，你是我最信任也最欣赏的人。至于慕如山，终究是养不熟的狼。
7: 请将军放心，从今往后，昆仑。
3: 将不复存在。好吧，军部会有丰厚的嘉奖等着你。不过，将军，
7: 这是
3: 邱如林从一开始就在阳奉阴违。山本，人你可以带回去。 但如何处置，要以帝国为重。

0: 我只是随手一扔，我只是早走几秒。
1: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我只是躲一会儿雨，我只是图个方便。
2: 我只是没想太多。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我要不要去检测艾滋病？万一检测出来阳性怎么办？
2: 不要担心，万一是阳性，就尽快去医院就诊。国家对艾滋病人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哦，还可以防止将病毒传染给伴侣，也可以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专业的咨询。
1: 好吧，太好了，检测结果是阴性， H 哥我又可以享受幸福生活了。
2: H 哥，检测结果是阴性也仅仅表示你目前身体内还检测不到艾滋病抗体，我建议你在高危行为三个月后再检测一次，那时候如果仍是阴性才可以排除感染，等待的这段时间不能再有高危行为了，当然以后也一定要避免高危行为，如果不注意自己的行为还是会有感染风险的。
1: 放心， H 哥我知错能改，关键时刻小雨伞，他好我也好。

复一年，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晋江城区水系调度科学预排预泄，守好防汛安全闸。泉州晋江国际机场航空口岸首批进境水果业务顺利通关。工友给骗子邮寄16万元黄金白银，晋江警方悉数追回。福建晋江文旅男篮15名国内球员完成新赛季注册。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和持续性强降雨叠加影响，晋江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连日来，全市上下严阵以待，科学预排预泄，守好防汛安全闸。
1: 市区水系运行综合调度中心大屏上水位数据、视频监控画面、气象雷达回波图实时滚动更新，气象预报实时潮位、上游来水，每一项数据都关系着调度决策的精准度。中心主要依托各类雨水情监测站点、视频监控站点回传的实时数据信息，结合气象部门预报进行综合研判。
2: 我们就利用潮汐的这个窗口期，在对我们市区的进行这个分时分片的这个进行调度啊。那目前呢，我们还是以防洪调度为主了，因为这几天有雨，防洪调度呢，我们主要还是一个就是适时的进行预排预泄，没有雨的或者是退潮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市区里面的水先排掉，腾出一些库容进行防洪储备。
1: 不同片区水位要求不同，需要专业调度人员进行科学调度，合理分流，对风险较高区域减缓压力，针对敏感和高风险区实施专项调度，统筹整个大水系一盘棋。
2: 那在防汛期间，比如说雨已经下来了，整个水位在变化，那我们就要结合每个水位的情况，每个片区情况，这个区域可能要优先排放，或者哪个区域先要控制水位，那我们就开始要差异化调整，有些局部要特殊处理，比如说敏感的高风险区你要专项调度，那整个大水系你要统盘怎么去统筹，这些就是调度人员他们要去开展的一些工作。
1: 同时，中心在行政和技术上对中心城区所设镇街水系调度工作进行统筹指导，城区主要河道调度时通知相关镇街配合开展微调，形成主干通道加毛细血管协同作战的防汛格局。水是动态的，调度就得跟着潮汐走，这是调度中心全年365天24小时不间断持守的工作逻辑。据了解，目前中心已结合防止启动的3级应急响应开展调度，乌滨港、六原、溜滨等入海闸门结合潮汐开启排洪，市区各水系水位保持在正常偏低区间，为后续降雨储备充足防洪库容。
0: 9月3号，泉州多地发布暴雨雷电预警，面对持续强降雨与台风外围环流叠加考验，晋江市水务集团迅速行动起来，全方位筑牢城市供排水生命线。
1: 市标附近是晋江城区典型的一积水节点，此处位于迎宾路与全南中路交界点，也是周边路网的标高最低点，强降雨时汇水快，排流集中。对此，昆源公司养护部作业人员用沙袋对路面相关警示设施进行加固，防止井盖等设施被风吹移，甚至吹到路面上影响通行。
3: 对这些雨壁提前进行一个打开，然后增加这个警示设施，然后让这些水可以及时的进入雨水管道，才不会造成这边的这个积水。台风天嘛，那个雨会比较大，风雨都很大，所以说我们就把用这些沙袋进行一个加固，防止这些措施被风吹走。
1: 同时，昆源公司还对全南中路、协都路、和平路等主要道路开展动态巡查与险情处置，做到发现一处处置一处。目前，该公司紧盯全市42处积水风险点位，逐一落实一点一策防控方案。

0: 下一步，昆云公司将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快速处置突发险情，持续落实雨前巡查、雨中值守、雨后维护闭环机制，常态化更新维护破损标识，以精细化、前置化防控举措，全力守牢汛期安全底线。
1: 8月29号，一架载着12多吨菲律宾榴莲的中国邮政航空全货机平稳降落在泉州近江国际机场。在泉州海关监管下，这批产自菲律宾达沃的黄金榴莲顺利完成空港口岸全套监管流程作业，实现高效通关。这是泉州近江国际机场航空口岸取得进境水果指定监管场地资质后的首批进境水果业务，标志着泉州口岸进境水果业务实现零的突破。
0: 本次货运航班自菲律宾克拉克机场始发直飞泉州近江，搭建起菲律宾到泉州的空中鲜果贸易快线。泉州机场航空物流发展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8月11号，泉州近江国际机场进境水果指定监管场地正式获海关总署批复，成为泉州关区首个具备该资质的口岸。依托机场现有的东南亚国际航线网络优势，这条空中快线打通了东南亚优质热带水果批量输入泉州的航空物流通道，大幅缩短了运输时间。首批进境水果业务的顺利落地，是泉州航空口岸功能迭代升级的重要标志，也是泉州持续扩大对外开放、完善口岸贸易业态的务实举措。对于本地市民而言，果盘子将更加丰富多元，产自东南亚的榴莲、山竹等新鲜水果可从产地直飞泉州，最快数小时即可摆上市民餐桌。目前，泉州近江国际机场口岸已拥有进境食用水生动物、进境水果两个指定监管场地，具备多元化的生鲜进口口岸功能。接下来，机场将持续拓展东南亚生鲜进口业务，让东南亚特色鲜果便捷进入国内消费市场，进一步深化泉州与菲律宾之间的经贸交流合作，丰富跨境航空货运业态，为区域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新动力。
1: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工友给骗子邮寄16万元黄金白银，近江警方悉数追回。福建近江文旅男篮15名国内球员完成新赛季注册。如果这些钱追不回来，我想死的心都有了。日前，在陈代镇务工的王先生向派出所民警说出了一句让人揪心的话。那么这背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在陈代派出所，工友王先生拿回自己给骗子邮寄的价值16万元的黄金白银后，心情激动不已，连声向民警表示感谢。
2: 谢谢，我拿回来了，现在我心里放下来了吧？
3: 心里放下来了。
2: 哎呦，现在终于看出你露出笑容了。
3: 这是我40多年来做的最错的一件事情。
1: 王先生是一位老股民，平时在正规证券 APP 上看行情炒股票。前段时间，他在 APP 评论区看到一条消息，想跟机构一起抱团打板的加 QQ 群。王先生没多想，加了群。紧接着，该群管理员私聊他，让他下载一个专用炒股软件，说里面有一级市场机构票，能跟着机构打新股吃涨停，机会难得。
3: 他就说给我们介绍一级市场，就是我们所谓的机构票。他说有这种一级市场的话，就相当于是跟机构合作，相当于就是有那种可以有机会，就是我们打新的，有打新就是新股上市的嘛。我认为这是个赚钱机会。
1: 王先生按要求下载了3个 APP， 注册10名，界面和正规炒股软件几乎一样。他先投了不到10000元试水，没过几天，平台给他回款了200元，钱不多。但这让王先生相信了平台能赚钱，之后他陆续通过扫码转账投进10几万元，所谓的客服天天在群里上课，讲一级市场机构票，还说要带大家打新股赚大钱。
3: 但是前面成绩是多了11万，
4: 11万，然后账户就显示赚200多万，
3: 赚了200万多。
1: 看着账户的盈利，王先生准备继续加码，这时他发现支付宝银行卡充不了钱。对方说没关系，换一种方式，去买黄金白银，寄到指定地址，平台按市价给你充值，到时分红连本带利一起提现。
3: 我当时也是转不心焦，因为他因为说你这个钱拨不到，他的钱没到期限，所以我才会中他。
1: 随后，王先生陆续在网上、金店购买黄金、银条，总共花了16万多元。按骗子的要求，他特意买了2个电磁炉，回家把螺丝拧开，把金银分装进2个炉壳里，再拧好。从外面看就是普通家电，并前后分2次按骗子给的地址跨省寄了出去。事后，王先生心里感到很不踏实，越发觉得不对劲儿，于是赶紧来到陈代派出所寻求帮助。
5: 这名男子进来的时候情绪非常不稳定，整个人很憔悴，精神恍惚，说话断断续续的，意识到自己可能被骗以后，心里极度恐慌，实在没办法了，只能来派出所报警求助。
1: 事不宜迟，民警立即联系快递企业核查运单路径，同时向所领导汇报，启动涉诈财物跨区域拦截机制，两个包裹先后被拦截。
3: 完蛋了！
4: 怎么了？
3: 东西在，放屁了！
4: 这些价值多少钱啊？
3: 这个价值5万多。
2: 我现在就跟你确认一下啊，就是你这一次寄出去的东西，全部都在这边
3: 全部都在这边，
2: 全部东西都有在，
3: 全部都有在，没动。
1: 16万元失而复得，这让王先生感到高兴的同时，也让他彻底清醒了。
3: 我以后再也不搞这些东西了，我把手上的软件都下载了，老老实实打工算了。我本来我就一直在打工，也是这些年也是打工，也就存了这点钱。这次如果是钱如果追不回来，我真的是想死的心都有。那也是人的贪心，这个真的是人的贪心。
5: 正规投资不存在所谓的内部专属平台稳赚不赔的投资项目，凡是遭遇到平台无法提现、充值受阻、被诱导转账、购买黄金实物邮寄充值的情况，一律是电信网络诈骗。
1: 近日，记者从福建晋江文旅男篮了解到，2026至2027赛季 CBA 联赛国内球员注册工作顺利完成，经 CBA 联盟严格审核并公示，球队15名本土球员顺利完成注册并正式入列，全员整装待发，全力奔赴全新赛季征程。本赛季福建晋江文旅男篮阵容实现薪火接续，内线悍将苏若雨加盟球队，有效补强内线攻防实力。青年队得分王蒙毅正式上调一线，为球队风味轮换注入新鲜血液与青春活力。与此同时，球队顺利完成李江淮、黄义超、杨阿丽、冯明珍4名球员的续约工作，四位将士将继续携手并肩，随队征战2026至2027赛季 CBA 赛场。新赛季，福建晋江文旅男篮全体队员将在主帅凯撒的带领下，同心聚力，笃行精进，继续打磨技战术体系，淬炼团队默契，凝聚奋进合力，以昂扬风貌、坚韧姿态迎战每一场比拼，全力以赴冲击全新征程。近日，记者从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了解到，为落实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整治工作，缓解城区停车难问题，晋江市积极推动机关、企事业单位将富余车位向社会错实开放，盘活机关、企事业单位闲置停车资源，最大限度便民利民。部分机关、企事业单位内部停车泊位将错实对外开放。此次内部停车泊位错实对外开放的单位有晋江市档案馆、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3中队、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4中队、晋江市市场服务中心、青阳罗山新塘陵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晋江市口腔医院、晋江市总工会、晋江市行政服务中心管理委员会。对外开放的停车泊位总共有1976个，开放的对象为7座及以下、手续齐全、合规合法小型非营运民用车辆。需要提醒的是，车辆进场后需低速慢行，严禁占用消防通道、堵塞出入口、碾压绿化带，不占用专用车位、无障碍车位。所有停放车辆需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管理与调度，遵守单位内部管理制度，严格遵守规定，安全有序停放，按时驶离。停放车辆自行做好防盗防损安全防护，车内请勿存放贵重物品，停放期间发生车辆刮蹭、财物损失等问题，由车主自行承担责任。如遇重大公务活动、应急处置等特殊情况， 各单位可暂停对外开放。
6: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不予意外物下水，大蛇护就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庐山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热点观察室，我是佳南。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对老年人来说，一顿热乎可口的饭菜不仅关乎身体健康，更关系到生活质量和幸福感。近年来，长者食堂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但开办易办好难的问题也随之而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办好长者食堂。长者食堂顾名思义，是为老年人提供助餐服务的社区食堂。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2月，晋江长者食堂总量达到48家，实现镇街全覆盖，日均服务老年人超4500人次。从2023年的15家到2024年的43家，再到如今的48家，数量增长的背后是一座城市对养老服务的持续投入。然而，数量上去了，质量跟不跟得上？补贴减少后，能不能经营下去？饭菜合不合老人胃口，服务能不能覆盖到真正有需要的人？这些问题考验着每一家长者食堂的运营者，也考验着基层治理的智慧。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两位新闻观察员，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长者食堂的相关问题。他们分别是晋江市人大代表、晋江当代丰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冉丽，梅岭街道朱园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王伟斌。二位觉得目前我们的长者食堂的项目推进它的初衷是什么？
1: 初衷的话是群众有迫切的一个需求。那我们社区老年人多，那经常是做一顿饭吃一天，那出门交流的也少。那做完一个食堂以后，我们提供一个好的空间给大家，那大家省去了买菜做饭的时间，那都可以老年朋友聚一聚，多走一走。
2: 除了长者以外，还有一些更多年轻的家庭，因为他们有小孩子，比如说没有长辈的帮扶的情况之下，早上把孩子送到学校，那下午回来，有时候这个时候父母还在单位上班，那这个时候小孩子他不会为了那个吃饭的问题去发难。
1: 对哪些人群有特定优惠？一个老年人，甚至我们包含了新就业群体这部分的人群。
0: 新就业群体指的是
1: 保安、保洁、外卖员，还有这些快递小哥。
0: 在运营这个方面，我们都尝试做了哪些的？
1: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位置是我们的一个爱心企业，用低于市场价的价格租给我们。民政局这一块它有一个建设补助，那有了第一笔的启动资金，那我们的人大代表还有我们社区的乡贤就对我们这个项目进行了一个兜底，更多的是开放给社会，以微利加公益的一个方式进行运营。
0: 那同样的问题我们想请教冉代表、冉总啊。
2: 他的首先是在这个人员数量上面有一定的区别，所以他要运营嘛，一定要生存下去，所以社区也给了很多的支持跟帮助。
0: 也就是说还是引入了第三方的运营公司吗？
2: 恒丰是的。
0: 那咱们这边朱园这边呢？
1: 我们也是引入第三方。
0: 为什么不直接自己做？
1: 其实我们社区更多做的是裁判员，不必要去做运动员，专业的事情让专业的人去做。我们引入第三方的时候，我们有几点要求。第一，他要有一定的实力跟现有运营的一个项目，那避免我们被当成试验田。那第二，他是要有一个很强的社会责任心，他要把这份社会责任他要担当起来。那第三呢，他是要对服务对象他是要有爱心。那像不能说我们做食堂他能赚多少钱，甚至赚的是小钱，也有可能是亏钱。那不能因为他赚得少了他就降低了服务质量。
0: 中是怎么样去做裁判员的？
1: 我们社区他有一支跟社区同龄的支援巡逻队，那叔叔阿姨他每天就是整个社区进行一个巡逻，那他们的油米菜这些质量好不好，这些叔叔阿姨他们就都知道。
0: 但是这会不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说商家觉得自己被看得太严了？
1: 其实商家他是挺欢迎大家有这样子的一个社会监督的，他们觉得说做得好了自己吆喝这个不算数，那群众的口碑才是对他们活下去存下去的一个核心的要求。
0: 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市场还有我们的社区在未来应该是怎么样去配合？
1: 我们目前是做到的是政府出一点，社区筹一点，社会捐一点，以这样的一个模式进行一个运营。那后面的话我们是希望说更多的提高我们长者食堂的一个市场竞争力，从菜品的一个价格 服务质量，那更多的能去跟市场去竞争。
0: 那冉总，您觉得目前我们的长者食堂在社会上的竞争的核心优势是哪些？
2: 核心竞争优势就是因为那个对于长辈来讲它的性价比高，但是这一块不能作为它的盈利。
0: 对，
2: 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个蛮被动的，长者食堂，因为它没有一定的盈利的情况之下，其实经营者他没有那么多的，
0: 对，就明明我们这是一件好事儿，那为什么就是我们一谈到这个经营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好像走起路来总是感觉前方泥泞？
2: 因为在社区里面，更多享用的都是长者，那因为他的费用其实是有限的嘛，还有就是小孩子，其实老人跟小孩他的消费没那么高。其实如果食堂能够做得更好，能够带动更多的我们的这些群众，更多的人去使用的情况之下，它其实它的费用会更高一些，它会有一定的威力来去支撑这样一个项目，不然的话很多地方是开了然后再闭掉，就我觉得也是长者食堂最困难的一个点。
0: 就那您觉得呢，王书记？你看正常的社会消费群体，它的主要的竞争是跟谁在竞争呢？跟外卖。
1: 对，
0: 有没有可能我们的这个长者食堂也加入到外卖？
1: 我们社区已经有在去年吧，已经有做这方面的一个尝试，做了我们自己本社区的一个小型的一个外卖平台。我们在社区里面有一个写字楼，写字楼的客群就刚好是我们服务的为主经济来源的这个客群，所以我们把我们的餐厅的这个服务内容，我们把它迁移到我们的写字楼里面。那第一，对我们社区的食堂它有一个深刻的了解，因为就近嘛。那第二，送餐的速度也快，那价格我们去掉了一个平台的一个扣点，那还是有提升了一点的竞争力。
0: 以二位的了解，我们国内有没有一些做的比较成功的一些社区？
1: 像我们之前有去成都的天府社创R29社区，还有包括杭州翠苑社区，这几个社区食堂在全国排名也算是比较靠前的。像我们这次食堂的运营方式，其实很多都是借鉴了这几个社区，包括他们在运营菜品的菜色，包括食堂的一个装修氛围，主打的是一个全龄友好。那我们汲取到了一些相关的一些内容，结合到我们晋江本土的需求，那有了我们现在的长者食堂1.0版本。像比如说天府社创，它这边是对全社会开放，有一个价格有一个差异化，他们是10块钱左右能吃饱，15块钱能吃好。
0: 那冉总，您有了解到吗？
2: 我前段时间去了一趟上海，里面住的都是一些那个高资的退休的长辈。那个当然我们这个9块9离那个还是差距很大的。
0: 我明白您的意思哈，就是我们现在其实也不仅仅是上海哈。我发现因为很多人的就比如说健康意识开始觉醒之后哈，并不一定非要死磕那个8块9块钱的便宜又实惠，他可能宁愿多掏5块钱或者多掏10块钱来吃得更健康和好一点。
2: 对，因为其实健康的话，我们老年人有很多的基础病，其实我个人建议我们可以在食堂上面去做这么一个提醒比如说有高血压的人他不能够吃什么，
0: 我们还可以跟社区医院做个联动。
1: 对对对，
0: 比如说啊，今天我们炒了西芹炒牛肉，比如说这个就是对高血压患者友好的菜。
1: 对，
0: 往这里插一个小卡片，社区医生提醒，这个您可以多吃这个菜，有助于缓解高血压。比如说我们真的如果联动起来了，其实不就是把这个服务做好了，把服务做好了，人们愿意为这个附加值掏钱。
2: 对对，
0: 一顿热饭暖胃，一份用心安心。长者食堂办的好不好，不在数量多不多，而在老人满不满意，食堂办的久不久，服务到不到位。从精准定位到运营破局，从三方合力到因地制宜，晋江用实践探索出了一条长者食堂的可持续。

0: 发展之路。未来期待更多社区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答案，让长者食堂真正成为老年人的幸福食堂，社区的温暖客厅。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热点观察室，更多节目请关注晋江市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或晋江市电视台官网，我们下期再见。
1: 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诺。

0: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故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阐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1: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2: 在宁波、
3: 厦门。
4: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2: 别笑了。
5: 你选什么？
6: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7: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
8: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
9: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0: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想唱歌给你听。
1: 好，
2: 快看，
1: 好。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3: 穿红玉鲜美无比，
1: 广告。今天
3: 上的女主经过精心
1: 付费，
3: 现在撑着龙女，
1: 接着演。哎，又付费。

0: 够了。
1: 电视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0: 小五妹子，
1: 舅舅，哎，
2: 小嘴真甜。
1: 谁呀？这是，哟，姐，你怎么回来吓唬姐呢？啊，小五子，
3: 这是我儿子，叫大姨。
1: 大姨，哎，
3: 抱抱，
1: 长得啥样？
2: 改牙子，
1: 长得真好看。嗯，
3: 姐，这会儿来不耽误你生意吧？
1: 耽误啥呀？
3: 走，去大姨屋去。
1: 走，上大姨屋来。
4: 舅舅，
1: 改牙子，来。哎呦，拿着吃。
3: 谢谢舅舅。
1: 不客气。姐，嗯，这镇上咋回事啊？冷冷清清的。嗨，不小事本闹的吗？哪儿都一样。河边也没人了。
3: 你还回去看了？路过。这几年啊，就没啥人敢去了。船外来的、抬身的、采药的、伐木的都绕着走，放牌的绕不过，那去的也少了。
1: 没了那些吃鬼饭的、请白帖的，该散的就都散了。我二姐、三姐呢？你走以后第二年。 你二姐归后山了，你三姐呢，跟了一个闯外子的走了，都命薄。像你这么有福气的人不多，新来的那些啊，都相互提防着，照顾少两面，比流水一样也走一过，大不如以前了。哎，姐。
3: 你咋样啊？孩子，你支应着，不找一个。不说我，说你呢？你这次是回来看看呢，还是有啥事儿啊？我妈姐说，当家的摊上点事儿，怕有闪失，让我们娘俩回来躲几天，等事情过去了再来接我们。不管啥事儿，回娘家了，就踏实待着。
5: 我们俩亲眼看到的，确实有特务假扮石刻从酒楼里出来，跟着付钱，被我们甩掉之后就去了特考科，等着报信儿。没想到有那么多人盯着那地儿，难怪老唐不敢搭理咱们。还有，在老唐酒楼吃饭的那个田老板，就是森田。他后来也去了特考科。
6: 对，
5: 要我看，咱们先把这个森田给干了，到时候再看看。 老唐还跟不跟咱们磨磨唧唧？
6: 干掉一个森田，还会有别的日本人来的。除掉森田，确实可以让汤德远缓一口气。而且这个森田一直死盯着萧铁林，把他除掉，就算是日本人再派一个人过来，也是需要一段时间的。那时候警察局一定会乱成一锅粥。也许。
7: 是我们对萧铁林下手的一个好时机呢。嗯，那咋整？我假扮日本人接近森田，把他干掉。嗯，咱们在酒楼多露过面，得找个生脸。这事儿我会向上级汇报的。小官。 没事吧？
8: 没事，我做噩梦腿抽筋了。
7: 真没事啊？
8: 没事，德元哥。

0: 所有的情况就是这样的，所以想请组织上帮我们一个忙。
1: 你说，
0: 除掉警察局的森田，而且这件事情千万不能牵扯到汤德远。
1: 下次再来啊，先生您好，我们这打烊了，是您。

0: 你没有新任务了。车上的人就是森田，目前他的行动不会立，找机会杀掉他。
1: 最近因为我们一连串的行动，他们变得更加谨慎了。这待两天啊？
2: 我这待着干啥呀？
1: 正好不容易来趟五棱江，我合计派你溜达溜达。
2: 哪儿屁股更大呀？
3: 大刀再溜。
2: 行，
1: 行，我愿意溜达。
2: 不行，再拉包水去。

0: 是你兄弟，我去天天号他酒楼找你，他们说你已经走了，我想问那句话。
1: 问啥？
0: 你是不是抗联？
1: 你是干啥的？谁让你来的？
0: 看来我猜对了。
1: 你猜对个屁！
0: 我真名叫刘万春，是韩光同志派我来的。云虎兄弟。

0: 刚才我看见你，实在不甘心就这么走了，就合计冒险跟过来问问。
1: 那你咋知道我是谁的？
0: 我跟小公子是一个戏班的，他跟我唠嗑的时候说过你在松林镇的事儿。我在天天豪大酒楼演出的时候也一直在观察你，再加上你出现在牡丹江的一个地点和时间，我合计你应该是我们的同志。党中央在延安已经成立了专门的东北工作委员会，在晋察冀分局和山东分局也分别成立了专门的东北工作委员会，这些年派了不少人到关外恢复组织寻找抗联。韩光同志是晋察冀分局专门负责东北工作的，我接到任务以后就来东北了，跟着戏班两年多，走南闯北寻找队伍踪迹。前一段时间韩光同志接到延安指示，要我务必来牡丹江找到抗联队伍和延安恢复联系。
1: 那你咋证明你说的是真的？
0: 我没法证明，当年出关的时候为了躲过排查把所有证件都烧了。我要告诉你，现在的形势变了，由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早已展开了局部反攻，除了向日伪军防守薄弱的据点和交通线实施持续的攻势作战，还分兵打到外线，向河南、向粤边和苏浙皖边进军。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延安正在召开党的七大，为实行对日大反攻做准备。组织上提供的牡丹江联络点我都去了，关舍街现在的信义商行曾经叫大有商行，是抗联同志们的联络处，已经撤了，你可以核实。
2: 我今天啊抓了个尾巴，他说他是奉延安的命令管理党组织派来的。
3: 他咋盯上你的？
2: 他呀在一个戏班里拉板胡，这个戏班有个唱戏的叫小红枣，我认识，在松林镇帮过我，应该是听他说的。
3: 戏班那是个鱼龙混杂的地方，是个藏身的好去处。
2: 是啊，说还有红肠呢，
4: 烫啊。
5: 他说他呢，
3: 嗯，
5: 是受韩光同志的委派，专门从晋察冀地区来东北找抗联的，还知道咱们之前撤掉的那个联络点大有商行，信息交换的方式说的有鼻有眼的，我看不像别人。
3: 那你跟他是咋定的？
5: 我让他明天去安吉号等我。白少，我知道我这么做有点冒险，但咱不一直心心念念的想找到党中央吗？
3: 大有商行确实是咱过去的这个联络点，但仅凭这一点还不能辨清他的真假。既然他是党中央派到关外来寻找咱们的，不能空口白牙吧？什么都没说？
5: 啊，说了。
3: 啊，
5: 他说了句暗语：“雍王海上风云变，二八灯火照君恩。”对，他说只要把这一句传回营地，可以直接跟周旅长汇报。
3: 这事我得马上向上级汇报一下。
5: 嗯。
3: 要真的是党中央到关外来寻找咱们的线索，那就太珍贵了。

0: 你干啥呀，小子啊！我这还得回去陪你嫂子呢。
1: 德远哥，你又不让我出门，陪我能唠嗑呗？坐。德远哥，谢谢你。

0: 还给我支腿，如今您是有身份的人了，成天迎来送往，逢人陪笑，穿的也，我为你高兴，真的，但总是看着就还是会觉得有些别扭。 我和排长呢，是过江的时候被打散的。后来他们去哪了，我不知道了。你那会儿在哪，我也不知道。没想到这辈子，咱们几个还能聚在一块儿。 能聚在一块儿，真好。
1: 是吗？聚在一块儿，好吗？
0: 那早不好了。你忘了排长当年咋说的？咱得归队呀。

0: 听我的，要想活命，离他们远点。
1: 德永哥，您舍不得你这酒楼和家业吧？
0: 那我当然舍不得呀，想啥呢？
1: 那我得说句晦气话。
0: 你说，
1: 只要这日本人在，你的好光景长不了，除非你想当狗。

0: 你以为狗那么好当啊？我跟你说，我现在啊，我顶多算个虫。走了。
1: 谭亮哥，你骗不了我，你不是那样的人。打我那年入队，让我佩服的就两个人，你和排长。
0: 以前的事儿跟现在已经没关系了。
1: 没关系，你为啥收留我？
0: 把腿治好，你也走。

好了，经与周旅长本人确认无误，刘万春身份属实。

0: 来份蒸饺，山花，一会儿吃完跟我走。蘑菇松子儿，蘑菇松子儿，榛子木耳。 山花卖山花，蘑菇木耳松子榛子儿，蘑菇木耳榛子松子儿。
1: 问点事儿啊？
2: 问。哪年入的党啊？
1: 民国二十六年一月。介绍人是谁啊？潘光，马上德。
2: 哪年哪月到的这儿？怎么来的？
1: 民国31年3月，坐船沿口上的。
2: 就你这人啊？
1: 还有4个。 田长风、顾水良、李再起、申延秋，都牺牲了。

0: 抱歉啊，敌人的眼线太多了，我们只能谨慎再谨慎。你好，同志。
1: 可找到你们了。
0: 嗯。
1: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按照组织规定，你们谨慎点是对的。
2: Jane.

0: 啊。局长，局长，哎，局长。
1: 妈了个巴子！哎，白养你们了是吧？这一步步给我数着是吧？
0: 对不住了，局长，对不住您了。
1: 干嘛去了？
0: 说是抓共党去了。
1: 共党？抓，抓，抓！哎，看着。哎。

0: 天天和大酒楼，
1: 怎么样呢？哟，哥，忙啥呢？哎呦，我这还能忙啥呀？咋了？啥事啊？
0: 上一次我跟你说那个事儿，最近风声不对，趁着现在生意还不错，赶紧找下家。问题是西边、南边、北边都动起来了，这股风。 已经刮到了牡丹江，赶紧收拾收拾细软，我们找一个安生的地方。
1: 没问题，懂了。
2: 远山路五十四号，官舍街大有商行，都撤了。不知道现在牡丹江地区还有没有像你们一样跟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抗联战士？
3: 有。
2: 太好了！前一段时间，我们在松林镇万福客栈重新建立了交通站，只要你们跟松林镇的党组织接上头。
3: 拿到延安，让我转交给你们的电台联络密码本，就可以和延安直接取得联系。
4: 松林镇，
3: 英虎，熟啊。
4: 咋了？
3: 我没事，接着说。
4: 啊，是这样，过去松林镇我们也有个交通站，但是被鬼子给端了，现在终于又建立起来了，实在太好了。
5: 奴らどこだ？中にいます。あそこからとここまでついてきました。
6: 何人だ？
5: 3人がいます。他の場所をまだ知らないんですけど、すでに裏口に2人は配置しています。
6: 防衛地内、自宅に現行を。

0: 蒸子、核桃仁、山花、猴头菇，两个大头菇，五个猴头菇。
1: 坏了，让尾巴跟上了，我去把它拧开。 三排座，
0: 猴头菇，猴头菇。

行吧，行吧，行吧。别动啊！

0: 走吧，换个地方聊。
1: 李正浩。

0: 快，进来！哎，怎么了？四叔打不过子弹了。
1: 排长，我和福全先把敌人引开，你们先走。
0: 好，
2: 走去啊！
0: 哎，来，起来！快，
1: 站！
0: 走！
3: 不愿意，不愿意，不愿意！

0: 走吧。
1: 发现可疑了没？
2: 没有。
1: 进去找。
2: 是。
1: 哎，过来。

走路。这边。这边。来。来。

0: 我们从来没有扔下过任何一个战友。走。
1: 滚蛋！
2: 孩子们。

什么人啊？刚才有个太君说了，是共产党。早你一年，太好了，太狠了。

0: 你想我，半夜三更就把要亲赴啊，哎呀，我想你三更半夜呀，花园去将相啊，哎呀。你想
1: 想我
0: 在
1: 在
0: 厨
1: 书
0: 房，
1: 房啊，
0: 无心
1: 无
0: 读
1: 途经
0: 诗
1: 诗

0: 干啥？兄弟，给你做笔大买卖，要不要？
1: 啥买卖？
2: 过来！
0: 走！哎哎，走！哎哎，我送菜呢，我
1: 送什么菜？
0: 这干什么？
1: 赶紧走！
0: 错！什么错？你们！哎，你
1: 错！

0: 所有人都听好了，你们呢就是回去配合调查调查，没有事呢也就给你们放回来了啊，都别害怕，快走，所有人都给我听好了，你们呢也就是回去调查调查啊，配合一下，没事的话也就给你们放回来了啊，不要害怕，快点的，好好配合，听到了吗？没事就给你们放了啊！别害怕啊！好好配合啊！配合配合，
1: 兄弟，
2: 康二爷，
1: 哎，
2: 站
1: 住！干啥呢？这是？
3: 别扯了，没用的！
2: 抓共党！
3: 快点！
0: 二爷不好意思啊，你去，还得稍微等会儿，耽误您回家的路。
1: 没事。
3: 往哪跑？把那个我拽回来。
1: 爷，哎，刘老四，
3: 过来。
4: 喂，二爷，
1: 瞅啥呢？过来，说你呢？瞅啥呢？过来，过来，过来，来。
4: 二爷，二爷，
1: 在这干啥呢？
4: 那个掌柜的让俺到西边进货，说便宜呢。
1: 啥东边西边的？酒楼等你送菜呢。
4: 这俺知不道嘛。
1: 酒楼送货呢？
4: 啊？
1: 你算了，带走，带走，带走。不用了，别，二爷，二爷，进来。啊！你愣着干啥？进来呀！
0: 好，让他过来，让他过来，让他过来，过来。
1: 这边，这边，往这边走，进。
4: 好，
1: 你快着点儿，影响后厨开火，我弄不死你。
0: 二爷，二爷，你相信，相信，相信。
1: 气死了！
0: 没事，没事。
1: 行，真的啊，谢谢你啊。哎，回头叫上哥几个到我那儿摆几个。
0: 谢谢，谢谢二爷。
4: 风车，
5: 酒楼买卖那么好，怎么说不做就不做了？
6: 哎呀，没办法，酒楼太帮人了，其他生意没法做了。
5: 嗯，肖局长知道？
6: 他肯定知道啊。
5: 明白了。那二爷想要个什么价儿？这酒楼也就是一堆桌椅板凳，您这个价儿，五根大黄鱼啊，那就是狮子大开口。索性再开大一点，我给你50根。
6: 邵老板，要是这么聊的话，那你得亲自跟我哥谈谈了。
5: 也罢。

0: 啊，老邵啊，我想了想啊，牡丹江烟土的份额我可以匀给你，下野河仓库没出的货我也可以给你，但是呢，这个价格就不是你说的那个价格了。那您说多少？也不贵。
1: 翻个番儿。

0: 管我叫少黑子。整个牡丹江，你萧天烈的心最黑。
1: 在这儿干啥呢？
2: 赶紧回屋去。
3: 去，回屋去。
1: 你进去。
4: 刚才外面枪声咋回事？
2: 枪声跟你有啥关系啊？啊，进去。
1: 我告诉你啊，老实在屋待着，别瞎溜达，啊！
4: 等等，到底咋回事？是不是跟老排长他们有关系？
2: 我哪知道啊！
4: 你肯定知道，我刚都看见抓人了，是不是抓老排长他们？
1: 没错，他们确实。

0: 直在抓人，他们现在正在抓共党，抓抗联呢。你也想被抓啊？你不是想归队吗？你不是也是抗联的吗？
1: 是，是，我是，那你是啥？
0: 我是啥？反正我跟你不是一路的。

0: 来坐。老陆，
1: 哎，
0: 跟我说一说，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 王指导员，一开始我在茶馆里观察，这里面是没有埋伏的。警察局那些人肯定是跟着万春同志还有他们过来的。
0: 这个责任在我。我没发现，后面跟了尾巴。
1: 万春同志用生命掩护了我们，咱不能让他白白牺牲啊！我们在茶馆，跟万春同志接上头以后，这森田突然出现了。当时我们还商量，是不是就手把他给干掉，结果
0: 李正浩，
1: 对，李正浩同志先下了手。
0: 是他，我亲眼看到的。这事赶巧了。李正浩同志，按照我们的既定计划，最近一直在跟踪森田。今天，他跟随森田一直到了茶馆，发现他们跟踪的竟然是你们。来不及汇报了。为了掩护你们逃跑，李正浩同志才开的枪。
2: 那他呢？脱身了吗？
1: 啊，
0: 脱身了。今天这种情况，你们肯定暴露了。这个地方，就是我之前跟你们说过的备用据点。你们可以暂时在这里落脚。另外，在短时间里，你们最好不要再露面了，尤其是不要再去唐德远的旧楼。唐德远这个人，
1: 王指导员，我这次能脱身，多亏了唐德远。我觉得把他争取回来是有很大希望的，是吧？
2: 是的，是的。
0: 虽然这是个好苗头
1: 啊，
0: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要更加警惕，尤其是对唐德远这样的人要更加慎重，不能为了争取他一个人，用其他同志的性命去冒险。同志们，如果唐德远阻碍我们的任务，你们知道该怎么做。
1: 王指导员，
3: 老陆，
0: 任务面前不能感情用事。如果真的到了那一步，你们要是下不去手，那我们还有其他同志。

0: 你把万春同志牺牲前交代你的事儿，跟指导员汇报一下吧。
1: 万春同志生前交代，他已经在松林镇重新建立了联络站，只要我们去拿到延安党中央给我们的密码本，就可以让牡丹江地区的抗联和延安直接取得联系。
2: 松林镇必须要去，但今天的事情动力比较大，我会派别的小组的同志去。
1: 指导员，松林镇的情况我比较熟悉，让我去吧，我保证完成任务。

0: 几锅了还不睡啊？你是不是因为指导员说老汤的事儿，心里还别扭呢？
1: 不全是。
0: 那咋了？
1: 哎呀，俺心里结了个大疙瘩。解不开了。
0: 其实我心里也有个疙瘩。
1: 那你先说，你这疙瘩记在哪儿了？
0: 小棍儿，你呢？这也太巧了吧！牡丹江这么大。怎么咱们去见老汤，他就在那个节骨眼儿出现了？要不这样吧，我走之前去见见小鬼。
1: 那不，还是我去见他吧，啊？
0: 行。
1: 哎，那个，小鬼的事儿先别跟父亲说啊。
0: 知道。
1: 这趟回松林镇啊，万事小心，完成任务马上就回来，好吧？
0: 嗯，放心吧。
1: 那你睡去吧。
0: 你还不睡？
1: 啊，这。
0: 早点睡吧。
1: 嗯。

0: 注意点火候啊，汤彪干了，啊！行了，恢复的挺好。再有几回就可以扔拐走路了。
1: 谢谢柳叔，不会忘了您的大恩大德。好好休息，我先走了。
2: 军宪兵队来了，
3: 来了几个人？
2: 三个。
3: 知道了，去吧。
2: 是。

0: 开会。こんにちは。
1: 森田三郎已殉职，执行公务。
0: 太君，全局上下沉痛哀悼，森田局长。
1: 森田君的东西，你们有人动过吗？
0: 没有，我已下令，任何人不准接近森田局长的办公室。
1: 很好，这里不需要你们了。
0: 太君 ，Kill Skitter。

0: 走，局长，您看看这个，还有这个。鸦片，これは誰からもらった？哪里来的？
1: 肖局长私卖出去的，除了鸦片，还有别的物资，只要是警察局管制的，他都要私卖一份，中饱私囊。
2: 本来这些证据都应该交到森田局长的，没想到局长他什么？你叫什么名字？
1: 赵敬田，牡丹江警察局经济保安科的科长。
2: 私卖帝国的重要管制物资，你经济保安科科长，
1: これは重大な職務怠慢だ。 属下知罪，但是这些情况，森田局长也是了解的。只是，肖局长，他上边有人，我也不敢管啊。
3: 将军，
2: 很快。 会有人来接任森田君的工作。貴様、その眼鏡似合うよ。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在此之前、肖局长的安全由你负责。出了问题，军法处置。わかったか？是。
4: 戻了走。散了，来，散了，都散了。局长，可以啊，攀上高枝了。哎呀，
1: 属下不敢。哎呦。
4: 你还有不敢的事儿啊？你幸亏是个老爷们儿，你要是个老娘们儿，日本天皇你都能

哎呦，局长，您真会开玩笑！来来来，请请请，来来。哎呀，局长！

小伙子，这个赵庆田可不是个好鸟啊！你说，他是不是去放坏屁呀？

0: 对啊，
1: 你找我啥事儿？
0: 赵庆天这小子不老实，在宪兵队那儿告了我一状。
1: 你看我就说吧，这小子不是个好鸟。问题是他自己屁股也不干净啊。
0: 是啊，这小子就嫌油水少，找着机会跟我对着干。
1: 那咋整啊？
0: 想干你哥，他还嫩点儿。
1: 可是现在孙天死了，宪兵队就上门了，再加上赵庆田这上蹿下跳的。那日本人看你不得看得更紧啊？
0: 看看吧，反正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1: 我就不明白了啊，哥，你是局长啊，他们凭啥看你啊？
0: 哎呦喂，我的弟弟呀，我这个局长你还不明白吗？虚职，我们得听副局长的。这副局长是日本人，咱这疙瘩不都这样吗？我话又说回来了，我要想出去，没人拦得住。我是不想出去。在这儿的话，日本人踏实，我也踏实。
1: 啊，合着是你不想出去啊？为啥呀？
0: 哎呀，你哥哥干的坏事太多了，我要一出去，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别的不说啊，就是我手上沾满的这些血，
1: 都能把你淹死。
0: 对呀，你说我要是暴尸街头了，你咋办呢？我这是个烟雾弹，说白了。这是我的保命符
1: 啊！哎呀，哥，说实话，你这个保命符啊，保得了一时，保不了一世。你说日本人真要走了，你可咋整？
0: 你以为我只有这一道保命符？我有二三四五道保命符。
1: 哎呀妈呀！没想到啊，哥，你有这么多道道呢。
0: 小道道。哎，不说了，不说了啊！我跟你说啊，别说哥哥不为你着想了，现在的时局是真不好啊。咱那个酒楼能判赶紧判，你有什么想法直接跟哥哥说。
1: 我没想法。本来酒楼就是你的，你想盘咱就盘出去。
0: 好，没有就好。

0: 只要钱儿进了口袋，天就是塌下来，跟咱都无关。没错。那我现在去趟保局，跟邵老板把酒楼的事儿谈妥。啊，
1: 你傻呀？那个酒楼值几个钱啊？一会儿他们来打牌，我当着他们的面，把我的土店、烟糕店、关火、私活，夯不啷当一勺烩了。

0: 小姐长，我出的价不提了。高吗？不高啊！你那个宝局的生意，能跟我的买卖比吗？差得去了。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叫烟灯一亮，黄金万两。你算算，你算算。
1: 那就尽快成交吧。哎，这就对了。这样啊，回头我把仓库的余货也都给你，
0: 一并谢过了。哎，但是呢，这个价格咱得……不是都说好了吗？钱都包括在100根大黄鱼的转让价里了。你这个人啊！ 长得挺爷们儿的，怎么净干娘们儿事儿啊？在你犹犹豫豫这会儿，据我所知啊，马上要加征鸦片税了。
1: 什么？加征鸦片税？
0: 邵老板，这是禁烟司发的。对呀，我跟你讲啊，每两多加1500元，你算算。
1: 我有多少货，你不是不知道吧？这一出一进，好家伙，跟原先比，差大了。你要说打算盘，谁能比得了您，小姐长？行。
0: 就按您出的价。哎，对六，对啊，哎，回头把这事办了啊。好，另外下一盒仓库那些货清点一下，一并交给邵老板。
2: 咋了？明白。
0: 另外啊，那个酒楼我也给你了，但是你得意思意思，那酒楼是人家。 德远达理的，达理的多，好啊，
2: 是吧？
1: 小局长，酒楼对我来说虽然只是个玩意儿，但是您这个面子，我一定给您和德远兄，我们凑个好数，128根，
0: 太好了，啊，真是一家人。
3: 刘刘，郭团长，你才来呀？
4: 哥呀，啥叫才来呀？
3: 不是你让我这个点到的吗？我那可忙着脚打后脑勺呢。说吧，啥事儿？
4: 把哥几个叫过来啊，冲冲喜。森田死了，
3: 森田都死了，看来是时辰真到了。上边也是泥菩萨过河。

0: 又是那坏鸟吧？真是小人得志了啊！
1: 早晚有一天我得掐死他。不过话说回来了，

0: 小队长孙怀多了，得空，求那保去，玩去吧。哎呀，都这个时候了，谁往外跑，谁就是傻狍子呀！
1: 副局长死了，能饶过我这个局长吗？嗯，有道理啊。嗯，哟，嗯，
2: 玩上了？
1: 你们大人说事儿呢，我这不。
2: 哈哈哈！马的挺好啊，来。

0: 客官打哪儿来呀？你问那么细干啥？哎，这咱们掌柜定的老规矩了。不对，也不是咱掌柜要定的，是上头这往来客人呀都得登记。啰嗦，不住了，走。
1: 哎，客官，住店啊？
2: 对，这咋还急眼了呢？<笑>你们掌柜的在吗？哦，我们掌柜的今天出去了，啊，得夜里才能回来。您有事儿？
1: 啊，没事儿。哎，你这客栈后头有能吃饭的地儿吗？啊，
0: 咱们这小店啊，不带饭店。这样，客官，您往那前头走，有一家饭馆，夜来好，哎。
3: 要说这做地的生意啊，还得是你啊，盛老板。
4: 二爷去下了，您是年轻有为，瞧不上这劳心劳力的苦差事。
3: 那哪儿啊？啊，货已经点清了，这是夏夜河仓库的钥匙。

0: 那得祝二爷财源广滚，飞黄腾达。
1: 多谢邵老板，我也祝邵老板生意兴隆，通四海。

0: 越过花墙啊，小奴家好悲伤啊，站在那廊檐下呀，二目细打量啊，隔壁邻居来回走，喇嘛嗨呀，喇嘛嗨呀，臊得为奴小脸焦黄啊，二更啊里呀、啊、敲打着窗棂啊，尊上郎君莫要高声啊，下地就开开了门啊，小脸就把你来迎啊，一把拉住郎君的手，喇嘛嗨呀，喇嘛嗨呀，三更啊里呀、啊、咱们两个进绣房啊，携手篮外上了呀床啊，
1: 这是惦记谁呢啊？这世道还能唱得出来的也就金掌柜你了。
2: 你看这话说的，这世道日子不也得过吗？
1: 慢用啊。

0: 小铜腿，
1: 掌柜的，
0: 摘幌子，关店。
1: 哎，得嘞。

0: 我们这边扫码，
1: 这边扫码。
2: 请看发票。这个你也喜欢？您的邮箱已加满，
3: 请看一下发票。
4: 请稍等。
5: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元帅，饮酒万岁压春娘。剑家虽我主人金白剑，哪晓得江山？谁在红颜里笑？各地另有欢龙瓜葛。我父连你画家，素有爹娘辅佐，红人地平庸丢。就是

就老逼我。

0: 用火烈剑来比气。老将军不会讲用剑来斗你用之才，
1: 剑来斗你用之才。
0: 老将军，我率红六先锋为你驾牛操练，还列出剑。
2: 遵命，
0: 来拜个先锋剑。
2: 行。

0: 进来。
1: 有请老兵。
0: 替我的保佑大

0: 别是你，你因何多次？
1: 哎呀，你耶稣回答是等，别杀小姐你来打罪呀，为么？
0: 阿爷，咋你怀有心意呐？
1: 更可恨的是，因为东大加山，今朝你亲自家里有在，好你皮当啊！汉救起之干啊，哥呀，干拉着留在沙小姐身边，你后边再坐骑搭手，引住罗汉的沙小姐小弟，将干拉送到哥呀身边，防我安全啦、啊！
0: 可恨，可恨！

0: 我落弯，我便连麦退水，一路奔波落苦功过，恰受我父子一拜。
1: 哎呀，我也在他面
0: 前。哎呀，万岁！恰万岁，稳坐不久，回到家乡的听说理论。
2: 大将当前，我哩将有见识，怎能放了你一回？

0: 此言理，我家今晚待为父舅。
1: 女里所生心计，和妾人借用大贵家来努力待为有计。你老将军安心操练，专心监视。
0: 女里遵命。
2: 如此多向万岁求教。
0: 老将军不必如此。
3: 姑爷，姑爷，姑爷。因你比这小家所托之傲，就莫再好了。还因你与这小家有缘啊！
4: 是啊，因你是。

0: 民府高雄马前会会。
1: 这对夫人，我家乡请你马前会会。

向来倒是有难报求，为何对这小白兔如此爱？

0: 传兄，听他动名动姓加甚多，我也不是叫有才，我叫老姓有。只是，只是，我与人家公子同在并州，是同窗好友，而且结拜金兰，算起来，你也是我的结拜之友。
1: 义表在上，请受义子一拜。
0: 来，文房四宝，红毯马扎进来。

你要放心，只信我一定帮你大告。来，今帮你打嘴，小心上一回去。

下吼，看这妇女人命如其数，欺善难内，我身边无大门呢。唯有这白玉兔一枚，是父王送的我的护身玉佩，你看郑如意也好，我下一弦，速去速回。

0: 懂。
1: 不过万岁他给的给那是什么的金吗？
0: 东边给的早上你准备给面变成了红旗新亲纪念。
1: 给是给的万岁该为此大喜纪念，岂有这钱

0: 不会害你啊！
1: 你回来了，快快算计！
0: 万岁计算太子计，降天价。
2: 皇庙后，
1: 我你回来了，
2: 回来。

0: 此话为哪？他怎不告那么？
1: 皇为对我不好，倒要派官吏加称。哦，这不是万岁驾幸吗？
0: 是呀、啊，是我去化根啊。
1: 你这进来，看见这个妇女啦，对皇叔子有大罪，怎不能可怜？哎，这大罪。
0: 阳灯不带，阳灯不带。
1: 你呀、啊，你就大胆失败，你的丈夫是老命的官。老爹我
2: 是啊，
1: 他无上命上性。你呀、啊，天下分明动心机呀，心多万岁，你是谁嘛？
0: 自动。我的腹中之恶，你可陛下良心见来、
1: 啊、对对对，万岁，是的对。你呀、啊，为了可陛下良心见来，你和你父王休息，是来。
0: 有你亚瑟什么？
1: 一生十六年前，在我房剩下一只，比亚瑟泡里不等。
0: 因你身世如何？
1: 你这位老爷救起，千里迢迢上高边救下。
0: 后来怎样？
1: 出名有才。
0: 有才。
1: 你
0: 有何

就是你的亲生母亲，你就是长大你最爱。

0: 可大声说话，免得别的母亲听到。
1: 英雄的母亲。

乡下雨淋，公公吹，明早开刀派

0: 阿姨，天冷，您赶紧先喝杯热水。
1: 好好。
2: 阿姨，您吃水果吧。
1: 好好。
0: 阿姨，来免费帮你测一下血压。哎，没事没事，让我来领吧。阿姨，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就拿我当干儿子吧。
1: 好嘞。

0: 有些缺钙、缺硒，脑血管有些堵塞，还有心衰症状。还有癌细胞。
1: 啊，癌细胞！
0: 你只要用我们的产品，6个疗程就能治好。
1: 妈，这好东西啊，买了不吃亏，咱买。
2: 哦，好好好，好好好。

0: 看他们什么呢？哦，没什么。坐，坐。我找着了，我找着了，坐在刚才前面那个理发店。哦，我说穿什么衣服长面？
1: 穿什么衣五大三粗的，好像戴了个银耳环，对。哦，
0: 行，回家吧。啊，
1: 叔，你自己去。
0: 回家。

0: 其中那学生谢望和是你带人打的，是我？怎么了？
1: 为什么打的？我看他不爽。怎么了？啊，你下手太狠了吧！
0: 你谁呀？我也姓谢。你叫什么呀？
1: 我姓童，有空你出去打听一下，这一片谁不认识我？
0: 童，儿童的童啊。
1: 没错，姓不更名，坐不改姓，花街童三儿。

0: 和你爸还僵着呢，多大仇多大怨？
1: 就你话多。
2: 那过期了。
1: 过期你还吃？你傻呀？
2: 我撑死啊！我饿死了。
3: 来，把这个也吃了。吃完赶紧回家去。
2: 那我慢慢吃。嗯。
4: 不要了！
5: 你干跪呀！
4: 不要了！
6: 贤哥，对不住啊，我没管教好这小兔崽子。
7: 他爸走了走了，我也光顾着挣钱了，我没顾上。
6: 孩子怎么样了？
8: 肋骨受伤了，然后这个左胳膊骨裂。
6: 你可真厉害啊！医药费多少钱？给我张单子，我马上给你打钱过去。
8: 这钱是小事儿，得道歉。
4: 你听见了没有？
9: 听着了，听着了吧？听着了。

0: 喝碗汤吧，我妈特意炖的猪蹄汤，还是放了杜仲和枸杞，壮骨的。
1: 能好喝吗？
0: 你先尝尝。嗯，还不错。哎，啊，我来，我来。
1: 别，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0: 别跟我客气，你是为我挨的打残了，我必须伺候你。
1: 怎么样？高点儿。华子，我挨揍你是不是特别高兴啊？啊？
0: 看你怎么眉开眼笑的，你要想笑你就大声笑出来啊！对呀，我今儿高兴，我幸灾乐祸，行吗？让你平时嘴贱，该。
1: 你气我少了？
2: 我那叫正当防卫，啊！哪次不是你主动挑事啊？
1: 哎，行，哎，以后我不挑了，以后见着你绕着走，你有事你也别告诉我啊！
2: 行，你这嘴巴，手上都堵不住你的嘴。
1: 你能不能温柔一点？真的是你。
0: 哎，
1: 思义，你喝汤吗？猪脚汤。
0: 我不喝了，你还好吗？我奶奶说你受伤了。
1: 我没事。
0: 没事儿。
1: 就是挨这碗气，死不了人。你闭嘴吧你！以后我要死了，就被你咒的，天天的。
2: 你怎么就长记性呢你呢啊！你说点吉利的行吗啊！你胆儿肥了你是不是？放手。
1: 你先放。
2: 你先三二。
1: 好喝，你来点。
2: 你多喝点。不不，那我先。
1: 你坐会儿呗，
2: 不用，我回去写作业，好好休息啊。
1: 思义，晚安。

0: 你放心吧，
1: 我会照顾好你的。
0: 没事，就是鼓励，你放心吧。嗯，那你好好照顾他，有事说话。要不明天换你照顾。
1: 不要，我手笨，也没耐心，你比我更适合干这个，加油。

0: 快点。
1: 走了？
0: 什么走了？啊？快点，小慧。快点啊！我告诉你啊，进去以后给人好好道歉去，打坏眼人一辈子，知道吗？小兔崽子，一天到晚的不学好，天天在门口惹祸。
2: 行了行了，这别瞎吵吵了，到了。
3: 嘿，婉婉，啊，有人找你。
4: 哎，怎么了？这么大动静，不知道吗？
1: 小梅是吧？
5: 西哥，对不起，我错了。
6: 你给人打成这样，一句对不起就完事儿了？
5: 我以后不打他了。
6: 哎，那我也给你打骨折，我也给你轻飘飘说一句对不起，你能放过我吗？
3: 现在可是法治社会啊，你们把网友打成这样，我们要不接受调解的话，你得吃牢饭，知道吗？
7: 听见了？
5: 听到了。以后我见着谢哥，我躲着他。
0: 滚！
8: 摔的谁呢？
9: 真是！
10: 铁哥，对不住了啊，后面有什么需要你再跟我说呗。那我
9: 先过去。哎，
10: 对对。
11: 哎，哎呦，二哥，嘿，哎，好久不见啊！不好意思，我这个孩子，说了，你们先忙着走了啊。
5: 好好好。
3: 行了，没事了，都解决了，大伙儿都散了。啊，
11: 行了，嗯。走了，阿姨，走了，坐。
3: 吃什么呢？今晚
4: 家常豆腐。
11: 豆腐，
4: 你吃了吗？
3: 我有面包。大华子，
6: 哎，
3: 盯着他，把药给吃了啊！这医药费呢，他们全都包了。还有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海哥也拘进去了。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啊！
6: 要是不接受调解，他家得赔更多钱，否则直接给那家伙送进去。
3: 这样就结仇了，不好。哎。
6: 还是您大气，这要换成是我，我妈得跟他们拼命。
3: 过去都是一条河上跑的，没必要闹那么僵。啊？
10: 嗯。
3: 啊。哎，对了，王浩啊，这事儿就不要让你妈知道了啊，你就说打篮球把自己整成这样的啊。
10: 我也是这么想的。
3: 哎。
6: 为什么？
10: 妈会拼命，我妈也会。家嫌事儿不够大呢，把药给我，回家去。
6: 不是，你自己能行吗？
10: 能行啊。
6: 啊，你记得吃药啊。
10: 嗯。
6: 我主管还在那儿。师傅走了。
3: 走。

0: 谢老大看不下去，命都不要了，替我们讨公道，肋骨都断了三根。
1: 欠人家，这花街很多人都欠人家。

曾经人人敬畏的水龙王，如今却像块离了船的浮木，整日漫无目的地飘着，再也找不到航行的方向。我爸颓了，我妈一个人咬牙扛着家，这样的日子，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头。

0: 7075，就这辆车了。
1: 你谁呀？你就上车？
0: 老陈发烧了，我是他哥们儿，这趟活啊，我替他跑。
1: 那他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
0: 你是梁海红吧？
1: 对啊。
0: 那就没错了。
1: 那这一趟算谁的？
0: 算我的。走吧。
1: 证带齐了？
0: 带齐了。

0: 舍不得，快起来！我也要，我有路过救手，没事儿，没事儿。
1: 大哥啊，

0: 你干什么？你至于吗？又不是出来，这成天在外面跑车，你说这有点刺激的。
1: 我让你下车，你听见没有？让你下车！你多大岁数了？你心里没点数啊你？你跟我装什么正经？再说一遍！
0: 我再说一遍！
1: 你要干什么？老子今天非让把你关了不可！
0: 你给我是谁啊？你想干什么？你快
1: 别人不关了，你不
0: 你快谁呀你？
1: 关了！
0: 你快谁呀你？
1: 关了！
0: 你快谁呀你？
1: 啊！
0: 我你放我放！
1: 开门！开门！啊，你这疯子，你自己怎么失常的？

0: 怎么样？出来看看，漂亮不漂亮？
1: 漂亮，特别漂亮。哎，哎，我说，有你这么敷衍的吗？

0: 哎呦，
1: 回来了！啊，回来了！
2: 手怎么了？
3: 没事。
2: 怎么弄的？
3: 打球摔的，对吧，爸？
1: 啊，
3: 没事，我写作业去了啊。
2: 你多大了？
3: 没事。
2: 我跟你说啊，伤筋动骨一百天，你别吓。
3: 知道。
0: 行，来，我给你。

0: 来，跟我一块儿喝一杯，你也解解乏，啊！哎，
1: 那年你答应过我是吧？你还记不记得？
2: 啊，
1: 你还记不记得你跟我说过什么？
3: 不是，这现在又不是冬天，是吧？又在河边，人也挺多的，
1: 人多，那为什么别人不下呀？就你呢？
2: 淹死会水的，打死犟嘴的，那说给谁听的？
1: 就是说给你们这些。
2: 行行行行行行，从此以后我见到了人落水了，我就不救的，让他淹死得了，行了吧？
1: 行，你以后爱干啥干啥，我不说了，行吧？
2: 这真是奇了怪，你说我救人还救错？
1: 你没错，你是大英雄，都是我的错，行了吧？
2: 你有闲工夫救别人，你就没有想过要救救我吗？
1: 救你啊？救你什么呀？你觉得我没事儿是吧？
2: 你有什么事儿？
1: 我每次跑车回来，我都跟你说挣几千、挣几百，在你那儿我除了辛苦点累点，我就没有别的事情了，是吧？
2: 啊？
1: 谢天成，来来来来，看看我。 看看我现在还有女人样子吗？啊，亮子，看看，我现在就是个男的呀！我为什么要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我只有把自己弄成个男的，我才出去能够安全一点，你知不知道啊？可你老婆我毕竟还是个女的，我现在成天在外面起早贪黑的跑长途，你就一点没有担心过我吗？一点都没有担心过吗？
4: 我白天在外面开车，我眼睛得瞪得像个牛一样，一点都不敢分神。可是到了晚上呢，我睡也不是，不睡也不是，我睡深了，我怕饭有人偷油；我睡浅了，我怕第二天疲劳驾驶。可就是这样，我睡一半，还有人能够吃我豆腐。你说说，你等等等等等会儿，
5: 你刚才说什么？有人吃你豆腐？谁干的这事儿？你给我说清楚了。谁？
4: 啊？
5: 啊？
4: 爸，没事吧？
5: 你走开！你走开！
4: 你打我！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
0: 你回来就喝酒，一喝喝到后半夜，就你委屈啊！全世界就你委屈啊！我妈为这个家，一个人在路上熬着，你要顾不了，
1: 我顾。
0: 大不了高考我不考了，我陪我妈保车，我妈我保护。

海虹，吃饭了。海虹，

哎，是我，是我，是我，是我！做噩梦了是吧？我想好了，那明儿起我陪你跑车。 一个女人家子，这么干太辛苦了。

0: 反正我现在开那个水上超市也赔钱，然后茂天他们两口子为这事儿老吵架，我就别在中间掺和，啊！我都想通了，这岁数，反正也干不成什么事儿。
1: 这些日子，我也去考本，咬牙挺他两年，咱们别把儿子的学费挣出来是吧？哎，吃饭吧，我都把饭做好了，啊，啊，我先去盛饭。

0: 从现在开始，你把自己照顾好，少让我们俩操心，就算是帮助我们俩了，知道了吗？
1: 知道了，我保证不惹老师生气。哎呀，
0: 少惹事儿，少去网吧，啊，饭点的时候啊，去大华子家吃，别气他，啊。
1: 我又不是跟着小孩，你放心吧。
0: 我倒真希望你3岁的时候呢，爸。

0: 是什么呀？
1: 然后无聊就听听，解闷儿。
0: 啊，哼。哎，怎么样？差不多了吧？
2: 嗯嗯，别催。
0: 啊，
2: 都带齐了。
0: 啊啊
2: 啊！儿子。
0: 嗯。走吧。
2: 听话啊！
0: 走吧。
2: 听话啊！
3: 注意安全啊！
2: 啊！
3: 今天下雨，慢点开，别着急。
2: 知道了。

0: 怎么了？没事，一切正常，看你的。哎，
1: 什么呀？
0: 出门前儿子给了我牌带，说让我在路上听见。
1: 那怎么才拿出来？
0: 哎，没想起来嘛。
2: 好的，接下来来自洪怀其中的《谢望河同学》为他的父亲点了一首歌，歌曲的名字叫做《爱你，老爸》，我们一起来听。
0: 老爸，老爸，你肚子很大，脾气不好，头发没拉，生活里不服，成长里不服，我吐了吗？ 我不是在这儿呢吗？
1: 哎呀，不就是个歌吗？听着就那么个意思。

0: 我觉得可以啊，17道大题你就错了2道，孟华，你再努努可能真的有戏啊！
1: ，哎，主要思义这两天是不是有事儿啊？
2: 啊，是不是去了？我就觉得他不对劲儿，
1: 是吧？嗯，你说以前再不爱说话，我们逗他，他还是会还两句嘴。这两天一直闷闷不乐的，一句话不说。这别是他妈又整出什么幺蛾子吧？
3: 要不我让华子问问，
1: 也行。你去把他叫过来，我跟他说。
3: 我去。
2: 王华。
4: 你的数学和英语应该没问题，就是语文得好好补补，尤其是写作部分。
1: 这玩意儿怎么补啊？
4: 不行，问问星驰他爸。
1: 嗯，不问。这少叔一开口就知乎者也的，我脑袋疼。
5: 东华，
6: 华子，思义最近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
5: 有什么问题？
6: 情绪不太对，不爱说话，也不爱笑。
5: 啊，那一直都那样吗？
6: 不是，我感觉这两天比较严重，你去问问他，有事儿没事儿，要有事儿说出来，我们一块解决，别让他自己闷着呀。快去，赶紧的。
2: 怎么说话呢？
6: 去问问。

0: 忙吗？
1: 还好。
0: 这也不说话。

0: 汪和让我来问问你，家里是不是出什么事了？什么事？他觉得你这两天情绪不太对，有点担心。哦，就一个哦。那你希望我说什么？你帮我想一个借口呗。 其实我也想知道，你心里怎么想？我能怎么想？我现在就想好好高考，其他的事情都不重要。
1: 那考上以后呢？
0: 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我现在没空想别的。

喜欢这个词儿，对我来说太奢侈。至少当下，我不配。

0: 至于你，有没有把我当情敌？我不在意。这些年，我一直都把你当成我最亲、最好的姐妹。你是除了奶奶以外，跟我最亲近的人。如果哪天我俩真的掰了，我希望不是因为这么无聊的事。
1: 那能因为什么？
0: 你还真想跟我掰啊，花子？我对你就只有一个忠告：努力，再努力，永远平视，不要仰视。卑微是一种病，绝症。 等你长大了，你就明白了。
2: 怎么关灯了？

0: 我看你蹲那儿刷半个小时了，你牙齿都要冒烟了吧？
1: 好了，昨晚等你到半夜，聊天见。你们聊的怎么样啊？哎，
2: 说呀，你们俩聊什么了？
0: 我聊的很顺。
2: 你俩说嘛。
1: 好了。
3: 啊，不是，等等我啊。
1: 子怡。
3: 刷子拿来。
1: 聊什么？
3: 你不能问走过去啊！

0: 哎，困了就后面睡一会儿，水不喝了就扣上它，放在这儿，别撒到怀里了。哎，这一趟下来，扣出去七七八八的，能剩下六七百欧。 我这在路上啊，我老想一个事儿，这开大货确实是太辛苦了。咱们俩苦几年，把儿子供上大学之后，等他找了好工作，咱就喘口气儿，不开了，好好休息休息，啊？
1: 嗯。
0: 哎，不行，到时候咱们再买回条小船。 然后，能拉多少拉多少，拉不了就当在船上看风景吧，你说好不好啊？
1: 嗯。

0: 妈，回来了。
1: 哎呀，儿子回来了。
0: 我爸呢？
1: 睡觉呢。
0: 还顺利吗？
1: 还行。对方嫌我车到晚了，想扣钱，你爸撸袖子才给结的全款。
0: 这天生保镖啊，可以啊。
1: 幸亏没打起来，要不然赚这点钱不够大医药费。
0: 就这我爸有经验，以前跑船的时候也有想不给钱赖账的，干就完了。怎么了妈，你们吵架了？
1: 没有。我倒想吵，你爸不给我这机会。
0: 什么意思啊？
1: 这一趟全程2000多公里，你爸这一路啊就丧着个脸，一共跟我说了能有200个字。
2: 来好，
3: 要乘车吗？
2: 来了。

0: 老大，嗯，
1: 哟，
0: 邵老师，您这是下班了啊？大老远看着就像，还真是。哟，现在连买菜这活儿都给你管了呀？啊，
1: 这海虹跑车确实是太辛苦了，我多干点就干点。
0: 是是是。
1: 哎，那个您出那书怎么样了？
0: 啊，谈着呢。
1: 也没有出版的经验，那么适应了。啊，对了，有个事儿我还想回去找你呢。哦，
0: 咱们在这儿说的。
1: 好，来坐坐这儿。
0: 好。
1: 来坐。
0: 是这么个事儿，我呢有个不成熟的建议，想说出来给您听一下，看看有没有这个可行性。
1: 瞧您客气的，什么事儿？
0: 你知道，每年咱们这个运河呀。 都能淹死好多人，昨天上游油价庄那边又淹死一个，尸体都没有人愿意捞。我是这么想的，你看看能不能当一个发起人，组织几个这个志愿者，弄一个运河救援队，专门救助那些掉到河里溺水的人，怎么样？
1: 邵老师，您到底什么意思？直说啊！
0: 是这样。
1: 你知道咱们这个运河呀，现在正在申遗，啊，申
0: 的不是河，是河的文化。提到这个文化呢，你看看咱们花街有什么文化？历史上出过几名艺妓，可咱们不能拿这些风流野史来说事情啊。但是，如果有好人好事，咱们拿这个民风淳朴来说事情的话。
1: 那也算是咱们花街的特点呀，对吧？邵老师，您是不是想写点什么东西发表啊？
0: 不，这个好人好事是值得大力弘扬的呀。你们做事情，我来歌颂，双赢啊。
1: 那稿费得分我一半吧？
0: 哎，你还在乎这点钱呀？重要的是荣誉。
1: 行，就那么定了，这个荣誉归您，稿费归我，啊！
0: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接了。哎呀，
1: 给你开个玩笑。不管怎么说，这是件大事，回去呢得跟媳妇儿好好商量一下，她同意了我才能去干。
0: 行，
1: 哎，
0: 那我等您的信儿。
1: 嗯，
0: 如果申遗成功了，那咱们这大运河就能再次兴盛起来。 到那时候，你才能真正回到河上。行，我先走了，您忙着啊。
2: 走了啊，老大。

0: 累多了，
1: 重了。
2: 这跑船吧，这速度没那么快，
1: 嗯，
2: 是吧？嗯，那不用那个一直那个提溜着那绳儿，嗯，开车不一样，开车那眼睛一直都得盯着。这一天下来呀，哎呦，这腰酸背痛，哎呀，这脑子嗡嗡的。
3: 累点就累点吧，能赚着钱就行，是不是？
2: 哎，你这超市怎么样？
3: 凑合吧，反正一天下来，赚个2-3百。
2: 挺好的呀。
3: 是是是。
2: 哎呀，这回你媳妇儿算是高兴喽。嗯，
3: 行吧，反正要半个多月我没挨着骂了。哎，别说，我还有点不适应。
2: 就这样对你身体可不好。那我提醒燕子啊，经常咬咬你。
3: 哎，别折腾折腾你。
2: 啊，就舒服了吗？
3: 哎，老大爷，我求你了，求。
2: 现在呀，只要和他一吵架，就得哄上大半天。哎，而脸面倒没事，关键你老弟我这老腰扛不住，扛不住了。嗯，就那邵老师啊，给我提了个意，嗯，说让我组织一个什么水上救援队，你看行不行？
3: 救援队啊，行啊，这老大你说干我就跟着干呗，是不是？还得是我们家老二，哼，只要不影响生意就行。哎，老大，你不是跑着车呢吗？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欢闻，
1: 喜欢闻，
4: 就喜欢听那个轰轰的那个发动机的声音啊！
5: 求求您喽，
1: 喜欢听，
4: 求求您了，
1: 求求您，求求您，保佑我们！哎
4: 呀，求求。

0: 你还是回和尚去吧。我看出来了，你确实是条鱼，离开水你肯定活不成，回头憋出病来更要命。
1: 别生病了，行吗？
0: 我说的是真的。雨林说，邵老师想让你组织个水上救援队。
1: 确实有那么回事儿，我还没想好干不干。
0: 干，只要你开心，我都支持。
1: 你不是在套我话呢？

0: 咱们这个家，以前全靠你一个人，现在我也能一起扛了。往后咱儿子也肯定有出息。谢天成，我现在就拜托你，你别把你的精气神丢了。 丢不了。我记得当时嫁给你的时候，也不是因为你有钱，就是因为你人好仗义。你哪怕身上只有一毛钱，你看着也像个老大。你身上那个气势。
1: 所以那股子劲儿，千万不能给我丢了。丢不了，丢不了。我说的你明不明白啊？
2: 。
1: 哎，
2: 咱俩不运动运动，我看我快把你给弄丢了。过来，
1: 这后半夜。
3: 这事儿还分时，我跟你说正事儿。
4: 这好，哎呦，我刚才跟你说正事儿，你看见没？现在正事儿都说别的。
3: 老大，哎，老大，
4: 这位老师在这儿呢。老大，
3: 怎么了？
4: 采访了，
3: 什么？快上去！采访了，人记者来采访你们了。哎，旗子呢？旗子拿上来。
4: 哦哦哦哦。
5: 好嘞，拿着旗子，咱照相啊！来来来，来，都下来，都一块儿，都一块儿，看这儿，看这儿啊！嗯，好，一二三，走，笑一个，
6: 好，
5: 再来一张，再来一张啊！来，一二三，茄子，茄子，
6: 好，
5: 哎，大家都知道，我们这条运河呢，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啊。 是身为运河之人，啊，我们觉得有一份这个责任，啊，保卫运河的安全。

0: 他们披荆斩浪，在水中奋战，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当年白求恩大夫身上表现出的这种精神，正在谢天成和他的运河救援队身上发扬光大。可以啊，厉害厉害厉害！
1: 行了，别再夸了，再夸我都坐不住了。
2: 我听着，这文章里怎么没提那个老夏呀？
3: 怎没提呀？我就是救援队的呀。那夸救援队就是夸我那队伍老大。
1: 对对对对对，人家照片上都有啊。
2: 哎，行，
4: 老二，
3: 照
4: 片照片里就在呢。
5: 你这儿吗？这不，
6: 你爸你妈最近没吵架吧？你爸现在都那么厉害，登报纸了都。啊，
7: 你没看到？我跟你讲，男人就好面子。
2: 哦，你这，你有病吧？
8: 聊什么呢？
9: 哎呀，生气，完了。阿 C， 快尝尝，刚打出来。
2: 好，
9: 轻点，
10: 小心烫。阿 C， 我真要考宏观师范啊？
9: 完了。
10: 嗯。我们都考北京，你也考北京呗，回头把奶奶也接去。
6: 不要。
10: 为什么？
6: 和你爸理由一样，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北京的。有些人天生就不适合那儿。
8: 哎，你没去过，你怎么知道你不合适？我之前去了，我试过了，所以我知道自己就是个井底之蛙。但我等我准备好了，我还要去。这一次我就得从头开始，出人头地。
6: 也不是每个人都想出人头地啊。
11: 就是，我就不想。
8: 你不想，你就在家好好待着。但你不一样啊，你还是有机会的。
6: 谢王和，你总是把成功挂在嘴边，这也没错，但每个人对于成功的定义是不一样的。赚很多钱只是成功的一种，对于我来说，成功就是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就够了。
8: 那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呢？
6: 就现在这样的，每天一睁眼就能看到奶奶和弟弟，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背单词，比如刷习题，比如和大华子聊天打闹。我对我现在的生活很满意，也很知足。你这种鸿鹄，安知我辈燕雀之志？
2: 说得好。
8: 马思义，你眼睛里应该有更广阔的世界，你知道吗？你不是燕雀。

0: 同学们，这是你们在高中阶段的最后一个学期，也是高考冲刺的最后时刻。学校决定，对高三学生从周一至周五实行全封闭管理，早上6点半晨读，晚上住校。期间任何人，没有特殊情况不得出入，请拿出你们的力量，百分百的紧张起来，集中时间。
1: 集中精力，打响高考的最后一仗，大家有没有信心？
2: 有。
3: 走读？这不行啊！学校有规定，必须要住校。
4: 可是我弟弟年纪还很小，需要人照顾，奶奶身体也不好，家里不能没有人。
5: 思怡啊，你学习成绩还可以，但是就是这个家庭负担对你的影响真的是太大了。
4: 我担心你这样下去，他会影响到你的高考成绩。
5: 不会，我这次名次也没掉，而且我在家里自习也一定会自觉。
4: 行吧，我给学校去申请一下，给你破个例，准许你走读。但是你自己一定要记住啊，抓紧，一定要把握住这最后一个学期啊！
5: 谢谢老师。
6: 思怡，有空吗？聊聊。你最好别走读，这个学期非常关键。
5: 我家的情况你应该也知道。
6: 再想想办法呢。想什么办法呀？
5: 弟弟要上学，奶奶随时可能住院。如果我不回去看着，家里随时可能出状况。
6: 找个保姆呢？你觉得我请得起保姆吗？我可以借
5: 你钱。你放心，我肯定不跟家里要，我都是自己零花钱自己攒着的，目前应该够用。陈瑞。
7: 你一直对我很好，我很感激。之前能去你家蹭课，我已经很心虚了。做人不能得寸进尺，谢谢你。
8: 这不是我，这突然就窜出弹出来，你知道吗？
7: 哎，你看他，
8: 不是
7: 那个花色的那一面，这就是凶的。
8: 我看也是，
7: 他不是凶。
8: 看什么呢？ 我看看，我看看，
9: 完了，你是不是给那头插针了？
10: 什么呀？

0: 手机里有什么呀？你确定没拍过？我有病啊！还真的要拍照片，一看就是 P
1: 图。那就没事儿，华子。哎，举报，联系网管，让他们删帖。
2: 是个私人论坛，如果对方不肯，就没办法删帖。自己黑进去也不行吗？
1: 那也需要时间啊。现在事情已经传出去了，我怕会影响华子名声。
3: 而且发帖的人说了，这只是个开胃菜，后面还有更劲爆的。

0: 好妹点儿，漂亮！哎呦，这大明星是谁呀？真好看呀！
1: 干嘛？再来点儿！还是人吗？让你进来，给我滚出去！
0: 他是未成年的，你干这种事儿，你不怕遭报应？
1: 上头不对下呢啊！有因必有果，他活该。我还告诉你，这事儿刚开始。
2: 哎，疯了你！哎，让我走！再给我报警了！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
0: 这就过去。啊。

0: 你先过去吧，我这还有点事情处理。啊，
1: 你们再忍着。
0: 好，我知道了，好，哎，好，再见。你怎么刚来啊？
1: 人呢？
0: 还在摄影那给去了。啊？我跟你说，他那边让留个家属联系方式，他留的我的，估计是怕你担心吧。哎，
1: 他打的什么人？
0: 打了一个摄影师，不光把人打了，还给人摄影棚砸了。这件事很严重啊，要是处理不好得判。上车。
2: 王和是个好孩子，所以你有正义感。但是吧，这家伙脾气太冲了，做事呢有点不顾后果。
3: 别忘了，不会主动惹事儿，他这么做呀，肯定有原因。

0: 行了，没有被冒犯。哎，孩子呢？哎，居着呢。问他什么也不肯说，就说得等你。吓唬了两句，就说得找律师。港片看多了。
1: 我想问一下，就是他打那人现在怎么样了？
0: 已经送医院去了，具体情况不清楚。我个人建议，你现在赶紧去找一下受害者家属，争取谅解。如果对方不同意，申请做法医鉴定，一旦鉴定结果是伤害。
2: 那你孩子的前程就毁了。我谅解他，谁谅解我？我在那儿拍的好好的，进来就砸呀他！咋的？把我胖小孩当个刺子捏啊？你给我听好了，我不差钱，我这回一定让他把牢底坐穿了，滚！

0: 老婆，你得马上回来一趟啊。怎么了？老陈，老陈。哎，
1: 小梁啊，这样你先歇着，我先来看。
0: 老陈，你听我说，我得赶紧回趟家，后面400多公里你一个人开，然后这一趟的钱就都给你了，好吧？
2: 回来了，
0: 儿子呢？
3: 那个还拘着呢。
0: 你干什么呢你？儿子出事的时候你干什么呢？你在哪儿？我在外面，你就这么看孩子的吗？呵呵呵。

0: 多少？你这边多少？我这十个。十个。这48。48个。哎呦！哎，
1: 八奶奶，哎，奶奶不放心，先生呀。
2: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 我就是来听听。
2: 您快坐。
3: 慢点，慢点。哎，
1: 行，你们不用管我。
2: 我们已经搜集了花街100-124户人家的签名，而且居委会。
4: 还有他们学校，也准备出面了。
5: 那学校是什么态度？
4: 学校已经知道情形后果了。校长觉得望河这件事情情有可原，但是做法不鼓励、不支持。
5: 有废话，这不等于没说呢吗？
6: 申警官刚才打电话了，派出所准备明天组织双方调解一下，问咱这边什么条件。
5: 什么条件啊？
4: 我去医院看过这小子，他就是一个滚刀肉，不会跟咱们善良的。
5: 是哪帮孙子先找我们的？
6: 你快给我闭嘴！那本来就是。
4: 确实是这样，那个人合成了华子的那一照发到了网上。
5: 什么？
4: 啊！
5: 等等等会儿，华子那一照在网上？
4: 不，你说清楚。
6: 是这样，就是他把华子的脸拼到了别人的身上，然后发到了网上，而且把链接发到了我们学校的贴吧里。望河知道了，气不过，所以把那个人打了。
4: 不是赵海坤，你
5: 哎呀！
4: 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不早说呀？
7: 不，你们给能耐的，你们是觉得自己能解决得了是吗？
6: 怎么办呀？你说这怎么了？
4: 你先不着急，先不着急。不是现在怎么着了？照片呢？
8: 发现的早，找到了源头，已经删掉了。学校已经出面了，
6: 确定
8: 删掉了。
6: 删了，删了。
7: 那这么说，望河是为了华子呀？
6: 你们也是。
5: 你当初为什么不拦着点他呀？
6: 望河他自己去的，没告诉我们。
8: 我俩也是事后才知道的。
4: 怎么知道是那个人呢？
7: 对啊，有证据。

0: 没有，我查了
1: IP，他用的是代理服务器，很难追溯。但是我觉得，他那个合成的照片应该是他拍的，这个可以查。不过得先报警立案才能查。
2: 报警！必须报警！
3: 把他抓起来。
4: 报警有用吗？这又不是证据，你能证明人家违法了呀？
3: 他就是恶心咱们哥。不过那，现在孩子不是还在里边呢吗？
4: 咱们先把孩子弄出来吧，再商量别的事儿，是不是啊？
5: 对对对，
4: 是吧？
5: 行行行行，先放孩子的事。
6: 警察怎么说？
7: 警察说了，让咱们赔偿损失，尽量满足对方的条件，这样王可才有可能出来，不耽误高考。
8: 他就是一臭流氓，我们还给他赔钱，这怎么可能啊？
9: 你别说了，赔钱，
8: 赔钱。
10: 这事儿钱的事儿吗？这是，啊？
9: 那你要怎样啊？你非要把这事情闹僵，然后让女儿在里边待着？
8: 我是这意思吗？
9: 那你能不能让女儿？凭什么把这个钱给臭流氓了？凭什么把这个钱给臭流氓了？
10: 行了行了，都得想办法吧。
8: 沉住气，慢慢来解决。
9: 咱现在不就是在商量怎么解决吗？
10: 好了好了，别哭了，行了啊，就是拘留，过两天就出来了，就没事了。
1: 我本来的上大学的，要不是因为我，你欠他多少？以后慢慢还，不着急。我还不上。
11: 想还就没有还不上的道理。万恒把你当妹妹看，替你出头，这份情咱得记着。我跟你说，这回万恒不管什么下场，咱都得替人家兜着，欠债。
12: 一起还！哎呀，你别拽我，我跟海国有事儿呢。
13: 星驰，爸是为你好，怕你受牵连啊！
12: 我牵连什么牵连呀？那万恒没做错事儿。
13: 哎，
12: 你给我回来！没做错事儿，警察为什么抓他啊？法律制定出来是干什么使的呀？法律制定出来是维护社会安定的。古惑仔那套快意恩仇的事行不通。 那爸，我问你，华子肉欺负了，我们该不该上？
13: 该，
12: 当然该。但是你得讲原则、讲策略呀，你不能胡来呀，孩子。
13: 对，
12: 行，那我现在告诉家长，您说我们怎么报复这臭流氓？
13: 咱找律师，咱起诉他去。
12: 您不刚才都说了吗？这立不了案，法律制裁不了他，他就是给咱们添恶心的。
13: 那就。

0: 地点是红槐市青塘区房委派出所，双方当事人都在这儿啊。咱们今天组织这次调解会是在理清双方法律责任的基础上进行调解，不是和稀泥。
1: 刚才调取的监控视频，你们双方也都看了。谢望河冲进去砸东西，但没有伤人。先动手的是庞大海，遇袭之后谢望河才还的手。
2: 不是那咋的？我还得看着他打呀！我说那东西就光那灯多少钱啊？我不动手，那个回头我砸破产了。
1: 这件事无论起因是什么，都已经构成了寻衅滋事罪。咱们今天就是看看能不能在双方达成谅解的基础上，尽量降低本案的法律责任。

1: 行，那你们双方要是都不同意的话，咱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该拘拘，该判判，你们考虑清楚。
2: 我能单独跟他说两句吗？
0: 哎，雪芽。
2: 哎，不。

0: 这次确实是我儿子的不对，我给您道歉了。这现在道歉，完了了啊！
1: 这件事情起因是什么？我想你比谁心里都清楚吧。什么呀？
0: 大华子还在念书，你对一个孩子做这样的事情，你不觉得丧良心吗？哎呀，
1: 我做什么了？
0: 装傻是吧？一个大老爷们儿，敢做得敢当。
1: 我做什么？我当什么了？我告诉你，你别在这胡说八道。这派出所。
0: 我告你诽谤！反正我就这么一个儿子，我这个样子你也看见了，我老公什么样子你也看见了，我们两口子都没什么出息，这辈子也就希望我儿子能够争点气。 你要是把我们家这点念想给断了，那别怪我们破罐子破摔。
1: 没有，威胁我？
0: 不是威胁，是商量。我不求你将心比心，我只求你别把咱们两家人的路都给走死。 我求您。

0: 你算算，这个看病花了不到3块钱，然后这人伤回去养，也得花不少钱吧。然后这个砸的相机、电脑啊，这些杂七杂八的，你都算一下，你这杂七杂八的吧，你10000块钱吧，就过去了。10万？啊？
1: 你怎么不去抢去啊？
2: 10万就10万，啊！现在就签协议吧。确定可以啊？
3: 哎，等会儿，我跟你说啊，必须一次性付清啊！
4: 一次性付清？
3: 你来劲了吧你？
5: 没问题，江哥，你别提，
3: 你
5: 不干那些恶心事儿，我儿子能揍你吗？哎呀，
1: 行了，
3: 什么？不是，
1: 这是大手笔啊！
3: 你干嘛呀？
1: 这就没问题，你就别说了。
3: 行了行了，你别听他的，这件事情我能做主啊。
4: 你说什么主啊？
3: 10万块钱，
1: 闭嘴！
6: 签。

0: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咬饭。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0: 大哥，你不用管我。
1: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2: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
1: 跟我
2: 暖。
1: 走，带你赚
2: 你
1: 钱。
2: 为我。
0: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1: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托米纸，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0: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1: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0: 行啊，还是大哥行。
3: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4: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0: 还不如要饭呢。

0: 解决黑豹事件。
1: 银河武器一号唤醒了托宝们，他们是令人尊敬的地球守护者，但是邪恶的坏坏军团偷走了银河武器，打算利用他们搞破坏，制造混乱。双方都全副武装，一场关系到南城命运的大战即将开始。
2: 放进去吧，我觉得这应该够深了。再浇点水，好了，要茁壮成长哦，小家伙。
3: 如果你好好照顾他，我敢肯定他会长得壮壮的。我知道我就是这样。
2: 没错。
4: 谭露。
2: 嘿，你们好，你们准备好跟银河侦探们见面了吗？
4: 这个，见面之前，你要跟我解释一件事情。
2: 可以。
4: 什么是友谊？
2: 你认真的？
4: 我以前就听你说过，你把对托宝们的指令称为友谊，我以前从没听过这个词。
2: 拜托，你肯定有朋友的，对吗？公主，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5: 他是认真的，我们的语言中没有这个词，你能告诉我们他长什么样吗？
2: 这个，你看不见他。
4: 那你为什么确定他一定存在？
2: 星链号，你有什么想法？
3: 好像，你知道吗？我也不懂。
4: 哼，还是你根本就不想让我知道。
2: 不是这样的。哦，我明白了，我知道谁能给你解释了。左蓝，去见见银河侦探吧。各位，这是我的新朋友。还有，对不起，我之前怕你们不喜欢对方。我知道我不应该这么想，那你们能原谅我吗？求求你们。
6: 当然，你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2: 谢谢你们。
7: 从现在开始，我们之间不能有秘密，明白吗？
2: 好的，没问题。
4: 等一下，你们已经不生他的气了？
7: 友谊总是能战胜愤怒，所以我们就原谅他啦。
4: 但是你们从来都没有见过友谊。
6: 其实他并不像一件艺术品什么的。沈杰，你觉得我们的友谊是什么样子？
8: 我觉得像食物吧。
7: 左蓝，你觉得加入银河侦探怎么样？
4: 侦探？我不懂。
8: 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自己吧，伙伴们。
6: 王文峰，
7: 妖宁，
9: 沈杰，
10: 谭乐，
9: 我们是银河侦探。
6: 好吧，我来告诉你友谊的意义，然后你加入我们的团队，听起来不错吧？
4: 不。
5: 但是陛下，我们应该学习一下什么是友谊。如果塔拉真的是用他释放了星链号的力量，那我们必须得弄明白友谊是怎么回事。
2: 但是左蓝，
4: 好吧，我同意，我加入银河侦探。
9: 哦，太棒了！
11: 大家一起说茄子，三二一，
9: 嘿！
6: 现在谁准备去动物园探险？哟耶！
7: 小宝宝比上次长大了。
2: 给你。
6: 猜猜我是谁？
5: 我没看错吧？公主笑了，你也看到了吗？还是我的视觉传输程序需要重新编程？好欣慰，我都不记得她上次这么开心是什么时候了。
12: 如果你忙着对付满动物园的怪兽，就永远不可能打赢我。那第一个，我要选哪只野兽呢？强大的，还是可爱的？你好，美女，你肯定会做得很好。现在搞搞破坏，吃点晚餐吧。 银河武器三号，召唤你的力量，
10: 粉色闪电。

0: 这个洞里已经被玉皇博士改造过了，保护自己，但记住我们也不能伤害他。
1: 好的，我完全明白玉皇博士，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我们开始让他恢复吧。好的，我们让他精疲力尽，然后努力让他变成原来的样子。
2: 好主意。你们这些笨蛋怎么才来？是去买冰淇淋了吗？
3: 我知道我们忘了点什么事。开火吧，伙伴们！
2: 他们升级了，
0: 加把劲，伙伴们，用这一招，
2: 冰速冲击！
0: 别动了，小怪猫！
2: 宇宙烈焰！
3: 我一直等着这招呢。
0: 加油，驼宝们，我们必须站起来。
2: 小菜一碟，
4: 再给他们来一波。
5: 马上就来。
6: 你好。
7: 怎么回事？你为什么这么看着我？
6: 你为什么会这么想？你一路上都抱着我。
7: 无意冒犯啊，但你怎么有这么大的力气？
6: 说真的，你是有什么超能力吗？
8: 伙伴们，有人看

0: 我们的机会来了，起跳！
1: 是啊，
2: 太好了，抓住他们了！该跟偷宝们再见了。不，别打了，我们是一伙的。
0: 我已经受够了，光谱射线攻击。
1: 子弟，光谱射线。

0: 好吧，让他们看看这一招的厉害。
1: 用我们的招牌动作，跳起来，发球。
0: 星爆穿裂，
2: 下次再找你算账，小鬼。
0: 干得好，伙伴们，又一个案子结束了。
3: 我已经厌倦了失败，过不了多久你们就会付出代价。哼！
4: 今天天气可真好啊！你看，
0: 恢复正常了。

0: 我很抱歉你被卷入这样的战斗，但我也很高兴你没受伤。
1: 他在那儿呢。你没事吧？我们都很担心。
2: 是啊，你又去洗手间了吗？
0: 别这样。
3: 别不好意思，我们都是朋友是吧？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0: 你真相。
1: 琪琪买了什么？
2: 是喜羊羊的大特笔袋，
3: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4: 我也要。
5: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4: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6: 喜出麻烦。
2: 是草原卫生日，我们要更加注意自己和环境的卫生哦。你的包包脏了。
7: 哈哈哈哈，将军。
2: 村长，这桌子太脏了。
7: 我们这样也算脏？如果他看见这几天都没有洗澡的懒羊羊怎么办呢？
3: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呀？
2: 请问你是哪个村来的羊啊？我好像没有见过你哦。
3: 什么呀？我是懒羊羊。
2: 懒羊羊。你竟然这么脏了，我都认不出你来了。我一定要帮你洗澡。
3: 我不要，我最讨厌洗澡了。什么？
8: 洗澡也要做足安全措施。
3: 我的屁股啊！
2: 你看，干净多好啊！记得每天都要洗澡哦。
3: 了吧，
9: 你们经常在这里洗澡的是吧？
2: 怎么了？
9: 去那边看看。小鱼们都发烧了。
3: 我只是在这里洗澡，什么都没干过呀。
2: 对呀，
9: 我是个实习医生，今天来湖边给小鱼做身体检查，发现他们全身滚烫，非常不舒服，原来是喝了你的洗澡水。
3: 我哪有这么脏啊？
9: 你等着，我去找木木侦探评理。
3: 要洗出麻烦来啦。
10: 喜羊羊又破了一件大案，今天我请大家吃东西。
11: 糟了，又被喜羊羊超越了，我离探长的位置又远了一步啊。
10: 老板，你做的饭团这么美味，有什么秘诀吗？
12: 哦，秘诀就是我这双手。
10: 好冷啊。
13: 我明白了，乌龟是冷血动物，手温低，能够让食材保鲜，饭团自然美味。
12: 没错。
10: 喜羊羊，你真厉害。来，奖你一个饭团。 灰太狼。
11: 啊，喜羊羊才讲一个饭团，我却能讲一台手机。默默，你对我实在是太好了。
10: 我是叫你帮我接个电话。
11: 喂，
9: 木木大探长，我这里有案件，你们快过来吧。
11: 啊，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我灰太狼立刻过来。
3: 糟了糟了，灰太狼他们很快来捉我了，现在怎么办呀？
2: 我认为小鱼发烧不一定跟你洗澡有关。我们把可疑的线索拿给喜羊羊，他一定能找到真相的。
3: 好啊，你在做什么？
2: 穿上防护衣就不会弄脏身体啦。又找到一个线索了。
3: 不找不知道，河里边有这么多奇怪的东西啊，
2: 我们不能放过任何线索，河附近也要看一下。这是什么？原来是工厂，它要排放污水了，
3: 小心！
2: 啊，你身上都脏了。
3: 我可是男子汉，不怕脏。
2: 谢谢你，懒羊羊。
11: 找到你们啦！懒羊羊，因为你把河水污染了，导致河里的小鱼生病了，快点跟我回去。
2: 等等，小鱼生病不是因为懒羊羊，

0: 糖。
1: 啊，难道小鱼真的是因为懒羊羊才生病的吗？
2: 哎，线索找到了吗？哎，快没时间了。
3: 如果我没有强迫懒羊羊洗澡，他就不会被抓了。
0: 喜羊羊去哪儿了？
2: 他和木木出去了，我现在去找他。
1: 找到喜羊羊也没有用，我们没有线索的话，还是救不了懒羊羊。
3: 线索？对了，河里还有一条鱼没有生病。只要找到这条鱼，或许就能知道真相了。
0: 那事不宜迟，沸羊羊，你去找喜羊羊。其他人跟我一起去找小鱼。好，出发。哎呀哎呀哎呀，我的腰啊，你们先走。
1: 小鱼在哪儿呢？
3: 在这儿。

0: 时间到了，懒羊羊，
1: 我亲自来帮你洗个澡吧。
2: 我自己洗可以吗？
3: 等一下。
4: 我们找到了新证据。
3: 小鱼们的病未必是懒羊羊弄的，这里还有没生病的鱼。怎么会这样？刚刚它还活蹦乱跳的。
0: 没证据了吧？懒羊羊害小鱼生病，证据确凿，喜羊羊能拿我怎么办呢？
5: 我想给大家展现一样东西。
0: 啊，证据确凿，你还能展示什么东西？
5: 你看这是什么？
2: 我现在没有心情吃东西，喜羊羊快救我呀。
5: 乌龟做的饭团好吃的原因在于它的手温特别的低，能够让食材保鲜。
0: 那又怎么样啊？
5: 手温对食物产生作用，对生物自然也有效。
3: 我用手捞起小鱼后它就生病了，难道是因为手的温度？

0: 鱼生活的河水水温大约是15摄氏度左右，小鱼早就习惯了这个温度，而我们的体温却与河水温度相差20多度。所以当我们长时间接触小鱼，它不发烧才怪呢。
1: 原来我才是害小鱼生病的罪魁祸首，我果然还没成为一个好的医生。
2: 很好呀，谢谢你们，哈哈哈哈。我立刻去洗澡。
0: 没关系，我以后再也不强迫你洗澡了。
2: 那太好了。
0: 只要我穿成这样。

0: 琪琪买了什么？
1: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2: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3: 我也要。
4: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3: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5: 侦探的假期，
6: 青青草原下一届的大侦探是喜羊羊。
7: 怎么可能？
3: 哎呦，原来是做梦啊！看来要当上大侦探，必须要尽快多破点案。
5: 爸爸。
3: 好孩子，爸爸要去查案了。
1: 爸爸，你今天放假不记得了吗？
3: 对呀。
1: 而且你还答应我带我去游乐场看烟花的。
6: 灰太狼，有案件，现在赶紧出发。
3: 可是我今天放假呀。
6: 对哦，那我跟喜羊羊一起去查案好了。
3: 喜羊羊，等一下，我马上就来。
1: 爸爸不是答应带我去游乐场看烟花的吗？
3: 我办完事马上就回来陪你啊，儿子，来拉勾勾。
1: 爸爸，你可要快点回来。
3: 来拉勾勾。
1: 说好的事情不回收。
3: 我要当上大侦探，就得想办法让喜羊羊没法办案。这次涂鸦恶作剧的嫌疑犯肯定是你，你看你还拿着作案用的喷漆呢。
4: 这是河马作案的工具，犯人是河马。你在干什么呀？
3: 这脚印和你的脚大小一致，采花的犯人就是你。
4: 应该是小猪才对。
1: 对不起。
3: 又给喜羊羊破了两件案。
6: 灰太狼，今天破案很顺利，你继续放假吧。
3: 好吧。糟了，这样下去大侦探一定是喜羊羊的了。
1: 爸爸，我们去游乐场玩吧。
3: 好吧，反正放假去玩玩也好。
1: 爸爸你看，我们先去玩云霄飞车，然后去玩旋转木马，还有去看烟花表演。
3: 好，现在就去。
1: 爸爸快点。
6: 灰太狼，你在哪儿？
3: 默默，你有事明天再说吧。
6: 游乐场有案件，快来。
3: 什么？好，我马上就去。
1: 爸爸，你要马上去哪？
3: 我是说马上去去买雪糕给你呀。那你在这里等着我，爸爸很快就会回来。
8: 喜羊羊，你还说不是你偷喝了柠檬茶，那为什么我的柠檬茶会变成一杯白开水了呢？
4: 我没有，我只是碰巧经过而已。
8: 可是从桌子旁边走过的人就只有你一个。
4: 但我真的没有碰到杯子，可以检测一下杯子上有没有我的指纹。
3: 用吸管就可以了。这样就算不碰杯子也能喝掉柠檬茶了， 犯人就是你，喜羊羊。
0: 对啊，这样杯子上就不会留下指纹了。
3: 默默，这里就交给你了。小朋友，没有家长陪同不可以玩哦。儿子，爸爸买雪糕回来了。雪糕待会儿再吃吧，现在爸爸带你去坐旋转木马，好不好啊，儿子？
9: 好啊。
10: 哎呀，衣服都弄脏了。
3: 柠檬。
6: 有新证物了，快点过来，灰太狼。
3: 小灰灰，你想吃棉花糖吗？
1: 不想。
3: 那气球呢？
1: 爸爸不许再走了，烟花很快就要开始了。
3: 哎呦，好疼啊！
1: 爸爸，你怎么了？
3: 对不起，小灰灰，爸爸要先去一下洗手间啊。
1: 爸爸，爸爸，你没事吧？
3: 没事，你在外面等着我啊。新证物在哪儿？
0: 有客人无意中拍到了事发当时的情况。倒回去看一下，茶突然就变成白开水了。
8: 看来我的柠檬茶真的不是喜羊羊偷喝的。
4: 所以说，一定还有什么细节没有被发现。
3: 我发现重要细节了，看，喜羊羊一直盯着杯子看，这肯定是有什么意图的。
4: 我只是觉得好奇，所以多看了几眼而已。
3: 是吗？你们看，喜羊羊的身手多么敏捷呀！我认为，当时你就是用跑过去的服务员做掩护。然后快速地用白开水调包柠檬茶。喜羊羊，看你还怎么狡辩。
0: 喜羊羊，你当时为什么要盯着那杯茶看呢？
4: 我只是想看看那杯茶为什么会变淡而已，而且闻着还有一股很酸的味道。
0: 这杯茶闻着实在太酸了，喝下去一定受不了。
3: 太酸，茶突然变淡了。
10: 哎呀，衣服都弄脏了。
3: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犯人并不是喜羊羊，可现在是把喜羊羊抓起来的好时机啊。不过按照以往的剧情来看，最后一定会是他破的案，倒不如我抢先一步把这个案子破了，早点破案就可以赶回去陪小灰灰玩了。好。
8: 喜羊羊，果然就是你偷喝了我的柠檬茶。
3: 我知道是谁偷了柠檬茶了。真相就是这个
8: 柠檬。
3: 没错， 柠檬汁具有漂白的功能，这是餐厅老板在世外草原采购的特强柠檬。
9: 这确实是我们店为了洗碗采购的特强柠檬，很抱歉不小心和普通柠檬搞错了。
3: 特强柠檬，它的柠檬汁几滴就足以让茶的颜色变淡，也就是说茶并不是被偷喝了，而是颜色变淡了，所以这个特强柠檬才是你们要找的犯人。
8: 原来是这样。
1: 我要和爸爸看烟花。
3: 一言为定。不好了，我答应了小灰灰一起看烟花的。

0: 小灰灰，爸爸来晚了。小灰灰，
1: 爸爸宁愿跑去工作，都不想陪我看烟花。
0: 对不起，小灰灰，爸爸哪里都不去了。
1: 可是烟花没有了。好漂亮！
0: 怎么还有啊？是你们？烟花是你们放的吗？
2: 是的，灰太狼，放假还要找你帮忙，真不好意思。
1: 是鸳鸯哥哥。
3: 灰灰，你爸爸又破了一件案了，
1: 真的。爸爸好厉害！
2: 案件已破，灰太狼先生，你可以好好享受你的假期了。
0: 爸爸再也不会错过和你一起看烟花了。
1: 爸爸，如果每天都是假期就好了，那爸爸就能多天陪我了。
0: 儿子，我陪你不用等到假期呀。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不予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频繁转换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阿姆，佳佳，阿娘，娘娘，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石头剪刀布荷兰艺术家合作展，走进百年侨乡晋江涪陵。新学期新出发，管联万物文润晋江，晋江电视台小小讲解员比赛一等奖视频展播安平桥。Hello，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彩虹桥，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晴姐姐。8月22号下午，一场童趣满满的跨国艺术展《石头剪刀布》在晋江龙湖镇涪陵村顺利启幕。两位荷兰艺术家将石头创意艺术搬进红砖古厝，带来趣味十足的艺术实验，吸引同学们前来观展，为百年侨乡注入了新潮的国际艺术气息。
1: 活动现场，两位艺术家分别向同学们讲述本次作品的创作由来。他们通过涪陵村街巷古厝边散落的天然石块，从中获取灵感，创作出这批充满幻想色彩的彩色石头。同学们认真聆听艺术家的创作故事，是不是露出好奇的神情？接着，精彩的石头人展演正式上演。两位荷兰艺术家分别穿上特色服饰，穿梭在古厝小巷和艺术展里，同学们与艺术家踊跃互动交流，欢声笑语洒满古厝。
2: 我最喜欢的作品是那个滴答的人，因为我很喜欢他身上墙的条纹，就像我们这边这些房子一样，我感觉很漂亮。然后他身上还有一些闹钟用来装饰，很特别。这些闹钟会让我感觉到时间在流逝。
1: 本次艺术展名字取自中国和荷兰都广为熟知的儿童小游戏《石头剪刀布》。听到这个熟悉的游戏名字，不少同学眼前一亮，没想到平时玩耍的小游戏如今竟然变成艺术展览的主题，纷纷觉得新奇又有趣。
3: 那这次的这个作品的主题呢，是叫做石头剪刀布。他们当时选这个石头剪刀布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是他们觉得这个游戏是一个全世界的孩子都会玩的一个游戏的名字，他们选择了石头这样的材料去作为他们做这个雕塑装置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比如说像这个滴答的人这件作品，那 France 呢在这个表演过程当中呢，你在他的身上装了一个滴答滴答的那个麦克风，当滴答声响起的时候他就开始走路，当滴答声停掉之后呢，他就待在那个原地呢，看起来就像一个雕塑。所以他在这个村庄当中呢，通过这样的一个表演形成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影像的一个作品。
1: 展览之余，外面的上甲驿涪陵桥巷市集也热闹开始啦。古厝街巷间，闽南古早小吃、桥巷文创等小摊一一登场。同学们一边逛吃一边游玩，人间烟火与新潮艺术在这里完美交融。这场跨越山河的艺术相遇，让国际艺术扎根闽南桥乡。艺术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展品，而是可以触摸、可以嬉戏的体验。展览搭建起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也让百年涪陵古厝绽放出

0: 新的光彩。
1: 新学期新出发，小金姐姐送你们三件收心法宝，拒绝焦虑，满血复活，迎接新学期。
0: 同学们，开心的假期进度条已经走到了98%了，马上要进入开学季。回想我们这个假期，这日子啊，简直不要太爽，每天睡到自然醒，追剧吃到饱，发展爱好放飞自我。但是一番日历，心态瞬间崩了，作业还差一大截怎么办？手机要被没收了怎么办？新学期还能愉快地和同学们玩耍吗？别慌，这其实是开学版的节后综合症。咱们啊，现在都在同一条焦虑的小船上。今天小晴姐姐要送大家三件收心大法宝，祝大家丝滑切换开学模式。第一件法宝，调整心态。试着接纳自己不安的情绪，多多给自己积极向上的暗示。新学期新气象，还能见到许久未见的伙伴，能学到有趣的新知识。感到烦躁的时候，可以试试蝴蝶拍，像是给自己一个爱的抱抱，压力瞬间退退退。第二件法宝，树立目标。没有目标就像是逛超市没有购物清单一样，容易瞎转悠。我们可以从学习任务、习惯培养、发展爱好三个方面来规划自己。面对远大目标，可以巧用剥洋葱法，剥成一层一层容易完成的小任务，每天进步一点点，成就感直接拉满。第三件法宝，立刻行动。想都是问题，做起来才是答案。主动联系同学，调整作息规律，早睡早起，整理学习用品，查缺补漏，坚持运动，晒晒太阳，让自己的好心情保持在线。同学们，假期的故事已经杀青了，新学期的剧本才刚刚开始，让我们把烦恼丢进垃圾桶，把目标写进计划表，把行动落实到每一天。用好这三件法宝，让我们在新学期拒绝焦虑，满血复活。管联欢呼文润晋江，晋江电视台小小讲解员比赛获奖视频展播，今天由一等奖获得者苏浩翔为我们带来讲解作品《安平桥》。
2: 各位嘉宾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讲解员苏汉翔，现在让我们一起打卡这座非遗古桥安平桥。大家顺着我所指的方向看，那横卧碧海一眼望不到头的就是安平桥。这座桥建于南宋，工匠们整整花了14年才修建完工，它全长2255米，连接晋江安海与南安水头，自古就是重要的商贸要道，也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跨海石桥，因此享有天下无桥长子桥的美誉。大家仔细看看底下的桥墩，这里藏着古人无穷的智慧。古时候这片海滩全是松软的淤泥，工匠们巧妙采用睡木沉积的方法，把木头平铺在淤泥上，再压上巨石，让木板稳稳沉到海底硬土层，桥基就非常牢固。这些桥墩造型各不相同，两头尖尖的像小船，能够劈开巨浪，减轻海水对桥身的冲击，单尖的朝向深海，水浅的地方就用方形桥墩，既省材料又稳固。再来看看我们脚下的桥面石板，古人巧用潮汐之力，趁着涨潮把载着石板的船划到桥墩中间，等潮水慢慢退去，石板就稳稳落在桥墩上， 既精准又省力。古人还在桥墩上养殖牡蛎，让牡蛎牢牢粘合石缝，加固桥身，让这座古桥屹立800多年，风雨不倒。2021年，安平桥作为泉州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如今，这里已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既是古人智慧的传世瑰宝，也是市民游客休闲观光、品读古韵的好去处。我的讲解完毕，谢谢大家。
1: 今天的藏桥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大家想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是了解藏桥小园小主播站的详情，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下期同时间再见，拜拜。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我15岁到福州茶厂，到现在已经57年多了，与茉莉花茶结下了不解之缘。我这一生追求的就是要做好一杯心灵爽口、花香入骨的好的茉莉花茶。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福州茉莉花茶传统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陈承宗。

应该说纽约这款菜的名字也是相当的好听，因为一点像茶叶制作过程当中的一种揉熟揉的有特色，所以我们做了这个。

这个喝起来回甘很甜嘛，又清甜感，又比也可以算冰糖甜了。像这一款，从原料基础来讲，它也是采用大红品种，同样的品种，那么这个娄月，它采摘出来的这个鲜叶的话，应该是一芽一叶初长。 就等一芽一叶初长，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这个茶叶出来，啊，芽头当中有个叶半开面，所谓的半开面就是，比如我这个芽的话，这个芽开化了，开了，开起来，这边茎梗，这边茶叶包这个尾巴尾端呢，一片。 包在这里，那就是说像这种茶叶，我们叫一芽一叶初长，这个从同样的这个独用这个大红品种的，但适应的茶叶，单芽针就不一样，它就是一个芽，所以标准不一样，就决定了它等级结构不一样。按照国家标准进行评价的五项指，外形一项。 内置四项：摊色、香气、滋味、叶底。从这里面评判的话，一看一目了然，一评下去都很清楚的。

花家入股就是你茶叶在印制过程当中要把这个花香香气经过水分融入到茶叶的内在里面去，所以我们要求是指公司里面的内部要求。那一般正常的情况下不会是这样，因为你如果能够在印制过程当中，只要你能够达到福州茉莉花茶的标准，这肯定是合格的。有一种的储藏方法，就是水分达到了以后要闭关，还有这个用塑料跟铝箔袋密封好，这个很关键的。还有放在这个适当的温度以内，不要太热了。我们像这种水分应该3年都没问题，但是它规定是1年半，18个月，规定是18个月，所以在这个能够符合储藏的条件之下，没有什么大问题。你喝不完，剪完以后密封起来也是可以传化的。福州茉莉花茶，它现在很多都是广西的，所以到里面看茶，一个是要看它的外形，建议他们要看外形；第二个是要冲泡，冲泡茶叶要看看它这个茶叶是不是很冲。如果真正的福州茉莉花茶，它不一定那么冲，应该是很淡雅。话讲的太多，可能话讲的哎，这个我这个很好，又什么？这个都说明问题，泡了自己满意的买掉，你亏不了。这个是我是个人建议。

这有创新，有新的这个生产，求之不得。他有这种想法，对我来讲我很欣慰，肯定让他们去做。就我个人来讲，过去有可能对这块控制很严，但是现在作为整个新的形式、新的发展，就有的机械可以代替手工的这一块，我们也是可以支持。如果新的发展能够代替传统的一些工艺，而且不影响它的这个是属于科学的进步，何乐而不为呢？有的东西还是要靠自己的工匠精神，认真细致的去理解、去了解、去学习这些东西，要做到机械生产不低于手工生产，这个才是好的现象、好的方向。茶产业整个行业的发展对我这里呢也是一个关注的东西，因为你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话，对这块没有协作、没有关注也是不对的。你说茶文化，我们有时候对这个下一代进行宣传，给学生上课，小学、中学还跟他们上课，还教他们炒茶，所以我们在茶叶进校园这一块应该是做到。湖州茉莉花茶这一块的制作技艺，那么从我个人来讲应该是一辈子的事情。就讲徒弟的话也应该这样说，理论水平比我强，文化水平比我高，销售这一块他肯定比我好，技术这一块也比我强，我就是目前只是一个经验比他们丰富。他如果这一块在技术方面再补上去了，我这个后继无忧啊。所以我有这样的儿子，我跟你说实话，我已经很玄乎了，我后继有人。

0: 可能潜藏在生产生活的诸多角落，它可能是一滩毫不起眼的油渍，也或许是一枚无意中掉落的螺丝。
1: 停停停停停！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螺丝是哪来的？是不是登高车上掉下来的？
0: 它可能是动火时散落的火星，也或许是不易引起警觉的异味。
2: 现场味道有点大，会不会发生泄漏了？
0: 它可能是悄然泄漏的燃气管道，也或许是欢乐背后潜藏的危机。它是封堵的逃生出口，无法闭合的防火门，没有水的消防栓。它潜伏在你眨眼的一瞬，隐匿在齿轮咬合的毫厘，错失在每个大概没问题的侥幸。但总有人选择做按下暂停键的人。
3: 你好你好，安全通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能堆放任何杂物。
4: 这位邻居，电动车禁止上楼，容易产生火灾风险。
5: 瓦斯浓度现在是0.06，
6: 一定要按规定检查瓦斯，注意安全。
7: 运行之前检查所有的安全事故装置，包括压杆、安全带，运行全部要做好做到位。
8: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消除。
9: 要发现隐患的员工，受尊敬，有荣誉，得实惠。
10: 老韩，安全带已经系在生命绳上，不要系在其他地方。
11: 嗯，好的好的。
12: 您已连续驾驶4小时，请靠边停车休息。
0: 他们可能是你，是我，是我们，是守护安全的每一个普通人。当每一个岗位都成为安全岗，每一个人都成为安全员，亿万双手编织的安全星河终将照亮每个被忽视的角落。落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推动建立完善企业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查找隐患不是某个人的职责，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要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那个，我昨天和一个陌生妹妹发生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还没有使用小雨伞，怎么办？我会不会感染艾滋病？
2: 哎，这可是很危险的，最好去疾控中心检测一下。
1: 好，心动不如行动，马上就去。
2: 等等，我还没说完呢。检测这个事儿有点小复杂，人体感染艾滋病病毒后不是马上就能检测出来的，一般要经历4到12周的抗体检测窗口期，所以最好在高危行为后的第4周去检测。如果抗体是阴性，可以等到第8或第12周再检测。如果12周以后还没有检测到抗体，才可以排除感染艾滋病。当然，前提是在这期间你没有新的高危行为。而且尽管窗口期检测不出艾滋病抗体，但病毒可能正在体内复制，具有传染性，所以仍需小雨伞。
1: Bingo， 我都记住了，抗体检测4周后一定避开窗口期。

0: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未经允许，不要嬉水打闹，不能没有大人陪同游泳，不能私自到不明水域，关注儿童安全，远离溺水伤害。
2: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3: 我们拿这本假账交上去，这样即使他们来查，我们也是亏的。反正一家企业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
4: 怎么回事？
5: 不会有影响的，
6: 不会有影响。
5: 少纳一点税，
6: 不会
5: 有影响的，
6: 不会有影响的，
5: 不会有影响的。
7: 这路也太难开了，政府怎么都不休息。
5: 工资没赚多少，物价倒是
7: 最近工程都减少了，全国
5: 我们不是了，医院好贵。
8: 今天公司正在问一家
9: 企业，没有报销，
10: 财政都没钱了，拿什么补贴？
11: 停下，停下，我错了。
5: 医院好贵。
11: 这是账本。
12: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和公民的法定义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同维护税法尊严。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热点观察室，我是嘉南。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对老年人来说，一顿热乎可口的饭菜不仅关乎身体健康，更关系到生活质量和幸福感。近年来，长者食堂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但开办易办好难的问题也随之而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办好长者食堂。长者食堂顾名思义，是为老年人提供助餐服务的社区食堂。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2月，晋江长者食堂总量达到48家，实现镇街全覆盖，日均服务老年人超4500人次。从2023年的15家到2024年的43家，再到如今的48家，数量增长的背后是一座城市对养老服务的持续投入。然而，数量上去了，质量跟不跟得上？补贴减少后能不能经营下去？饭菜合不合老人胃口，服务能不能覆盖到真正有需要的人？这些问题考验着每一家长者食堂的运营者，也考验着基层治理的智慧。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两位新闻观察员，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长者食堂的相关问题。他们分别是晋江市人大代表、晋江当代丰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冉丽，梅岭街道朱院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王伟斌。二位觉得目前我们的长者食堂的项目推进它的初衷是什么？
1: 初衷的话是群众有迫切的一个需求。那我们社区老年人多，那经常是做一顿饭吃一天，那出门交流的也少。那做完一个食堂以后，我们提供一个好的空间给大家，那大家省去了买菜做饭的时间，那都可以老年朋友聚一聚，多走一走。
2: 除了长者以外，还有一些更多年轻的家庭，因为他们有小孩子，比如说如没有长辈的帮扶的情况之下，早上把孩子送到学校，那下午回来，有时候这个时候父母还在单位上班，那这个时候小孩子他不会为了那个吃饭的问题去发难。
1: 对哪些人群有特定优惠？一个老年人，甚至我们包含了新就业群体这部分的人群。
0: 新就业群体指的是
1: 保安、保洁、外卖员，还有这些快递小哥。
0: 在运营这个方面，我们都尝试做了哪些？
1: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位置是我们的一个爱心企业，用低于市场价的价格租给我们。民政局这一块它有一个建设补助，那有了第一笔的启动资金，那我们的人大代表还有我们社区的乡贤就对我们这个项目进行了一个兜底，更多的是开放给社会，以微利加公益的一个方式进行运营。
0: 那同样的问题我们想请教冉代表、冉总哈。
2: 他的首先是在这个人员数量上面有一定的区别，所以他要运营嘛，一定要生存下去，所以社区也给了很多的支持跟帮助。
0: 也就是说还是引入了第三方的运营公司吗？
2: 南丰市的。
0: 那咱们这边朱园这边呢？
1: 我们也是引入第三方。
0: 为什么不直接自己做？
1: 其实我们社区更多做的是裁判员，不必要去做运动员，专业的事情让专业的人去做。我们引入第三方的时候，我们有几点要求。第一，他要有一定的实力跟现有运营的一个项目，那避免我们被当成试验田。那第二，他是要有一个很强的社会责任心，他要把这份社会责任他要担起来。那第三呢，他是要对服务对象他是要有爱心。那像不能说我们做食堂他能赚多少钱，甚至赚的是小钱，也有可能是亏钱。那不能因为他赚得少了他就降低了服务质量。
0: 中是怎么样去做裁判员的？
1: 我们社区他有一支跟社区同龄的支援巡逻队，那叔叔阿姨他每天就是整个社区进行一个巡逻，那他们的油米菜这些质量好不好，这些叔叔阿姨他们就都知道。
0: 但是这会不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说商家觉得自己被看得太严了？
1: 其实商家他是挺欢迎大家有这样子的一个社会监督的，他们觉得说做得好了自己吆喝这个不算数，那群众的口碑才是对他们活下去存下去的一个核心的要求。
0: 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市场还有我们的社区在未来应该是怎么样去配合？
1: 我们目前是做到的是政府出一点，社区筹一点，社会捐一点，以这样的一个模式进行一个运营。那后面的话我们是希望说更多的提高我们长者食堂的一个市场竞争力，从菜品的一个价格 服务质量，那更多的能去跟市场去竞争。
0: 那冉总，您觉得目前我们的长者食堂在社会上的竞争的核心优势是哪些？
2: 核心竞争优势就是因为那个对于长辈来讲它的性价比高，但是这一块不能作为它的盈利。
0: 对，
2: 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个蛮被动的，长者食堂，因为它没有一定的盈利的情况之下，其实经营者他没有那么多的，
0: 对，就明明我们这是一件好事儿，但为什么就是我们一谈到这个经营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好像走起路来总是感觉前方泥泞。
2: 因为在社区里面更多享用的都是长者，那因为他的费用其实是有限的嘛，还有就是小孩子，其实老人跟小孩他的消费没那么高，其实如果食堂能够做得更好，能够带动更多的我们的这些群众，更多的人去使用的情况之下，它其实它的费用会更高一些，它会有一定的威力来去支撑这样一个项目，不然的话很多地方是开了然后再闭掉，就我觉得也是长者食堂最困难的一个点。
0: 就那您觉得呢，王书记？你看正常的社会消费群体，它的主要的竞争是跟谁在竞争呢？跟外卖。
1: 对，
0: 有没有可能我们的这个长者食堂也加入到外卖？
1: 我们社区已经有在去年吧，已经有做这方面的一个尝试，做了我们自己本社区的一个小型的一个外卖平台。我们在社区里面有一个写字楼，写字楼的客群就刚好是我们服务的为主经济来源的这个客群，所以我们把我们的餐厅的这个服务内容，我们把它迁移到我们的写字楼里面。那第一，对我们社区的食堂它有一个深刻的了解，因为就近嘛。那第二，送餐的速度也快，那价格我们去掉了一个平台的一个扣点，那还是有提升了一点的竞争力。
0: 以二位的了解，我们国内有没有一些做的比较成功的一些社区？
1: 像我们之前有去成都的天府社创229社区，还有包括杭州翠苑社区，这几个社区食堂在全国排名也算是比较靠前的。像我们这次食堂的运营方式其实很多都是借鉴了这几个社区，包括他们在运营菜品的菜色，包括食堂的一个装修氛围，主打的是一个全龄友好。那我们汲取到了一些相关的一些内容，结合到我们晋江本土的需求，那有了我们现在的长者食堂 1.0 版本。像比如说天府社创，它这边是对全社会开放，有一个价格有一个差异化，他们是10块钱左右能吃饱，15块钱能吃好。
0: 那冉总您有了解到吗？
2: 我前段时间去了一趟上海，里面住的都是一些那个高资的退休的长辈。当然我们这个9块9离那个还是差距很大的。
0: 我明白您的意思哈，就是我们现在其实也不仅仅是上海哈，我发现因为很多人的就比如说健康意识开始觉醒之后哈，并不一定非要死磕那个8块9块钱的便宜又实惠，他可能宁愿多掏5块钱或者多掏10块钱来吃得更健康和好一点。
2: 对，因为其实健康的话，我们老年人有很多的基础病，其实我个人建议我们可以在食堂上面去做这么

0: 一份用心，安心。长者食堂办得好不好，不在数量多不多，而在老人满不满意。食堂办得久不久，服务到不到位。从精准定位到运营破局，从三方合力到因地制宜，晋江用实践探索出了一条长者食堂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未来期待更多社区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答案，让长者食堂真正成为老年人的幸福食堂，社区的温暖客厅。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热点观察室，更多节目请关注晋江市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或晋江市电视台官网，我们下期再见。
1: 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诺。

0: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故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倡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1: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2: 小数字大健康，吸烟有害。

0: 老婆子，你是不是把我的打火机藏起来了？
1: 你还想抽烟？医生都说了，我会得这个慢阻肺，就是因为天天吸入你抽烟的那个烟气。
0: 哎呀，那都是医生吓唬人了。我抽烟这么多年也没有得什么肺病，你这个肯定是因为别的原因。好了好了，我不抽就是了。

0: 大爷，你持续咳嗽是因为患有慢性阻塞性肺，这烟可是不能再抽了。
1: 是吧？之前跟他说了多少次了，就是不听。我也得了这个病，就是因为昨天从他那里吸入二手烟。
2: 哎呀，这不是这么多年吸烟都没啥事儿吗？
0: 大爷，香烟中可是含有上百种有毒成分，像这个砷就是古代讲的砒霜的元素之一，还有尼古丁、甲醛、汞、铝等等，其中这个铝还会导致老年痴呆。不论是自己吸烟还是吸入二手烟，都有可能导致肺癌、冠心病、脑卒中等疾病，而且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

0: 呀，这就是在吸毒药呀。老头子，你这次必须得把烟戒掉了。
1: 哎呀，不吸了不吸了，这回真不吸了。
2: 康康等会就放学了，我刚好去接他。老李呀，不然你就先回去吧。
3: 没事，时间还早呢，我陪你等等。我跟你说呀，我最近开始戒烟了。
2: 这是好事呀，不过戒烟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啊。
3: 爱拼才会赢嘛，就是不容易的事情做起来才有收获。
1: 好想吸口烟呐！不行，我可是在戒烟。可是，吸一口应该也没事吧？这戒烟也得一点一点来嘛。
4: 李爷爷好。
3: 康康好呀。
4: 李爷爷，我们老师说过，任何人都不可以在学校里面和学校周围吸烟的。
2: 是呀。这个可是有明文规定的，而且老李，你刚才不是说开始戒烟了吗？
1: 这不是我抽的。你说这人是不是不道德？怎么可以在有孩子的地方吸烟啊？真是的。
0: 老头子，你这都买了什么呀？
1: 这些都是戒烟的东西啊，我跟你说，我一定要把这烟给戒了。我当年好歹是厂子里的一把手，我就不信啊，我连戒烟这事儿都做不好，你也得监督着我。
0: 那你也别自己瞎倒腾呀，不如问问小陈医生，看看他有什么建议。
1: 对对对，我得问问他。
5: 李大爷，有什么事情吗？
1: 哎，小陈医生啊，我最近在戒烟，想向你咨询一下，有没有好的法子呀？
5: 您本人有坚定的戒烟意愿，就是成功戒烟的基础了。刚好社区后天有一场戒烟交流活动，您可以过来参加。除此之外，您平常要注意丢掉所有的香烟、打火机、烟灰缸，避免到平常习惯吸烟的场所。
4: 小数字大健康课堂开课了，我们来看看今天又有哪些重要数字。第一组是7069，烟草中的烟雾中含有7000余种化学成分，其中至少69种能够致癌。第二组是7.4亿，我国约有7.4亿不吸烟的人遭受二手烟的危害。最后一组是10年，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总而言之，吸烟是一件害己又害人的事情，千万不要吸烟哦。
6: 我只是随手一扔。
7: 我只是早走几秒。
8: 我只是河边玩吧。
9: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
8: 我只是躲一会儿雨。
10: 我只是图个方便。
11: 我只是没想太多。

0: 春花，夏风，秋月，冬雪，四季芳华，一期一会。
1: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有希望，有热情，有满足，有温暖。
0: 天地间，每一瞬间都有告别与重逢，
1: 都在辞旧和迎新。时间里的福，因万物自由而欢喜，
0: 因生生不息而无畏。
2: 回头了，
1: 时间里的福，是生命的勇敢，
0: 是自然的礼物，给予我们向上的力量，迎接更新更好的自己。
3: 税收在我们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地方，然而总有人心存侥幸，

0: 守法经营，诚信纳税。
1: 快来看，这比我画册上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这才够劲儿！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半城烟火，半城仙。这里是宋元中国海丝绸州，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被网民戏称众神人间办事处。其实老百姓所有的拜拜只为祈求平安，无代志。
1: 这金子堆得比小老儿的神像还高，全部点着了，本仙也得照样。
2: 香烛蓝石手，

0: 此处车马充能之县，怎乱似密县湖，叫成团，若是火起来，叫我如何护佑平安。
1: 滋啦电线一换大，规范充电保平安。
2: 此路乃安全通道，怎可在此退避？

0: 公道不归，障碍物，安全出口，不锁闭。
1: 动火不报备，防护不周全，恐招祝融之灾。嗨。消防队员们速来，此地火患隐现，往前来消弭祸端，护佑百姓。
2: 纵火先审兵，防护措施做到位。
3: 莫想平安无大事，
1: 防火细节要谨记。
4: 乐神护佑千万里，自守安全才是力。
5: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6: 谁知道
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0: 值得吗？
1: 我没有做亏心事，假如我牺牲了，你不要悲伤，要更好的工作下去。
0: 你知道自己可能看不到那一天，为什么还要坚持？
1: 死对我来说并不可怕，可惜的是我不能看到你们过上幸福的日子。那个日子离我们已经不远了。

0: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1: 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0: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
0: 伊朗方面称，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打开。美国方面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0: 本台消息，9月4号，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智和山海大道同行》，习近平主席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并访问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以团结协作为主线，聚焦命运与共，倡导公平正义，对凝聚各方合作共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现实和深远意义。5天4夜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20余场活动，双多边结合、跨区域联动，高瞻远瞩提倡议，脚踏实地促合作，推心置腹化友好，为变乱交织的世界

0: 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号至3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5次6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正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 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实务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机关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0: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
3: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规模。据介绍，截至目前，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面对“十五五”时期医药产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常住地参保户籍限制，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政策差异。长护险将在“十五五”时期由加快建制转向全面推行，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
4: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为确保算力网、新型电网等六张网建设高效有序推进，我国将加快建设六张网项目库，加快梳理一批具有吸引力的工程项目向社会公开推介，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更好发挥政府投资的撬动作用，同步完善价费形成等机制和配套支持政策，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形成共同推进六张网建设的合力。此外，还将进一步推动建立健全与不同领域、不同类型工程项目相适配的投融资机制，完善六张网多元化投融资模式，加强与金融机构的信息共享，实现高效投贷联动，为重大工程项目加快开工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1: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扩大进口，中国超大规模市场释放出的需求正在成为全球共享发展新机遇。
3: 在不久前上海的一场国际水果展上，近300家参展商带来了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鲜水果。秘鲁一家蓝莓种植商告诉记者，企业今年针对中国市场推出了一个新品牌，为了起好品牌的中文名字，他们从300多个备选方案中进行了挑选。
5: 很多企业都在探索如何调整品牌和产品贴合中国消费者口味，想要在中国这个超大市场里立足，就要拿出过硬的品质。
3: 不只是秘鲁的蓝莓，智利车厘子、越南柚子、东南亚的菠萝蜜都已经进入中国市场。截至目前，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约60种新鲜水果获得我国检验检疫准入。
6: 不少国家的优势果品通过进入中国市场，直接带动了当地种植、加工、出口全链条产业的发展，让全球果农实实在在分享到了中国市场的红利。
3: 不只是百姓的果篮，中国制造的车间里同样能看到全球要素的流动。在深圳湾口岸，一辆辆装载着电子元器件的跨境货车正在加紧通关，一个小时后，这批进口元器件就将被送上加工产线。在人工智能等新产业的带动下，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机电产品进口5.31万亿元，同比增长29.7%，占进口总值40%以上。不仅如此，中国这个超级买家还带动全球150多个贸易伙伴对中国出口实现正增长。
7: 在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和产业升级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全球优质要素进入中国并融入产业链，也给各国企业带来了更多的订单和增长机会。中国既是世界工厂，也在加快成为企业共享机遇的世界市场。
8: 今年以来，一系列政策举措持续发力，中国商业航天新赛道更加活跃，充满活力。
2: 不久前，朱雀三号成功实现我国首次入轨级运载火箭陆地可控回收。朱雀三号的成功是中国商业航天体系的一次集中亮相。成功的背后是一张覆盖全国的近700家企业的协作网络，发动机主体产自浙江湖州，不锈钢舰体产自浙江嘉兴，着陆腿产自四川广汉。
9: 我们国家的工业能力、制造能力的强大属于世界第一档的，这民营企业经过充分竞争，无论是效率还是产品控制率，可以实现我们这个当研制初衷，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
2: 国家一系列支持政策为商业航天新赛道提供了新动能。今年，长征十号乙完成全球首次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全世界运力最大的固体火箭引力一号首次远海发射，银河航天实现中国商业航天企业首次面向东南亚整星出口。这家承担火箭回收山格舵研制的企业原本主攻船舶配件，看到商业航天的广阔前景，企业凭借深耕制造业多年的积累，成为了火箭零部件的供应商。
10: 对于我们企业自身来说，要做好这个东西，也是需要我们去钻研内功，这样会促进我们企业往更高端、更智能的方向发展。
2: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完成发射50次，占宇航发射总数的54%。入轨商业卫星311颗，占总数的84%。15/55规划纲要将航空航天列为新兴支柱产业，国家设立专职机构统筹商业航天发展，加快实施商业航天国家级3年行动路线图。
11: 聚焦商业航天等一些高成长性的领域，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改革举措，促进了这个相关产业的技术突破和产值的增长，也有利于推进我国产业持续的向心攀高。
1: 今年以来，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推进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从点位覆盖向全域友好转变。
0: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适老化推荐性国家标准近期实施，对车站通行路径、地面条件、升降设备、站台承降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明确推动车站适老化设施与无障碍设施统筹共建。不久前，中国民航局出台系列举措，从设施配置、服务流程等全链条规范航空出行，优化轮椅托运、廊桥登离机、专人陪伴等服务，提升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航空出行服务品质。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技术指南，为城市社区无障碍改造提供量化评估标准。今年以来，各地也在不断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从补短板向提品质升级。重庆渝中区建立全国首个无障碍设施和服务人员信息资源库，针对山城坡多坎陡等问题，升级电子版无障碍友好地图，标注了300多处电梯、坡道、无障碍卫生间点位，实现居民日常出行、购物游览一体化无障碍导航。
12: 无障碍设施的提升，坚持的就是这个全龄友好的概念，从老人的轮椅、小朋友的推车，还有残障人士的这些角度出发，通过一些路面的改造，还有我们一些轮椅的升降机，能够让这些人群的利益得到更好保障。
8: 今天受沙德尔残涡影响，南方多地仍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今天，福建中南部出现暴雨或大暴雨，莆田局地降下特大暴雨，在华亭镇积水导致部分道路被淹，消防、武警等救援人员沿路摸排被困群众，将他们安全转移。华亭镇设置了应急避难场所，为受灾群众提供一日三餐和生活物资。截至目前，莆田市紧急转移避险约30万人，全市开放1145个应急避难场所。2号上午，宁德福鼎的宝溪水库坝体发生滑坡，存在溃坝风险。 当地调集救援力量对水库紧急排水。截至今天中午，水库水位下。

0: 下降近一半。目前对大坝受损区域的加固工作持续进行。针对福建多地近期受台风影响发生的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今天，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在吉安万安县，强降雨导致部分道路、农田被淹，当地组织低洼区域的群众进行转移安置。赣江流域连续多日普降大到暴雨，今早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形成，沿河各相关单位做好防汛避险准备。今天，广东东部和北部市县出现中雨、局部大雨，受连日来强降雨影响，梅州多条河流水位上涨。3号，韩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湄潭河、松原河发生超警洪水。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我国强降雨天气基本停歇，但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雨，需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后天起北方降雨增多。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代表团运动员平均年龄24岁，其中05后运动员占总人数的27%，有548名运动员是首次参加亚运会。游泳、艺术体操、射击等13个项目的36名奥运会冠军将参加此次亚运会。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在日本举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其中，软件产品收入占全行业收入比重为21.6%，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记者从今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国铁集团数据显示，暑运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623列，沈白、西延、西石高铁等今年首次投入暑运新线，客流增幅明显。今年1至8月，全国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新开航线中，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最多。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文化论坛将于9月22号至23号举办，包括主论坛、5场平行论坛、6场专业沙龙以及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活动等。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8部门部署进一步加强隧道施工安全工作，要求充分保障工程合理工期和安全投入，切实提高地质勘查质量，强化设计环节重大风险管控和监理单位中立监督作用，严禁偷工减料、弄虚作假行为。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标准围绕养老机构的选址、设施、服务、安全管理等7个方面提出90项具体要求，并明确了25条重大事故隐患直接判定要素，全面划定安全红线。记者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的53.6%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近5年呈连续下降态势。今天，集电入京大安火电调峰项目正式启动，计划2029年建成投产。 该项目依托特高压直流通道，途经内蒙古、辽宁、河北等地到达北京。项目全面投运后，每年可向华北输送清洁绿电264亿千瓦时。今天，晋煤外运重要通道瓦日铁路开展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瓦日铁路西起山西省吕梁市瓦塘镇，东至山东省日照港，是我国首条一次性建成的30吨轴重的重载铁路。近日，全国总工会部署2026年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支持建设工作，将重点支持建设600个国家级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每个工作室可获10万元专项补助，助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俄罗斯国防部3号称，过去一天，俄军在顿涅茨克和哈尔科夫控制了4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军用物流中心、船只、港口设施等目标实施集群打击。乌克兰海军3号称，其无人艇在俄罗斯索契港击中俄方一艘多用途保障船。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取决于当事双方。谈判应首先在俄乌两国之间进行，其他国家只能提供协助。他说，俄乌目前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进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基辅会谈预计将于近日举行。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要求欧洲承担美国此前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费用。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当天称，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已经向美国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美国副总统万斯3号称，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说，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行动。另据以色列媒体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当前的核心目标，实现这一目标近在眼前。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官员3号说，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地发生激烈交火，造成双方约2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胡塞武装尚未就塔伊兹省战况发布消息。8月25号，也门政府批准对胡塞武装采取进一步威慑性措施。近几周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上的冲突加剧。以色列国防军3号称，以军近期在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地区展开行动，目前已控制了该地区地上及地下区域，清除了躲藏在两条地下通道里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以美3国政府6月宣布达成框架协议，但此后以军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始终未停。据黎巴嫩卫生部9月1号发布的数据，2023年10月8号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近9000名黎巴嫩人死亡。英国首相府发言人3号表示，英国首相伯纳姆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伦敦会面，重点讨论有关英国进一步靠近欧洲的计划。伯纳姆上个月曾表示，英国在促进与欧盟关系方面应该更大胆一些，包括保持紧密的防务和安全合作。在此基础上，将深化合作的范围拓展至英欧关系所有领域。当地时间2号，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南部地区遭受严重的雷暴和大风袭击，暴风雨导致大多伦多地区多条街道被淹，建筑物受损。恶劣天气导致电线杆倒伏折断，造成大范围断电。当地电力公司表示，全省一度有约6.5万用户断电，截至3号，该地区仍有数千户断电。德国大众汽车集团监事会3号批准该集团管理层提出的未来计划2030全面重组转型方案， 根据该方案，到2035年，大众将把旗下车型数量减少约50%。此前，大众管理层提出的全球范围内进一

0: 部削减约50,000个岗位的计划也得到确认。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千年晋江，葬世遗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要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3: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4: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
3: 广告
4: 经过精心
3: 复费，
4: 现在撑着浓郁，
3: 接着演。

0: 够了。
1: 电视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4号，农历7月23。首先请燕南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时政关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周祖义、赵龙出席。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省政协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举行，周祖义讲话，滕家才主持。福建多地降雨量破纪录，各地各方救援力量冲锋在抢险救灾一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党员冲锋在前，群众不等不靠，福建受暴雨影响地区迅速开展灾后自救，加快生产生活秩序复原进度。三部门调拨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改委追加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庆祝第42个教师节暨2026中国教师发展论坛在福州开幕，朱永新出席并讲话。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0: 今天，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省委11届十四全会部署，学习借鉴先进经验，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为全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注入强劲动力和提供有力支撑。
1: 省委书记周祖义、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出席，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燕主持会议。中国科学院院士、香港理工大学校长滕景光教授应邀到会，做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粤港澳大湾区的实践及其对深化闽港合作的启示专题辅导报告。报告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系统介绍了香港的高等教育、科技创新、人才政策等情况，提出了进一步密切闽港合作的多项建议。与会同志表示，报告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兼具理论思想性与实践导向性，对我们准确把握全面落实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总体要求、重大任务，构建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很强的启发和借鉴意义。会议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重要论述，同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关于教育科技人才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结合起来，同贯彻落实省委11届十次全会部署要求结合起来，准确把握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内涵和路径，立足福建实际创新工作举措，畅通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为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聚焦构建市场导向、应用为先、数字赋能、双碳引领、山海协作、两岸融通、海纳百川、敢为人先，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注重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资源统筹、评价联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积极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加快双一流和新型研究型、一流应用型高校建设，优化高校学科布局，注重在科研一线发现和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要坚持科技自立自强，提升体系化科技创新能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新质生产力发展新动能。要坚持人才引领驱动，以人才发展规划为牵引，以人才平台建设为抓手，以产业需求

求为导向，充分激发各类人才投身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的使命担当和创新创造活力。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领导、省检察院检察

0: 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粤港澳大湾区的实践及其对深化闽港合作的启示专题辅导报告。报告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系统介绍了香港的高等教育、科技创新、人才政策等情况，提出了进一步密切闽港合作的多项建议。与会同志表示，报告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兼具理论思想性与实践导向性，对我们准确把握全面落实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总体要求、重大任务，构建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很强的启发和借鉴意义。会议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重要论述，同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关于教育科技人才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结合起来，同贯彻落实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部署要求结合起来，准确把握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内涵和路径，立足福建实际创新工作举措，畅通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为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聚焦构建市场导向、应用为先、数字赋能、双碳引领、山海协作、两岸融通、海纳百川、敢为人先、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注重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资源统筹、评价联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积极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加快双一流和新型研究型、一流应用型高校建设，优化高校学科布局，注重在科研一线发现和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要坚持科技自立自强，提升体系化科技创新能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新质生产力发展新动能。要坚持人才引领驱动，以人才发展规划为牵引，以人才平台建设为抓手，以产业需求为导向，充分激发各类人才投身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的使命担当和创新创造活力。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领导、省检察院检察长出席，再容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1: 省委书记周祖义出席并讲话，省政协主席滕家才主持会议。会上，省政协副主席黄如新做主题发言，吴明宏、赵金杰、程明、蔡进军、秦海鸥、罗恩平、郑南峰、滕景光等政协委员和专家学者结合各自实庆祝第42个教师节暨2026中国教师发展论坛3号在福建师范大学开幕。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朱永新、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杜江峰出席开幕式并讲话，民进中央副主席何志明主持，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林文斌出席，省政协副主席、民进省委会主委严可士致辞。朱永新代表民进中央向广大教师致以敬意和问候，他希望与会嘉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聚焦教师队伍建设重点任务，直面教育改革深层问题，深入研讨交流，共议教育发展大计，弘扬尊师重教风尚，积极为国家教育决策建言献策，助力教育强国建设。杜江峰指出，教育部将加快推进教师队伍建设改革，以教育家精神为引领，引导广大教师夯实立德树人根基，以高质量发展为基础，引导广大教师全面提升教书育人能力和综合素质，以公平优质为导向，引导更多优秀教师投身基层教育，以待遇权益保障为关键，持续优化从教环境。严可士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高度重视教育事业，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精神财富和实践成果。福建始终牢记嘱托，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战略位置，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全力打造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奋力推动福建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本次论坛由民进中央主办，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围绕面向教育强国的教师与教师教育主题开展研讨。 论坛期间还举行

0: 行了2026年叶圣陶教师奖颁奖仪式。全省县域重点产业链等工作现场会近日在龙岩市上杭县召开，副省长林瑞良出席并讲话，省政府党组成员康涛出席。会议明确县域重点产业链等工作重点任务，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期跟踪各县域产业发展，杜绝短期行为，尽快建立跨县跨市产业链协作工作机制，优化产业规划布局，强化场景牵引创新，进一步谋划研发设计、中试验证等公共服务平台，提升工业园区交流合作，强化产业链招商，推动资源资产整合，做优园区生产性服务业，深化人工智能场景牵引赋能，推广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筑牢工业数据安全防线。
1: 连日来，受台风沙特尔环流和冷空气影响，福建多地遭遇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发布数据显示，9月3号8时至9月4号8时，24小时累计雨量，莆田市416.5毫米为全国最强，其中莆田秀雨区达386.8毫米，仙游县372.8毫米，均打破当地观测史单日降水量记录，还有多个村镇的雨量甚至超过了500毫米，一天降水量堪比北方很多城市全年的降水量。面对强降雨，福建各地投入各类应急救援力量，坚决果断做好群众转移避险，争分夺秒抢修基础设施，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3号，福建泉州全港、德化、永春等地遭暴雨袭城，叠加前期降水累积效应，多地受洪水围困，致使群众被困。在全港土岭一村庄，消防救援人员挨家挨户通过背抱等方式展开营救，优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儿童和病患，将低洼低层民房人员转移至指定区域。
3: 抱过去啊，来来来，稍等啊，
4: 坐
3: 的没事啊，这是接你，
5: 我来接你。
4: 好的，
5: 来接你一下，
4: 慢点慢点，快点，来。
2: 据统计，3号7时至4号中午12时，泉州市共接触因强降雨的救援警情171起，成功营救疏散被困人员500多人。连日强降雨导致莆田多地道路积水严重，民房被淹，人员受困。莆田市消防救援局连夜奔赴各辖区开展抢险救援。在城乡区华汇东路，消防救援人员启用橡皮艇驶入积水区域，逐一摸排被困群众。经过两个小时的努力，成功将7名被困人员转运至安全区域。龙岩市多地河水上涨，汛情突发，部分村居内涝严重。在漳平市桂林街道，一户居民家中因水位上涨，3名群众被困家中无法自行撤离。消防救援人员迅速抵近现场，分组操控橡皮艇，携带救生装备，平稳靠近被困点位，为被困人员做好安全防护，引导其有序登艇转移。
4: 不要怕！
2: 经过近30分钟的紧张救援，3名被困人员全部成功转移至安全区域。当天，龙岩泉市消防救援队伍累计处置抗洪抢险警情9起，成功营救疏散被困群众18人。3号7时到今天7时，漳州全市44个气象自动站点雨量超过100毫米，多起汛情严峻。诏安县梅洲乡山代农家乐受强降雨影响，区域积水较深，7名群众被困。诏安消防金都站接警后，迅速调派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协助7名被困群众脱离积水区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福建多地山体土壤持续饱和松软，部分国乡道出现道路塌方、落石等次生灾害。泉州市消防救援局指挥中心3号下午接到报警，德化县三班镇魁斗村一处不属于地质灾害点的路段发生山体滑坡，有人员被困。消防救援人员接警后立即展开搜救。
6: 后面的把这边清一清，路口清掉。
2: 搜救组一边寻找被困人员，后方人员清理通往中心区域的障碍物。很快，搜救组在一处植被下方找到被困人员。
6: 拖住！先上来，先移一边的。
7: 好，
6: 15，稳住。
2: 经过20分钟紧急救援，被困人员被成功救出。 在龙岩连城县新泉镇乡道Y109码

0: 如现，三明大田部分路段突发山体塌方，边坡溜方，当地公路部门第一时间奔赴险情点位开展应急清障保畅工作。
1: 我们将持续加密国道山区临水临崖高边坡重点路段的巡查频次，做到险情早发现、早处置、早清零。
2: 训情就是命令，连日来，德化县广大党员干部下沉一线，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以冲锋在前的担当为群众筑牢安全防线。
3: 在寻中镇祖厝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曾国强第一时间带领村两委党员干部逐户核对地灾点人员情况，紧盯山体边坡、河道水位，对易滑坡路段和积水桥涵封控警戒。
4: 地灾点跟高度边坡、斜坡防止进行逐一核对。
2: 这几天，先进村辖区内的五星水库水位持续攀升，年轻党员村委温振斌主动请缨驻守库区，每天带领巡查队仔细检查坝体设施，密切监测大坝水位和水情。
5: 如果有发现异常，立即向上级部门报告。
2: 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党员的身影。
5: 巡中镇统筹全镇力量，镇村党员干部全部下沉一线，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重点盯牢地灾点、高度边坡、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等风险区域，做到应转尽转。
2: 老党员陈国安连日来始终坚守在防御一线。
5: 带队挨家挨户做群众思想工作，耐心安抚情绪，有序组织转移。雨水混着汗水，他的身影始终坚守在田间村落。
6: 我们是第一时间进村入对地灾点、高度边坡、斜坡、涧涌等重点部位呢进行巡查，共发现硫磺三处，及时转移了群众77人。我们将持续对风险点进行排查，切实保障群众。
2: 生命财产安全。据统计，目前巡中镇已转移地灾点群众294人，高度边坡64处，126人，斜坡建房风险点群众50人，最大限度规避强降雨带来的地质灾害风险。除了抢险冲锋，防汛一线还有不少的暖心故事。
7: 今天莆田一家酒店加紧赶至爱心餐食，为在防汛救灾一线的人们送上一口热乎的饭菜。从昨天晚上开始，我们第一时间组织后厨全员加班，赶制了150份莆田特色呛粉，在21:30送到受灾的区域。今天一早，我们再次紧急采购食材，赶出750份呛粉和暖心蔬菜粥。
2: 我们希望用本土美食为一线值守人员受灾群众送去温暖，给大家带去一点力量和慰藉。在灾害面前，我们风雨同舟。为防范强降雨带来的次生灾害风险，莆田、漳州各乡镇村干部下沉一线，全方位开展隐患排查，及时将居住在危险区域的群众转移至安置点。 以充足的物资细致的值守，为转移群众撑起避险保护伞。连日来，莆田市各乡镇村干部下沉一线，重点对低洼易涝区域、沿河沿岸地段地质灾害点、老旧危房等风险点位开展拉网式排查，逐户走访排查隐患，及时将居住在危险区域群众转移至安置点。
8: 在莆田市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开展场地消杀安全巡查。
9: 我们第一时间对辖区沿河低洼地质隐患点位的群众开展应转尽转、提前转移工作。目前转移群众23人，待汛情稳定、风险消除后，再分批有序组织群众安全返程。
2: 在漳州漳浦县16镇，当地镇村党员干部上门动员，逐一把居住在危旧房里的村民转移到农村幸福院群众临时安置点，并人手一个发放防汛应急包。
10: 只要人员特困人员低保户对象留守老人，让群众有地方吃饭，有地方休息。
2: 据了解，16镇共转移低洼地带地质灾害点、山。

0: 红风险点，沿江沿河种植养殖区群众70户146人。
1: 针对近期福建省泉州、漳州、宁德、莆田等多地发生的洪涝灾害，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福建省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前期工作基础上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此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3号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福建灾区做好救灾救助工作。福建省多部门调拨8000件省级救灾物资，紧急下拨5000万元，支持灾区做好救灾救助工作。今天17时30分，省气象台调整暴雨预警为2级，省防指调整防汛应急响应为3级，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0: 受连续暴雨影响，原定于明晚举行的闽超第13轮莆田赛区比赛延期，具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另外3场泉州、宁德、南平主场分别对阵厦门、平潭和漳州的比赛将如期进行。
2: 由宁夏大学、福建省援宁工作队、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共同主办，福建省委宣传部指导的闽宁同行塞上向海海洋文化通识教育传播项目宁夏站活动，9月2号至4号在宁夏大学举行。活动以全国首部高校跨学科海洋通识教材海洋文化18讲为切入点，将海洋视角引入西北内陆，以文化共育深化闽宁协作内涵，探索海洋通识教育在内陆地区的创新实践路径，为新时代东西部协作注入文化新动能。
3: 由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主办的质量大讲堂走进园区活动，9月3号在福州高新区管委会举办。活动以中国质量共创共享为主题，设置了质量一站通、质量新生代等环节，吸引更多市场主体参与质量建设，共享质量红利，合力构建政府引导、企业主体、社会参与的质量发展新格局。
4: 那接下去呢，比如说我们还邀请专家进企业进行质量巡诊，让企业在近距离的得到我们提升质量的一个基础服务。
5: 山海画廊古韵张谱欢迎您，创新发展浚江经验，奋力建设海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0: 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经济有效的措施，通常在接种流感疫苗2至4周后，体内才能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因此建议在流感高发季前完成接种。
6: 这满眼的绿色正是我们的本色，万色混绿色，绿色映万色。中国农业银行。
7: 中国福建国际贸易单一窗口阳光跨境服务业务培训1号在福州举办，紧扣企业需求，来自全省各地商务主管部门业务骨干重点学习了跨境电商税收政策、通关便利化举措和各类贸易风险防范。培训旨在提升基层服务水平，确保将政策红利转化为企业发展的扎实成效。2026年第四批水利专项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近日正式下达，泉州的晋江下游片区排涝工程获批中央补助资金5.3亿元，其中本次下达5亿元。该项目是今年福建仅有的2个获中央资金补助的重点区域排涝工程之一。
0: 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中国广电5G 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召开全市防御暴雨工作会商调度视频会；
1: 晋江市工贸企业用电安全业务培训示范班第一期开班；
0: 晋阳街道又一批企业消防安全整改达标复产；
1: 英林产业带跨境转型新模式对接会举行。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九月三号下午，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全市防御暴雨工作会商调度视频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泉州市委市政府的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以赴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晋江市领导吴遵义、王野夫、陈英皇参加会议。
2: 会议指出，本轮持续性强降雨范围广、强度大，各类风险隐患交织叠加，各级各部门要严阵以待，充分认清当前极端天气安全防控工作的严峻性、复杂性、紧迫性，坚决摒弃侥幸心理，把形势研判得更充分，风险考虑得更周全，预案落实得更到位，以万全之策应对万一风险，筑牢全域全员全方位全时段的安全防线。会强调要严防死守，坚决果断转移人员，紧盯高危点位重点群体，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摸排，做到应转尽转、应转快转，妥善保障转移群众生活。要防范地灾风险，加密巡查在测隐患点及临时边坡、后山微坡、依山村落等，抓牢前置防控工作，做好应急避险准备。要做好流域防洪，紧盯重点水利设施，持续加强监测运行和安全防范，做到检查到位、调度到位、物资到位、预警到位。要提速积涝处置，落实一点一专班一预案，提前预置应急力量，加密巡查值守频次，及时处置险情。要加强海上防控，严格落实船进港、人上岸、鱼排空、海域清要求，逐船逐人排查核查，严厉打击各类违规出海行为。要抓实行业管控，严格执行刚性避险指令，切实把各项要求落到实处。会议强调要严负其责，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全面压实各方责任，加密监测研判，精准预警预报，强化一线调度，闭环落实，坚决守住安全底线。要统筹各类抢险队伍、社会救援力量，抓实物资储备保障，完善应急预案，确保突发险情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化解。
1: 二号上午，晋江市工贸企业用电安全业务培训示范班第一期在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泉州职业技术大学开班。来自陈岱、安海、磁灶、内坑、东石、英林等镇街的65名持证电工参加培训。
0: 培训采取案例教学、业务讲解、实操演示相结合的方式，围绕电器隐患识别、设备周期自检、电器消防安全等内容展开授课。授课现场，讲师结合典型电器火灾案例，逐帧剖析事故成因，进一步强化企业电工安全意识与能力，
3: 助力企业电工了解自己的设备，强化日常自检的意识，让企业电工能够更好地履行周期行检的一个职责，对自己管辖的企业客户做好用电安全管理，达到事前及时发现隐患和处置，有效压降电器火灾风险。
0: 在配电房实训现场，学员们分批进行自查实践，现场查找存在隐患点，配电柜前讲师逐一指出设备运行中的常见隐患点和规范操作标准，同时也点出配电房布局与管理中的可取之处，学员们对照实物逐一辨认，互相探讨。
4: 我们肯定要对这个配电房啊，包括配电柜啊，这些都要做一些检查，然后车间里面的那些辐射的那些电线电缆呢，都要做检查。
0: 连日来，晋阳街道持续推进消防安全清障强基提能专项行动，晋阳街道多家企业主动配合排查整治，对照标准完成安全隐患整改，经相关部门验收合格后，陆续解封恢复生产。
2: 在青阳街道清华社区的晋江嘉乃模具有限公司， 生产车间内物品有序堆放，疏散通道畅通，并按规定配齐消防设施设备等。
5: 我们公司的一些的线路的整改，还有一些消防通道这些的整治，包括一些安全措施，包括我们设置的这边的消防站。
2: 据介绍，晋江嘉奈模具有限公司对照隐患清单逐项落实整改，同步开展安全宣教培训，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经现场复查验收，全部隐患整改消耗，已解封恢复生产。
5: 安全设施的这些的话 的安排，包括说人员这边的培训的话，都会进行定期定时的培训，保持安全这一块、生产这一块的话、秩序这一块的话的情绪。
2: 在青阳街道清华社区的晋江康宝协材有限公司，车间和仓库通过砌筑实体防火隔墙，实现生产仓储区域物理分隔，通过划线分区实现货物分类有序存放。
6: 我们本次消防整改主要围绕厂区内线路杂乱、生产与仓储同一空间这两方面进行。我们邀请第三方安全生产标准化专家来指导，在一周内按要求整改完毕，并建立厂区微型消防站，成立消防队，并到社区消防队站进行系统培训，回来后组织厂区员工消防安全培训，做到社企联动。
2: 魏涛表示，今后他们将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隐患自查自纠，同时积极组织参加社区开展的消防培训。
6: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加强消防安全日常巡检，并常态化开展消防队培训工作，确保企业安全稳定生产。
2: 据了解，青阳街道坚持执法与指导并举，落实查封、整改、复核、解封全流程闭环监管，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保障辖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1: 自我市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专项行动以来，陵园街道转变监管理念，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通过专家上门指导、专题培训等方式，全方位帮扶企业补齐安全短板，高效推进消防安全隐患整改，护航企业安全平稳发展。
2: 二号下午，陵园街道组织辖区企业开展用电安全专项培训会，培训面向工贸企业安全管理人员、签约巡检电工等。授课摒弃照本宣科模式，结合日常检查发现的真实案例与隐患问题现场答疑，让培训内容听得懂、用得上。
7: 他们这次培训呢，很及时、很接地气、很有效果，不仅从这个理论上面讲述了一些安全用电的知识，而且还深入到企业中的安全用电的方面的这个难点、疑点和隐患排查方面的问题，进行了一一的解答和解疑。这对我们生活工作啊，就是实际中的操作啊、管理啊，这都对有很大的帮助的。
2: 在做好宣教培训的同时，陵园街道还推动安全生产监管从管住向帮好转变。据介绍，为切实破解辖区中小微企业安全管理薄弱、隐患排查不全、问题整改不精等突出难题，陵园街道联动公安、消防、供电等部门，并聘请第三方专业安全服务力量，组建入企服务队、安全专家帮扶专班，常态化深入辖区各类工贸企业生产经营场所，开展走访帮扶工作，帮助企业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8: 我们的想法是从源头去解决问题，不是一分了之。我们意识到很多中小微企业不是不愿意改，而是不知道怎么改，所以我们聘请了固定的安全专家，只要企业有需要，我们第一时间联合专家、社区到企业一线现场答疑解惑，帮企业把问题找准，把方案定下来。
9: 没有街道去帮助的话，我们可能要封停很久，也不知道怎么方向去怎么整改啊。现在有叫专家去指导啊，包括电啊、消防啊、这个逃生啊各方面都有去有给我们指导，然后我们就比较快一点能去怎么去整改，很快就解封的能生产的。
2: 据了解，自7月9号以来，陵园街道全面铺开安全能力提升工程， 针对企业、酒饷场所及出租房等重点区域，累计组织专场培训20余场，覆盖一线从业人员超3000人次，发布安全生产宣传手册3000余份，切实提升了社会面的安全防范意识。累计派驻专家300余人次，深入2000余家各类生产经营单位，开展点对点指导服务，帮助企业成功整改各类隐患5000余条，有力确保辖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8: 下一步，我街道将持续深化安全生产从管住向帮好的理念转变，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整治与帮扶并举，持续破解中小微企业安全管理薄弱、整改能力不足等痛点难点，不断筑牢辖区安全生产防线，全力护航企业平稳健康发展。

0: 二号下午，英林产业带跨境转型新模式对接会在英林镇贴身运动服饰产业创新发展中心举办。
1: 现场举行超级晋江英林上品选品中心项目建设启动仪式，该选品中心集产品选样、供需撮合、跨境对接于一体，将打造常态化产业对接窗口，面向男装、泳装、瑜伽服、轻户外等企业征集优质现货，链接跨境与国内电商选品需求，培育英林产业发展的第二条增长曲线。
2: 主办了这场活动也是为了让英林镇的这些工厂企业家们知道咱们这个选品中心以及选品中心它建设的目的。那同时呢，选品随着选品中心的建设落成之后，将会服务于英林镇、泉州乃至整个福建地区这种叫做贴身服装产业带的这个产业的发展，是为了让这个产品呢能够说更加的去走向全球。
3: 不管是有很多泳装厂的那些库存也好啊，或者说现成要对接做也好，要把这些东西放到我们选品中心，这些中心的话，那我们政府可能会对接他们，政府对接一些企业，对接一些平台，数据平台或者是比较好的电商大型的那种平台来对接，然后有一些现货的处理啊，跟各方面会起到一个 很好的沟通作用。
1: 随后 Shein、 TikTok、 Coupon 三大跨境平台分别进行分享，发布面向英林产业带的专属招商政策，释放入驻绿色通道、流量倾斜、新品孵化扶持等权益。
3: 目前我们这边也是蛮多企业也在做吸引的，跟吸引配合起来，也有很多企业做得非常好的，可是有很大一部分还是没有启动的话，可是要通过这个平台也可以进一步的去配合，相对来讲会对整个泳装界也起到一个很好的帮助。
1: 活动还带来跨境共享 ODM 中心新模式方案分享，同步宣发竞品出海公益扶持项目。在自由洽谈对接环节，企业与平台招商负责人面对面沟通合作细节，实现资源精准对接。据了解，英林镇是我国贴身运动服饰重要生产基地，拥有纺织服装链上企业500余家，年产值超300亿元，手握中国休闲服装名镇、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世界泳装小镇多张国字号名片，建成贴身运动服饰30分钟产业圈，可快速完成原料到成衣全链条配套，具备柔性生产、快速打样的突出优势。此次对接会旨在依托本土雄厚供应链基础，借力头部跨境平台资源，打通企业出海堵点，拓宽外贸销售渠道。接下来，英林镇将持续搭建常态化产业出海对接平台，落地更多跨境赋能举措，引导传统制造企业拥抱跨境新赛道，推动英林上品走出国门，畅销全球，助力区域外贸经济稳增长、提质效。
4: 近日，一架载着12多吨菲律宾榴莲的中国邮政航空全货机平稳降落在泉州晋江国际机场。在泉州海关监管下，这批产自菲律宾达沃的黄金榴莲顺利完成空港口岸全套监管流程作业，实现高效通关。这是泉州晋江国际机场航空口岸取得进境水果指定监管场地资质后的首批进境水果业务，标志着泉州口岸进境水果业务实现零的突破。
5: 本次货运航班自菲律宾克拉克机场始发，直飞泉州晋江，搭建起菲律宾到泉州的空中鲜果贸易快线。泉州机场航空物流发展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8月11号，泉州晋江国际机场进境水果指定监管场地正式获海关总署批复，成为泉州关区首个具备该资质的口岸。依托机场现有的东南亚国际航线网络优势，这条空中快线打通了东南亚优质热带水果批量输入泉州的航空物流通道，大幅缩短了运输时间。首批进境水果业务的顺利落地，是泉州航空口岸功能迭代升级的重要标志，也是泉州持续扩大对外开放、完善口岸贸易业态的务实举措。对本地市民而言，果篮子将更加丰富多元，产自东南亚的榴莲、山竹等新鲜水果可从产地直飞泉州，最快数小时即可摆上市民餐桌。目前，泉州晋江国际机场口岸已拥有进境食用水生动物、进境水果2个指定监管场地，具备多元化的生鲜进口口岸功能。 接下来，机场将持续拓展东南亚生鲜进口业务，让东南亚特色鲜果便捷进入国内消费市场，进一步深化泉州与菲律宾之间的经贸交流合作，丰富跨境航空货运业态，为区域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新动力。
0: 三号晚，陵园街道举办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暨陵园音乐协会10周年庆典晚会。
5: 现场《美丽家园》《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经典红色曲目铿锵有力，荡气回肠。整场演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红色歌曲、经典民歌、闽南歌曲等精彩节目轮番登场，精彩纷呈。据了解，陵园街道音乐协会于2017年创办，宗旨是传承闽南语歌曲文化，活跃社区文化，为弘扬本土文艺、建设和谐美丽晋江做贡献。目前拥有会员150名。
6: 以闽南语为主，传承闽南文化，把闽南语的歌声尽可能的传向海外。闽南地区华侨比较多，把咱们的乡音送出格外，让大家这些华侨能听到咱们家乡的一个声音，对家乡会有一种怀念的情怀。
5: 此次晚会以文艺为载体，以初心为底色，既是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精神熏陶，也是陵园街道深耕群众文化、丰富民生服务的生动实践。下一步，陵园街道将持续深挖红色文化资源，培育本土文艺力量，常态化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惠民活动，不断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归属感。
4: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观众朋友们，再见。
4: 再见。

0: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1: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2: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2: 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3: 好难受啊。
4: 哎呀，好难受呀。
5: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6: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

0: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1: 明亮远近，合理用眼。你在看啥呢？
2: 嘿嘿，我在看小说。
1: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2: 这样子可以了吧？
1: 外面太亮了，快回来。Tony老师，你的姿势不对哦。看来我只能出手了，一拳，一尺，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更舒适。
2: 一拳，一尺，一寸，我学会了。
1: 我们的目标尺没有近视。
3: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4: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3: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一座山庄，见证新旧时代碰撞下乡土社会的文明觉醒。远渡重洋，根归山海，一个人的命运映照一个时代华侨的家国担当。老闽南庆忆风华系列带您走进黄秀郎。1916年，晋江东石古柏山庄，50多岁的黄秀郎和他的夫人坐在刚刚修好的陵园前，似乎在思考着什么。这位经历过商海浮沉的实业家，为什么会提前为自己修建陵园呢？
1: 1912年，当时的黄秀郎看到的情况是，他先祖的一些墓守啊，有很多呢都认不出来了，因为随着地形地貌的变迁，所以有时候就忘了，找不到或者认错。他说的记忆力啊，往往缺焉，所以认为说对祖先没做好，所以他就呢想摒弃闽南这个风俗啊，墓葬风俗的陋习。他就选用了中国传统周礼的主葬，仿效这样的做法，所以呢就在他的老家东石破古村购买20亩地来营建呢家族墓园。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古柏山庄。
0: 古柏山庄从1913年开始修建，历时3年才完成。在这期间，黄秀郎广发邀约，向全国贤达名流征集诗文题咏，一时间状元、名士、文人、艺术家纷纷挥毫。康有为、张謇、陈宝琛、吴昌硕、梅兰芳等上百位近代名家留下墨宝。山门上的黄氏柏庄四字就是清末状元张謇题写的。这是山庄进门的第一个匾额，位置显著。黄秀郎为什么会在众多名家中选中张謇来题写匾额呢？
2: 张謇中奖完了后，他出来搞事业，他认为当时我们中国一强二弱，西方国家列强大家都要想要来蚕食中国，中国大是大巨人，去要怎就要怎，无能为力啊！伊认为说，要有钱人建设军队，就要搞事业。伊提倡实业救国。
0: 除了状元的光环之外，或许是与张謇在实业救国方面的志同道合，更契合黄秀郎的心意，他才会做出这样的安排。古柏山庄整体依照传统中轴线布局，山门、正门、半月河池、广亭、家族营墓依次铺展。山庄四角分立4座楼阁，风格迥然不同。东边建筑名为西炉，使用闽南传统燕尾脊屋顶搭配阿拉伯式尖拱门窗，在它门上题刻了这样一副对联：鹤归华表，湖正守秋。
2: 老大人过身了，暂时停放在这里，然后再看日子再下葬。一对对联：鹤归华表，湖正守秋。河狸不管走到这个无人的时阵，伊都会记你的造血，投向着伊的造血才愿意闭目。意思说，秋高万丈落叶都归根。伊黄秀郎一个爱国华侨，做好业，到伊100年后，伊都回到故乡来，骨骸就葬在故乡。哦，只是人不能忘本。
0: 北面的柏荫楼建筑面积最大，属罗马建筑风格，是族人祭扫时暂住的场所。高墙上悬挂着民国大总统黎元洪提包的“急公好义”石刻匾额，而另一块同样落款是民国大总统的“热心公益”匾额，则悬挂在西边的景安正堂。景安形似蒙古包，是汉蒙风格合璧建筑，在它的南边便是瞻远山居。
2: 占满山区咧，是一个走龙石的。咱即个有真侪人对的话，事实啥物计都是伫即内。这个是阿拉伯式的风格，挂中西合璧的。
0: 本地建筑和四方异域建筑相聚在闽南的土地上，就像一部凝固的建筑史书，记录着那个时代华侨见识过的万千世界。除了建筑上的碑额和楹联，名流政要、文人墨客写的题咏古珀山庄的文章，黄秀郎还把它们刻在石碑上，陈列于景安和詹远山居，数量近200方。
3: 我看那个时候呢，送这个字了啊，是比较普遍，而且是一种礼貌。我想呢，背后一定是呢啊，他搞这个啊古珀山庄啊，他有发书面的啊，去通知朋友。
1: 他文学的题材也很丰富，比如说有序、有记、有这个名、有这个拔，那还有赞、诗、词、联等等等，内容都非常好，所以他是集文学、书法、篆刻之大成者。所以这个古珀山庄石刻也堪称中国近代书法与文学艺术的博物馆，在中国诗人的家族墓葬里面呢，也绝无仅有。
4: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规格是统一的，几乎都是在1平尺左右，说明这个事件呢，应该当时黄秀朗先生来邀请这些人书写的时候是统一规格，围绕这个古珀山庄，它是有指向的，相当于我们现在比如说围绕哪个主题做了一个全国名家邀请展，对我们现代的这个书法爱好者来讲，或者喜欢书法的人或者研究历史的人来讲，它是一个文化宝矿。
0: 这些作品尺幅不大，但是囊括了篆、隶、楷、行、草各种书体，而且风格各异，极具代表性。
4: 比如说像康有为的这一件作品，他是一个碑派的书法家，他写的这个也是以碑为主，写的特别的质朴厚重。那边有那个吴昌硕，这一次呢，吴昌硕写的是一个行书，写的就是质朴又厚重灵动。那他是我们西泠印社第一任社长还有我们这个梅兰芳，大家也应该都很熟悉的，大家可能一听说他就是想到京剧，但是我们今天看到他写的这个书法也是非常功力深厚。
0: 从1916年到1922年，黄秀郎亲自征集墨迹，他去世后仍不断有作品送来。1932年，他的儿子黄祖仪根据刻石原版拓制成《古珀山庄题咏集》，全集作品共190多幅，作者180多人。
3: 我最感觉到奇怪的就是他过世了以后这几年还是有人送这些文章去祝贺他，所以这次我看也很多人是同意他的意思吧。
4: 他有很殷实的这种财力，这是一个。更重要的是他肯定是一个德高望重或者说人品非常好的，能够得到这些人的认可，才有办法邀请到这么多人。否则的话，每个时代的文化人他都很多都很有个性，也不是随便给你来提拔作序如果说你这个是为富不仁，那有的人也不一定能写。这无形中呢，也是黄秀朗先生为我们这个晋江的这种文化事业做出的一个很巨大的贡献。
0: 这些文章或是咏叹山庄风物，或是褒扬家国情怀，或是抒发时代感慨，每一篇都经过作者的精心雕琢。其中提到最多的一件事，便是古珀山庄的族葬制度。
2: 这个墓就是这个族人黄秀良甲伊的原配夫人的合葬墓。伊将因的爸母葬在伊后壁，阿公阿妈搁后壁，伊最后迄个就是伊的太公太妈。
1: 黄秀良在自己的文章里面呢，也提到这个事：父辈、祖辈或以上， 就采用中国的州里的招募的方式，按辈分来排列。那如果呢是近的，比如他的儿子，就采用呢西方的这种墓葬公墓的方式来做。所以呢，我们就看着他的做法，就不是我们用糖水灰这种闽南传统做法，他的用材是用石材做的。所以我们看到呢，他既采用周礼的造墓的排序的方法，在墓葬的形式上呢，又采用了西方的那种石构的方式。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中西融合，那个是西风东渐的时代的重要见证。
0: 在那个年代，闽南丧葬习俗极重风水之说，百姓为争夺所谓风水吉地，常常引发宗族矛盾，甚至酿成械斗。黄秀郎修建古柏山庄，推行族葬制度，打破迷信风水、敬香择地的旧俗。康有为在他的作品中这样写道：晋江迷信风水，叫他属为甚，则知皇军此举为转移风俗之见。唐绍仪则说：子孙不惑于风水，其志良可敬也。黄秀郎修建古柏山庄的时代，新文化运动刚刚兴起，东西方文化在剧烈的碰撞和冲突中影响着每一个人。
1: 新文化运动呢，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比如说我们穿的衣服断发，婚礼的文明，比如说穿这个白色的婚纱等等呢，都在那个时代一种新生的事物产生了。黄秀良也是在这一波的影响下，开始呢关注这个先祖墓所的一些问题。原来的墓根据每个不同的人来去选择他的风水，他摒弃了闽南这个墓葬风水的陋习，仿照周礼招募的方式，还有借鉴西方这个公墓葬制，就是一种一风一俗。
0: 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封建社会重农抑商的传统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1: 就是商人怎么担当起社会责任，比如说失业救国，还有呢热心公益。通过古柏山庄石刻，我们还看到了社会各界对华侨商人的地位的肯定，对于实业救国的期许。
0: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土壤上，这位海外归来的侨商的作为获得了举国名士的广泛尊重。这些碑刻不是简单的文人应酬，是一个时代对新式侨商价值的认可。商业的力量，华侨的视野，与传统文人的文脉再次相遇，共同浇筑起古柏山庄这座近代文化丰碑。
1: 黄秀良呢，是白手起家的商业之子，心系家国的社会活动家，热衷公益的慈善家，叶落归根的文化守望者。
0: 1925年。时代浪潮翻涌之际，黄秀郎的生命落下帷幕，漂泊半生的游子终归古柏山庄。身处西学东渐的大变局，他以实业践行抱负，以文脉浸润乡土，以革新破除旧俗。个体的浮沉早已和近代家国的命运紧紧缠绕，在他的前方是一个新与旧激烈碰撞的时代，在他的身后是始终与自己同频共振的故土山河。

0: 我的同学里面有抽烟的。
1: 男生多一点，女生少一点。
2: 学校附近卖烟的还是比较多的。
3: 我在学校也会见到。

0: 全球每年因为烟草造成600万以上人口的死亡，在中国也有100万人由于使用烟草造成死亡，全国7.4亿的人是受二手烟的危害，其中青少年占到1.8亿。调查显示，初中学生现在烟草使用率为6.9%，将近1/5的学生尝试过吸烟，其中男生高达30%。
1: 今年年初，教育部发布了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禁烟的通知，学校禁烟的情况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是我们发现仍然有学生抽烟，特别是在校外吸烟。有80%以上的学生没有因为他们年龄未满18岁而被拒绝售烟，那么64%的学生，他们是在学校附近购买到烟卷。
2: 超过70%的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有50%以上都是在室内公共场所遭受二手烟的暴露。研究表明，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可以给他们的健康带来很大的危害，特别是呼吸性的疾病，包括哮喘、肺功能的下降，还有以及中耳炎。作为医生，我也希望我们的政府尽快加速我们相关立法进程。
3: 烟草广告促销赞助活动对青少年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能够让吸烟的行为正常化，而且还美化了。数据显示了接近50%的青少年他们见过烟草广告跟促销活动，约70%的青少年他们曾经在影视剧当中看到了吸烟的镜头。我们应该全面的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和促销活动。
0: 未来我们希望大家认真关注青少年的吸烟问题，使他们免遭烟草的危害。
1: 我们要加强监管，我们要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
2: 呼吁我们更多的医生、教师，包括我们的公务员啊，不要在室内吸烟，
3: 必须用爱心为青少年营造一个无烟的环境。
4: 护我，请控烟。
5: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诺。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过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

0: 抗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型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4: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5: 节俭传下去。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十店错时共享停车，破解学校商圈停车难。安海北环安置房建设加速推进，力争春节前竣工交付。祝您好运暖民心，晋江市中医院惠民政策圆生育梦。晋江市第十六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赴福州采集。学校、商业街周边停车难、出行堵，让附近市民颇为头疼，如何破局？池店镇通过措施共享、盘活闲置资源等系列创新举措，将这些城市病精准化解，探索出一条互学惠民、双向提质的治理路径。
1: 晋江一中池店学校紧邻山姆会员店，节假日商圈车流与学校晚自习互学车流在绿洲路高度叠加，导致校门口长期存在占道违停、人车混行等交通隐患。为破解这一难题，池店镇主动对接相关部门，将周边沉睡资源盘活为商圈加校园加社区一体化的停车场。
2: 目前我们学校西侧停车场，我们分为两块区域，首先一块区域是家长小车停放区，它大概停放的车辆能够达到200辆左右。然后我们这一侧是我们家长电动车停放区域，它停放的数量也接近100部左右。
1: 在管理上，学校推行错峰分时共享模式，每日20点至23点晚自习期间，停车场免费向接送家长开放，节假日则同步分流山姆会员店溢出车流，同时面向周边居民推出专属优惠，推动建成西大门及联通通道，学生放学后可校内直达停车场，彻底告别横穿主干道的风险，实现闭环通行。
2: 主要我们这块山姆这个位置，它的一个交通压力其实是挺大的，这块空地的使用可以充分的缓解了最附近的交通压力。这块区域现在已经使用了3个多月了。
1: 如今家长车辆进场规范停放，校门口拥堵现象大幅减少，学生出行安全得到保障，商圈外溢车流也得到有效疏解，实现了互学安全与民生便利的双向提升。
0: 取卡不用探身，缴费无需等待。作为全校高速的第一个智慧收费站建设项目，池店收费站智慧化改造及车道扩容升级工程于近日全面完工并投入使用。
1: 全校高速公路池店收费站广场改造前，空间狭小，进出车道数量不足，匝道短窄，一遇到交通高峰期容易出现拥堵情况。此次改造优化了空间布局，提升了车辆通行能力。
3: 由原来的这个六进八出，现在扩充到了现在的7进11出，这也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个原来我们池店收费站作为泉州境内的最大的一个这个车流的这个互通枢纽的，那车流高峰时段的拥堵现象呢，进一步的得到改善。
1: 不仅是进出高速的车道数量增加，改造后的池店收费站还用机器换人，智慧增效，释放部分人力，让高速服务得到有效提升。
3: 这些智慧的这个具身机器人的这些收费设备的上线呢，也提升了我们这些通行速度，也改善了我们这个用户出行的这个通行体验。
0: 近段时间，安海北环片区安置房项目酒井府施工现场一派热火朝天景象，冲刺春节前竣工交付目标，助力片区征迁群众早日安居回迁。
4: 在项目现场，记者看到，随着楼栋部分外架逐层拆除，融合闽南建筑风格的现代简约住宅雏形出现，外墙装饰施工、室内工区粉刷收尾及小区大门等配套工程建设正有序推进。据了解，项目预计9月中旬完成楼栋外架落架工作，后续将快速推进室外管网铺设、景观绿化提升等配套工程建设。施工单位将在严守质量与安全底线的前提下，抢抓工期，确保项目早日竣工交付。据了解，安海北环片区安置房酒井府项目总用地面积约2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7.7万平方米，规划建设5栋高层住宅。项目从规划之初便立足回迁群众需求，坚持高标准规划、高品质建设，科学优化户型布局，着力提升居住舒适度与实用性。同时，项目同步统筹推进配套建设，力争为征迁群众提供品质优良、配套完善的安居之所。
0: 近日， 晋江市林业和园林绿化局获评全省林业系统先进集体称号，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4: 根据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福建省林业局联合发布的关于表彰全省林业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的决定，晋江市林业和园林绿化局榜上有名，荣获全省林业系统先进集体称号。十四五以来，晋江市深耕林业和园林绿化事业，统筹林地、绿地、湿地协同保护，持续擦亮国家园林城市名片，相继获评全国第十一届母亲河奖、国家林草局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攻坚行动先进单位等国家级荣誉，蓝色海湾综合整治行动项目成功入选2024年自然资源部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典型案例和2025年全国首批美丽中国建设实践案例，林业政务信息工作产

今年全省各县市区林业主管部门第一名，道路绿化、植树造林、科普研学、青山风韵标准化建设等十多项工作经验获省泉州市林业园林主管部门推广。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祝您好运暖民心，晋江市中医院惠民政策圆生育梦。晋江市第16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赴福州采集。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欢迎回来。生育是万千家庭的期盼，不少备孕家庭受不孕不育问题困扰，不仅承受心理压力，还要承担较高的诊疗开支。为切实减轻群众就医负担，晋江市中医院联合市计划生育协会共同推出的祝您好运专项减免政策，自落地实施以来，以实打实的费用减免、一人一次的诊疗服务，让不少奔波多年的家庭迎来新生命的希望。
1: 市民李女士不孕多年，之前一直在外地辗转治疗，不仅来回奔波辛苦，检查调理的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今年听说晋江市中医院推出祝您好运惠民政策，就前来就诊，经过医生一段时间调理，终于圆了生育梦，
2: 就抱着试试的心态过来了，就没有想到 初次筛查还有医疗的一些费用都减免了，大大的减轻了我们的经济压力，而且医生都是一对一的对我们定制调理的方案。得知成功怀孕的那一刻，就是我是非常的激动的，然后积攒了多年的焦虑还有委屈瞬间就消散了，然后满心的都是那个喜悦和感恩吧。
1: 除了实打实的政策补贴，晋江市中医院依托中西医结合特色治疗优势，为备孕家庭提供个性化、精细化诊疗服务，针对各类不孕不育问题精准施策，让惠民政策不仅省钱更有效。
3: 我们是依托中西医结合的诊疗特色，同时结合咱们晋江市的祝您好运的这个政策，为患者减免基础检查还有中医治疗的一些费用，同时呢，针对一些高龄啊，还有疑难备孕的一些患者，对接咱们专项的一个援助政策，在降低患者就医成本的同时，提升受孕的成功率，切切实实帮助咱们患者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
1: 据了解，祝您好运项目作为晋江市为民办实施重点项目，持续优化服务举措，扩大帮扶覆盖面，针对普通备孕家庭、高龄家庭、计生特殊家庭设立分层帮扶政策，最高可享万元试管婴儿专项援助。同时，晋江市中医院常态化引入省级专家坐诊，打通检查、调理、助孕、安胎全链条服务，全方位护航群众生育需求。
4: 未来呢，我们将持续优化服务流程，丰富惠民举措，提升诊疗水平，以更专业的医疗服务、更暖心的惠民政策，助力更多不孕家庭圆梦好运，切实提升。

0: 群众生意幸福感和获得感。
1: 四号上午，晋江市红十字会举行仪式，欢送第16例非亲缘关系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戴文斌赴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造血干细胞采集中心进行造血干细胞采集。
2: 欢送仪式上，晋江市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对捐献者戴文斌无私奉献、挽救他人的义举表示了崇高的敬意。
3: 我当时刚接到电话的时候，也是有点那种，就是当时紧张，也是在一个衡量。那我在想，我到底要不要去？那后面我就说，能有这么一个机会啊，去让我去挽救一名患者的生命，那我觉得这种事是，就是说可能是，一辈子也许就这一次机会的。那我觉得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
2: 据介绍，来自龙岩的戴文斌出生于2001年，2002年。戴文斌参加无偿献血的时候登记造血干细胞捐献信息，前不久接到了匹配通知。
3: 那就是说对于捐献造血干细胞这件事情，我觉得不仅是一种光荣，更是一种就是我们对于这个社会的一个责任，包括我们对他人的生命的一个担当。所以我希望就是说如果有一天也是能像我这样，就是接到这么一个电话，希望就是我们能在自己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去帮助他人。
2: 根据安排，戴文斌将于9月8日上午进行第一次造血干细胞采集。目前我市已有1000多名志愿捐献者加入中华骨髓库。
1: 四号，青春论道医院传承晋江市第二届青年医师中医病案演讲初赛活动在晋江市中医院举行，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4: 活动现场，来自全市20家医疗卫生单位的23支参赛队伍依次登台演讲。选手们结合自身临床真实案例，围绕中医经典理论应用、经方辩证思路、特色疗法实操、疑难病例复盘等方向展开演讲。选手们将枯燥的病例数据转化为生动的临床故事，搭配详实的 PPT 演示，把中医辩证施治的完整过程、诊疗中的思考与收获清晰呈现，充分展现了晋江青年中医人扎实的专业功底和鲜活的行医思考。
5: 我们可以通过这场病例演讲比赛，那能够更加深入探讨一个病因病机，那对经方的一个活学活用更加深刻的一个体会。
4: 本次活动以传承中医药学术思想、发挥中医药在疾病诊治中的特色优势为核心，聚焦疑难重症与常见病的中医诊疗经验交流，进一步强化全市青年医师的中医理论素养和临床诊疗能力建设，为全市中医药人才搭建起展示风采、互学互促的专业平台。
5: 通过参加这场比赛，我们可以跟现场的选手呢交流进行一个病例交流，增加自己的一个诊疗经验，那提高自己的医疗水平。
1: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牛肉不错，是最后的晚餐，也可以不是。你想怎么样？
1: 你们共产党在上海的秘密据点，
0: 不知道。

0: 罗兴民，我记得你是一个爱女人的人。别忘了，她是蜂巢的叛徒。背叛我的人都得死。但如果你告诉我秘密据点的位置，我可以答应你放了她。
1: 顾盼，顾盼！
0: 哦，你还有一顿饭的时间。

0: 不错，很像。再加上从青山拿过来的录音，罗兴民肯定胜的。
1: 想不到老师每次审讯都要留下备案记录，原来还有这个用。
0: 你不知道的还很多。

0: 要见面了，你想干什么？
1: 我想问你个问题。什么问题？青山派你到冯徐琪身边的目的是什么？
0: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2: 黄素梅已经证实了你的身份。
3: 苏梅是我们的人。
1: 是。5年前东北沦陷。 冯徐琪的亲共言论引起了上峰的警觉，所以苏梅作为外勤特工，被派去东北潜伏，在冯徐琪的身边做卧底监视他，并掌握了他被赤化的证据。
0: 所以说，你们这次邀请冯徐琪过来，其实是想除掉他。
1: 要是这么简单的话，我何必派人去奥伦酒店接应你们？会前出事。
0: 对谁都不好。你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见到你的第一面，你虽然表面惊慌，但掩饰不了你特工的本能。在酒店给我的那一下，无论时机还是杀伤力，都无可挑剔。
4: 就凭这个，好，就算你猜出我是一名特工，凭什么认定我就是青山的人呢？
0: 冯徐琪鼓动国共联合抗日，被党务调查处盯上，所以你在东北除了监视他，就是一旦发现他赤化，就立刻除掉他。想要悄无声息地除掉一名大将，除了青山，党务处没有更好的人选。
4: 早就听说青山出了一名特别出色的师妹，今日一见，比我想象中的厉害多了。谢谢师姐夸奖。师妹费这么大周折找我，不会只是想跟我聊聊同校之谊吧？我想请师姐跟我一起完成任务。师妹，我想你搞错了，我是青山的特工。
0: 而你是青山的叛徒，一起完成任务。黄素梅已经同意了，任务代码189，你可以电话确认一下。
1: 呼叫，请求确认任务，代码189。特工012，任务189已经确认。重复，任务189已经确认。
5: 你跟他真的很像，你知道我说的什么意思？

0: 他是他，我是我，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很好。校长，你叫我过来，就是为了说这个？
1: 不，你的任务就是配合两位师姐，绑架冯徐奇。

0: 都准备好了吗？你不是都看到了？
1: 我是说你脑子。这次任务事关重大，绝对不能失败。我不管你对顾盼有什么意见，但是这次任务你要高度配合，就跟你们以前一样。

0: 来碗阳春面。
1: 哎，好嘞。
2: 别太高调了。
0: 知道了。
2: 说正事吧，这次的任务，黄素梅告诉你了吗？
0: 可真有你的，居然说服了黄素梅合作。
2: 各取所需。
0: 就算你为了要救罗星明，也犯不着牺牲你自己吧。
2: 有些事情，我不想再经历一次。
0: 这次行动，虽然说有苏梅做内应，可冯公馆戒备森严，要是让你进去，还是不那么容易的。
2: 这次配合行动的，还有田小姐。
0: 不行，他几次对你动手都起了杀心，要跟他一起合作，不行不行，姐绝对不可以。
2: 我自有办法，你到时候尽力配合我。
3: 那好吧，你自己一定要小心啊。
4: 然后你们明天就可以买棉花糖吃了，好吗？就这么办，一定去找他。

玩去，别玩去啊，该走该走。

0: 今天点名就到这里。
1: 张连长，舒儿不见了，赶紧去找。
0: 我们的人已经是没休息了。
1: 他们一共20人，
0: 我这次带了40人，是他们的2倍，已经埋伏在四周了。
1: 不要掉以轻心，他们都是身经百战的老战士，我们这些在军校里训练过的特工，未必是他们的对手。

0: 快暴露了，
1: 准备行动。

0: 带走。来，你是谁？二厅厅长，程挺。这是冯公馆的私事，你无权过问。这里还轮不到你说话，叫你们大帅出来。
1: 谁叫我呀？
2: 大帅，大帅，素梅，你出卖我！师妹果然好身手。他们是师姐，我以后和你解释。冯旭熙在哪儿？ 我只答应你，让你带走大帅。但这个人我认得，他是仆从的副官。师姐，有些事情一时半会说不清楚。这次任务，黄素梅已经同意了，任务代码你也确认了，我保证，他们不会动手的。大帅在走廊尽头的办公室，每天这个时候他一个人在那儿工作，不许别人打扰他。看守办公室的警卫怎么办？
0: 马上他们会集合点名，所有警卫都会到门口集合。你们一旦得手，马上从这里离开，不要伤害他。我不想让孩子没有父亲。你放心，
3: 师姐。
4: 大帅，这件事情请交给我处理，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3: 他究竟犯了什么事儿？
0: 值得你这么冒险？
4: 他是党国的叛徒，是好几个案子的凶手和证人，我必须带他回去调查。那他刺杀我这件事，怎么算？
0: 大帅请放心，我查清楚之后自会给大帅一个交代。

0: 我总算找到你了。党务调查处的人带走了顾盼，你们确定吗？
1: 是程挺。
0: 果然是他，也只有他敢跟我们青山作对了。

0: 姓名？哟，你怎么样？罗兴明将一个假的据点告诉蜂巢，蜂巢为了将我党同志一网打尽，倾巢而出，在防备松懈时，罗兴明算准时机，趁机逃出升天。
1: 故意谎报假据点支走他们。看守人员每4小时轮换一次，每次2个人。昨晚就1个人，没人来更换。

0: 咱们查四周啊！
1: 好嘞。
0: 没什么事儿。
1: 是啊。
0: 一会儿巡逻完了，咱们找地方喝点酒去。
1: 啊，我能喝着。
0: 就吹。

0: 放人跑啊！追！幸好有惊无险，也就是你能活着逃出那个魔窟。不过，你怎么当时就确定被鞭打的那个女人不是古巴？
1: 身形不对，是田乔杰。普松真是太阴险了，他不但利用顾盼诈你，还利用你要挟顾盼，让他配合田乔杰绑架冯旭七。顾盼，他在哪儿？
2: 他为了营救你，已经被党务调查处的人秘密关押起来了。是谁指示你杀冯旭奇的？说呀，究竟是谁？说不说？停！
3: 先出去吧。

你是普聪吧？普聪指使你杀冯虚齐，挑起国共的冲突，破坏党国在全国人民眼里的形象。

0: 这手段符合他，我不意外。我意外的是你顾盼，你居然能继续听从他的指示。 我想想，是什么原因可以让你接受仇敌的指示，去刺杀一个你曾经保护的人？难道你是有什么把柄或者其他什么重要的人在他手里？
1: 看来，
0: 他对你非常重要，重要到你可以为了他和仆从合作，
1: 与你无关。
0: 我可以帮你把他给救出来，只是你要协助我一下。
1: 清除黄素梅在青山的势力，不可能！他那么多次陷害你，你为什么不愿意对付他？虽然我们立场不同，但我可以理解他。我说你就是太天真。
2: 他是为了权力，至高无上的权力。难道你不是为了权力吗？你想扳倒黄素梅，然后扶植自己的人控制青山，我说的没错吧？都是因为我，顾盼才会被敌人抓去。我要是能够早点逃出来就好了。
0: 你现在出来也不晚，咱们一块想办法。但我调查处的人是谁通知的？目前还不清楚。
2: 要不是他们赶到，顾盼恐怕已经被冯旭七给杀了。顾盼虽然被捕，但他是活着从冯公馆离开的。
0: 我们还有营救机会，有下落吗？还在查。党务调查处是咱们的老对手，在上海有几处秘密据点，都在咱们的监控之中。上级已经下令，把营救顾盼作为工作的守卫。一旦确定顾盼关押的准确地点，咱们立刻展开营救行动。好。
3: 冯旭奇怎么样了？再也没离开冯公馆一步。苏梅也被监禁了。为了以防万一，上级又派了其他行动组密切监视冯旭奇。计划顺利，
4: 已经在密室了。
3: 不错。 虽然丢了罗兴明，但只要这个计划成功，还是值得。嗯，罗兴明供出的地方已经派人过去了，空无一人呢，看样子荒废了很久了。哼，意料之中，他还是那么难对付。但蒲校长这招暗度陈仓。
0: 还是很漂亮，想顺利的完成此计划，只能利用田小姐和顾盼所诱饵了。
5: 调查清楚了，顾盼被党务调查处关押在这个秘密监狱里。
2: 消息准确吗？
0: 消息来自于我们潜伏在党务调查处的同志，绝对可靠。
2: 怎么了？
0: 我这脚痛的老毛病又犯了，一阵好一阵坏，我吃点药就没事了。
1: 你慢点。
0: 不过，这里边啊有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这座监狱我知道，防守非常严密，整个监狱建在一大块花岗岩地基上。当初建的时候也是就地取材，用的也是花岗岩，坚固如堡垒，易守难攻啊。
1: 既然我们进不去，那就得想办法让他们把人给送出来。顾盼的罪名很重，按照调查处的规定必须要送往南京，可现在扣着不放，这个程廷肯定有私心。
0: 如果在那里不安全，
1: 你有什么想法？
0: 里面有咱们自己的同志，大家配合。
1: 好。
2: 顾盼情况怎么样了？
4: 陈厅长每天都会派人审讯他，不过他至今只字不肯说。
2: 这样下去的话，他撑不了多久。一定要在他说出亲生的秘密前干掉他。陈平一直对青山虎视眈眈，我绝不能给他任何机会。
4: 之前我也想过下毒，可是他拒绝进食，不吃不喝。
2: 不吃不喝，那他怎么能撑到现在？
4: 军医给他每天打吊瓶，勉强地维持他一口气。
2: 好机会。这个就算查，也只能查出心力衰竭。
4: 明白了，我先回去了。

0: 长官。
1: 啊。他情况怎么样？
0: 还是老样子，没办法，只能继续打点滴。
1: 哎呀，这好饭好菜的浪费了。
0: 哎，别呀，这么好吃的菜，平时我们可吃不到。要不长官，您赏我得了。
1: 便宜你小子了，趁热端走吧，别让人看见啊。
0: 那这……
1: 我帮你先盯着，快去快回。
0: 哎，得嘞，谢长官。

0: 我还是有点欣赏你了。你这样坚持是毫无意义的。你不说也罢，单凭普从叛逃这件事情，青山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
1: 你准备怎么处置青山的人？
0: 你心里清楚，一个知道太多秘密又不忠心的人，会怎样？
2: 优秀的特工是为了国家才加入青山的。是，我承认，这些人有些身手非常不错，比如你。但是你们的双手都沾满了鲜血，野性难驯，而且现在的青山已经不是党国的青山了，而是一人独大的专制军事组织。
1: 如果黄素没下台，青山的人愿意继续宣誓效忠党国。
2: 你知道的，这是不可能的。黄素没早就把他们训练成他私人的杀人机器。如果我让他变成可能，好。 那你现在能告诉我，冯虚奇身后的青山卧底到底是谁吗？

0: 程听，你以为我是言而无信的小人吗？我只是按照我过去打交道的经验去判断。
1: 顾盼，
0: 我需要你的帮助。
1: 什么？
0: 神谷浩二的事情，你是被陷害的，我可以还你清白，让你重回青山。
1: 你想让我帮你控制青山？
0: 黄素梅的私心太重，青山只能是党国的利器，而不能是个人逞凶斗狠的场所。所以，如果你想青山不被取缔的话，这是最好的选择。
1: 可是我曾经在日本人手下做事，南京方面不会同意我回青山的。
0: 这个事情，我来处理。 请你相信我，
1: 我需要考虑。
0: 好，我等你答案。

0: 背后暗算，你算什么英雄？有本事放老子出去，咱们刀对刀，枪对枪的品，看看谁是英雄，谁是狗熊。
1: 正面真刀真枪，大帅无人能敌。不过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大帅就算是真英雄，也挡不住我们背后的暗箭。
0: 到底什么人？为什么绑我？只要你在国共会议上支持国民党，还请大帅配合，还有一条：
2: 交出布防族，换取夫人和令爱活下去的机会。你做梦！你要是敢动他们一下！
0: 老子撕碎了你！我劝你还是好好想想我跟你说的话。我保证，尊夫人和令爱一定安全。
2: 你保证？老子才不会相信你呢！
0: 你不用信，但你没有选择。我给你24小时时间考虑，好好想想。 不管你们俩之间发生什么矛盾，但在这件事情上，必须配合，严加看守，不能出现任何差错，明白吗？
3: 是。
4: 来，站好，进场，就说吧。

0: 对了，厨房里有我昨天买的橘子，别忘了吃。好。
1: 出事儿了！啊？
0: 出什么事儿了？
1: 冯徐奇支持我们，是现场传回的消息。
0: 他在大会上发言了，他认为国民政府应该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很快，这个消息呢就会在上海还有全国的报纸上报道了。
2: 冯徐奇一直不是在主张国共联合抗日吗？怎么就突然反共了呢？
3: 这个原因还不太清楚。
2: 管他什么原因，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好消息。恭喜校长。
3: 接下来就是我们青山建设反击的时候了。 怎么会这样？谁会想到他会临时反水？这个冯徐奇心机太重了。
0: 不，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
3: 不错，冯徐奇这个人。

0: 有什么说什么，不太会掩藏。可是这又作何解释？这是参会的同志传来的消息，绝对可靠。
1: 这中间一定得有环节出了纰漏，
2: 必须查明原因。那我们潜入冯公馆，去找冯旭奇，也许就能查出到底是什么原因。
1: 不行，太危险了。冯旭奇表态之后，公馆肯定戒备森严，我们很难靠近。
2: 冯朝要杀他，无非是要阻止他在会上发表支持国共联合抗日的言论。
0: 而他现在做出了相反的发言，冯朝就没有必要杀他。恰恰相反，我认为冯旭奇比以前更危险。如果冯旭奇死了，大家会认为是谁杀了他？
2: 我们，
0: 不错。会议以前，国民党右派忌惮冯旭奇，但并不想让他死，所以青山不得不保护他。如果那个时候冯旭奇死了，
2: 民众会认定是他们杀的，形势对他们不利。现在冯旭奇表态了，青山就不会再保护他。现在的冯旭奇比以前更危险。
1: 师傅一事，我现在就向上级汇报，集中力量保护冯旭奇。
2: 好。老鬼之前说帮我搬家，地址在哪来着？我忘了。
0: 我也不记得了。

0: 校长命令下来了，刺杀冯虚起吧。你知道了。
1: 我猜到的，他已经做了对我们最有利的发言。既然他之前可以改变支持对象，以后依然可以，而只有死人才是最保险的。

0: 现在刺杀冯徐奇，栽赃给共产党，是不是有点那个了？卑鄙！为了所谓党国的利益，他们也不是第一次这样做。
1: 只是这样，未免也太把我们置于无情无义的地步了。
0: 那又能怎么样？作为青山的特工，我们没有太多选择，完成好任务才是最重要的。
2: 这可有点不太像你啊！过去你很反感这种任务的。
1: 我没有别的选择，我只希望过了今晚，黄素梅可以兑现她的承诺。
3: 这是蜂巢据点的位置以及平面图。
1: 隔壁是酒厂。
3: 田乔杰身上会有一股酒糟味儿，他和仲文一点也不像。据我观察，他们的守卫力量大约有30人左右，主要集中在门口以及地下室入口，而且每层还配备2名巡视人员。地下室，冯徐奇很有可能关在那儿。对，30人。
4: 目前我们所有能够召集的人手，恐怕最多也就10个。好，我和老鬼踩点，然后制定计划。好，
5: 哥几个，味道还不错啊！
6: 哎，还可以，还可以，
7: 不错，不错。
8: 姐，吃好了，3碗馄饨，一共6毛钱。
9: 多少？

0: 2000一碗，一共6毛。嘿，你是不是连这只手都不想要了？兄弟，这手没了，这招牌也得改了吧？得叫没手馄饨了，是吧？嗯，要是不方便的话，不给也行，就当我请客了。请客？
1: 就这几碗破馄饨，就想打货，我们走啊！啊，
0: 最近生意不好，实在是没有钱。
1: 生意不好可以不做，你在我的地盘上摆了几个月的摊儿，我一分钱都没有收到，你让我怎么管其他人？嗯，
2: 几位小哥，你们也看见了，我这确实是没有生意，没有钱。
1: 这样，过两天我一定叫上。
2: 过两天。
1: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摊子给砸了！
0: 哎，别，这可是我吃饭的家，我走还不行吗？
2: 走，来不及了，给我砸！
0: 哎，别！哎。

0: 我不管你什么来路，但强龙难压地头蛇，这里都是我的地盘。
1: 不就是想要钱吗？要多少？
2: 10个大洋。
1: 哎，怎么坐地抬价啊？不说好了1个大洋吗？
2: 我的地盘，我说了算。哼，
1: 没关系，我给他。
3: 钱在这里，自己来拿。枪，他有枪，走。
1: 谢谢。
3: 饿了，拿馄饨些吧。好，我给你下一碗。这么一闹啊，生意做不下去了，还得换地方。
1: 有一手，名字取得不错，很洒脱。刚开始的时候，我这个缺陷老被别人取笑，后来想了想，还不如自嘲。那笑着没意思了，也就不提了。不容易啊，
3: 日子虽然过得苦点，但是踏实。好了。
1: 来吃馄饨的吧？我们遇到一些麻烦。顾盼出什么事儿了？
2: 是一个事关中日战局的将军。我和顾盼打算营救，可人手不够。
3: 他让你来找我的。
2: 他要是知道我来找你，肯定会拦着我。他之所以 帮助你离开蒲松，就是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过这种刀尖上舔血的日子。可这次事关重大，我只能。
3: 需要我做什么？

0: 下车。
1: 五八，这就是你的办法。
0: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时间紧迫，救人要紧。

0: 谢谢你，来，给你看一箱好东西。哎呦，
1: 这些装备好啊！啊，
0: 这是当年跟十九路军打鬼子的时候，他们送给我的装备，现在正好派上用场。
1: 有了这些家伙，一会儿我们救人的时候就如虎添翼了。

咱们兵分三路，老鬼，你带着大家从正面佯攻大门，吸引他们的火力。我和万九从后面绕过去救人，明白吗？顾盼，你找个制高点掩护我们。

0: 什么情况？
1: 咱们的地下室遭到攻击，敌人大约20几人，
2: 把你们派上去，守住地下室，绝不能发动伏击机。
3: 上。

0: 姓名，
1: 大帅，
0: 我不能走，我的家人还在他们手里。
1: 大帅，大帅放心，苏梅和双儿已经救出，他们还在等着你呢。

0: 这封徐奇一跑，打乱了我整盘计划。你们谁能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失败？
1: 和丰巢的两个叛徒有关，顾盼、罗兴明。顾盼当初的确应该做掉，大意了。这样一来。
0: 我们植入东北军的间谍计划就失败了。那份布防图拿到没有？还没有，
2: 金先生。
0: 蒲先生，我们的忍耐是有限的。大日本帝国绝不允许你这样的失败。你必须接受惩罚，所有人。
3: 必须接受惩罚！行动失败，你们最好给我一个有说服力的理由，否则……是苏梅，苏梅叛变了，上次顾盼就是因为她的出卖，才落在了党务调查处的手里。本来我和顾俊超是可以成功的。
2: 冯旭奇他们的人全部都冲了进来，我们没办法下手。要是再不走的话，我和顾俊超就会成为他们指向青山的证据。
4: 苏梅这个叛徒，他人呢？
2: 冯旭奇带着警卫去了码头，应该已经上船了。到底是这个原因？ 还是因为你受了顾盼的蛊惑，故意放水，不是我。

0: 任务失败，你们两个难辞其咎，各自罚3个月薪水，禁闭室关3天。是。
1: 刚才谢谢了。
2: 师妹，谢谢。你带孩子先上车吧。好。再见。哎，没想到，我这孩子和你们俩还挺亲。经历过生死，彼此信任的人，这种亲近，自然是有的。
3: 是啊，经历了这么多，以后我都不知道该相信谁了。至少，你应该相信双儿，她可是您的亲生女儿。
2: 还有苏梅，她为了你付出了太多，黄苏梅不会放过她的。东北是我的地盘。
3: 我的女人我来保护，黄苏梅，哼，她可没这个胆。你们俩合我的胃口，你们就作为回报，我要送你们一份大礼，来。

0: 他不从不杀我，主要是时间没到。另外，他想从我身上得到一样重要的东西。这件东西，他就是杀了我，我都不会给他。但是给抗联，我愿意。而且，他们一定会喜欢。我代表抗联的同志。
1: 谢谢冯大帅。哎，
0: 你不用代表他们谢我，我早就听说杨军长、周军长英勇无敌，还有那个红枪白马的女英雄。可惜啊，我见不到他们。不过这一次，我一定登门拜访。
1: 大帅，您这是要回东北？
0: 当然了，东北是我的家呀，我就是要收回我的家。 把鬼子赶尽大海，我不能让我的孩子将来在天津、上海流浪。告辞了。

0: 这才是真正的冯徐奇，只可惜，终究是个军阀。
1: 不管他以前做过什么，只要能真心的为国为民，祖国和人民都不会忘记他的。

0: 校长，
1: 他居然还没有死，是属下的错。你当初怎么答复我的？
2: 任务已完成。哼！
0: 派去执行暗杀任务的是谁？
2: 行动组李卫东在围捕顾盼时阵亡了。
0: 阵亡？不配！叛徒！给我查！李秘长，到了该算清的时候了。
3: 是。

0: 还以为你又要不辞而别。上海就是我的家，能去哪儿？又欠你一次人情。
1: 牵着吧，攒够了，我一起来讨。<笑>
2: 那可是笔不小的债。
1: 这今后有什么打算？ 好好活着，顾盼，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帮你了。这种打打杀杀的日子，过够了。我想继续卖我的馄饨，到时候娶个媳妇，生个孩子。<笑>
0: 这样也挺好的，只是我现在。
1: 担心仆从，你担心那报复，他的为人我们都很清楚。这次跟头栽大了，你以后一定要小心。放心吧，我也不是吃素的。好了，谢谢你的茶。他日再见，我请你们吃馄饨，让你们尝尝我的手艺。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就此告辞。两位保重。

0: 嗯，有一点儿。想吃什么？我做给你。
1: 上次的燕都鲜，味道还不错。
0: 好，就吃这个。
1: 还有红烧狮子头。
0: 没问题，不过呢，得辛苦你陪我去一趟菜市场。
1: 那就义不容辞了。
0: 哼。

0: 老鬼，回来了。房东说啊，那边的房子如果再不搬过去，可能要转租给别人了。收拾一下东西，咱们搬过去吧。
1: 我去拿行李。

0: 走吧，到了。等一下。
1: 这是舒兰、武昌和渭河一带的布防图，这对咱们东北抗联的统治会有大作用。
2: 冯旭奇，行够细的。
1: 太好了，我马上向上级做汇报，行不行？先送你过去。
0: 好。

0: 怎么样，还好吧？挺好的。我就不帮你收拾了，我得赶紧去汇报工作。啊，你忙你的吧。
1: 是我，我刚刚想起来，那些菜你怎么处理的？
2: 菜，菜，哦，菜，菜在厨房好好的放着啊。啊，
1: 那就好，明天我没什么事，我过来给你做吧，
2: 不能浪费了。
1: 哦。
2: 先这样，
1: 好，那明天见。
2: 明天见。

0: 报告，
1: 起来。阿里怎么样？
0: 已经找到他的下落了。曼九现在隐姓埋名的在卖馄饨，叫有一手馄饨。
1: 做掉他，这次一定要彻底。
0: 是。

0: 哪条道上的？你不该活着。你谁啊？我的生死还轮不到你决定。
1: 上次决斗，我们没分出胜负来。再来一次。
0: 原来是你啊！你有两个选择。 说出顾盼的下落，我保证，这帮兄弟们不会动你一根指头，只会单独看着我们决斗。第二，算你有本事，你可以安全的离开这儿。
1: 少废话，赶紧的，别耽误我做生意。

0: 这么多血呀！这是干啥呀？这是干啥呀？横行街头，你说这得有多大仇啊？
1: 是啊，
0: 就是，你肯定带有满脑残疾的，你说谁跟他过不去？就是这么针对他呀？
2: 就是针对他。
0: 你见过他吗？
2: 见过，路过来我们这儿。

0: 走，
1: 怎么了？进去说吧。
0: 说实话，不要骗我。
1: 曼九出事了。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4: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召开全市防御暴雨工作会商调度视频会；
1: 晋江市工贸企业用电安全业务培训示范班第一期开班；
0: 晋阳街道又一批企业消防安全整改达标复产；
1: 英林产业带跨境转型新模式对接会举行。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9月3号下午，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全市防御暴雨工作会商调度视频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泉州市委市政府的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以赴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晋江市领导吴遵义、王野夫、陈英煌参加会议。
2: 会议指出，本轮持续性强降雨范围广、强度大，各类风险隐患交织叠加，各级各部门要严阵以待，充分认清当前极端天气安全防控工作的严峻性、复杂性、紧迫性，坚决摒弃侥幸心理，把形势研判得更充分，风险考虑得更周全，预案落实得更到位，以万全之策应对万一风险，筑牢全域全员全方位全时段的安全防线。会强调要严防死守，坚决果断转移人员，紧盯高危点位重点群体，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摸排，做到应转尽转、应转快转，妥善保障转移群众生活。要防范地灾风险，加密巡查在测隐患点及临时边坡、后山微坡、依山村落等，抓牢前置防控工作，做好应急避险准备。要做好流域防洪，紧盯重点水利设施，持续加强监测运行和安全防范，做到检查到位、调度到位、物资到位、预警到位。要提速积涝处置，落实一点一专班一预案，提前预置应急力量，加密巡查值守频次，及时处置险情。要加强海上防控，严格落实船进港、人上岸、鱼排空、海域清要求，逐船逐人排查核查，严厉打击各类违规出海行为。要抓实行业管控，严格执行刚性避险指令，切实把各项要求落到实处。会强调要严负其责，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全面压实各方责任，加密监测研判，精准预警预报，强化一线调度闭环落实，坚决守住安全底线。要统筹各类抢险队伍、社会救援力量，抓实物资储备保障，完善应急预案，确保突发险情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化解。
1: 二号上午，晋江市工贸企业用电安全业务培训示范班第一期在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泉州职业技术大学开班。来自陈岱、安海、磁灶、内坑、东石、英林等镇街的65名持证电工参加培训。
0: 培训采取案例教学、业务讲解、实操演示相结合的方式，围绕电气隐患识别、设备周期自检、电气消防安全等内容展开授课。授课现场，讲师结合典型电气火灾案例，逐帧剖析事故成因，进一步强化企业电工安全意识与能力，
3: 助力企业电工了解自己的设备，强化日常自检的意识，让企业电工能够更好地履行周期巡检的一个职责，对自己管辖的企业客户做好用电安全管理，达到事前及时发现隐患和处置，有效压降电气火灾风险。
0: 在配电房实训现场，学员们分批进行自查实践，现场查找存在隐患点，配电柜前讲师逐一指出设备运行中的常见隐患点和规范操作标准，同时也点出配电房布局与管理中的可取之处，学员们对照实物逐一辨认，互相探讨。
4: 我们肯定要对这个配电房啊，包括配电柜啊，这些都要做一些检查，然后车间里面的那些辐射的那些电线电缆呢，都要做检查。
0: 连日来，晋阳街道持续推进消防安全清障强基提能专项行动，晋阳街道多家企业主动配合排查整治，对照标准完成安全隐患整改，经相关部门验收合格后，陆续解封恢复生产。
2: 在青阳街道清华社区的晋江加乃模具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物品有序堆放，疏散通道畅通，并按规定配齐消防设施设备等。
5: 我们公司的一些的线路的整改，还有一些消防通道这些的整治，包括一些安全措施，包括我们设置的这边的消防站。
2: 据介绍，晋江加乃模具有限公司对照隐患清单逐项落实整改，同步开展安全宣教培训，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经现场复查验收，全部隐患整改消耗，已解封恢复生产。
5: 安全设施的这些的话 的安排，包括说人员这边的培训的话，都会进行定期定时的培训，保持安全这一块、生产这一块的话、秩序这一块的话的情绪。
2: 在青阳街道清华社区的晋江康宝协材有限公司，车间和仓库通过砌筑实体防火隔墙，实现生产仓储区域物理分隔，通过划线分区实现货物分类有序存放。
6: 我们本次消防整改主要围绕厂区内线路杂乱、生产与仓储同一空间这两方面进行。我们邀请第三方安全生产标准化专家来指导，在一周内按要求整改完毕，并建立厂区微型消防站，成立消防队，并到社区消防队站进行系统培训，回来后组织厂区员工消防安全培训，做到社企联动。
2: 魏涛表示，今后他们将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隐患自查自纠，同时积极组织参加社区开展的消防培训。
6: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加强消防安全日常巡检，并常态化开展消防队培训工作，确保企业安全稳定生产。
2: 据了解，青阳街道坚持执法与指导并举，落实查封、整改、复核、解封全流程闭环监管，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保障辖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1: 自我式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专项行动以来，陵园街道转变监管理念，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通过专家上门指导、专题培训等方式，全方位帮扶企业补齐安全短板，高效推进消防安全隐患整改，护航企业安全平稳发展。
2: 二号下午，陵园街道组织辖区企业开展用电安全专项培训会，培训面向工贸企业安全管理人员、签约巡检电工等。授课摒弃照本宣科模式，结合日常检查发现的真实案例与隐患问题现场答疑，让培训内容听得懂、用得上。
7: 他们这次培训呢，很及时、很接地气、很有效果。不仅从这个理论上面，讲述了一些安全用电的知识，而且还深入到企业中的安全用电的方面的这个难点、疑点和隐患排查方面的问题，进行了一一的解答和解疑。这对我们生活工作啊，就是实际中的操作啊、管理啊，这都有很大的帮助的。
2: 在做好宣教培训的同时，陵园街道还推动安全生产监管从管住向帮好转变。据介绍，为切实破解辖区中小微企业安全管理薄弱、隐患排查不全、问题整改不精等突出难题，陵园街道联动公安、消防、供电等部门，并聘请第三方专业安全服务力量，组建入企服务队、安全专家帮扶专班，常态化深入辖区各类工贸企业、生产经营场所，开展走访帮扶工作，帮助企业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8: 我们的想法是从源头去解决问题，不是一分了之。我们意识到很多中小微企业不是不愿意改，而是不知道怎么改，所以我们聘请了固定的安全专家，只要企业有需要，我们第一时间联合专家、社区到企业一线，现场答疑解惑，帮企业把问题找准，把方案定下来。
9: 没有街道去帮助的话，我们可能要封停很久，也不知道怎么方向去怎么整改。啊，现在有叫专家去指导啊，包括电啊、消防啊、这个逃生啊各方面都有给我们指导，然后我们就比较快一点能去怎么去整改，很快就解封的能生产了。
2: 据了解，自7月9号以来，陵园街道全面铺开安全能力提升工程， 针对企业、酒享场所及出租房等重点区域，累计组织专场培训20余场，覆盖一线从业人员超3000人次，发布安全生产宣传手册3000余份，切实提升了社会面的安全防范意识。累计派驻专家300余人次，深入2000余家各类生产经营单位，开展点对点指导服务，帮助企业成功整改各类隐患5000余条，有力确保辖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8: 下一步，我街道将持续深化安全生产从管住向帮好的理念转变，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整治与帮扶并举，持续破解中小微企业安全管理薄弱、整改能力不足等痛点难点，不断筑牢辖区安全生产防线，全力护航企业平稳健康发展。

0: 常态化产业对接窗口，面向男装、泳装、瑜伽服、轻户外等企业征集优质现货，链接跨境与国内电商选品需求，培育英林产业发展的第二条增长曲线。
1: 主办了这场活动也是为了让英林镇的这些工厂企业家们知道咱们这个选品中心以及选品中心它建设的目的。那同时呢，选品随着选品中心的建设落成之后，将会服务于英林镇、泉州乃至整个福建地区这种叫做贴身服装产业带的这个产业的发展，是为了让这个产品呢能够说更加的去走向全球。
2: 不管是有很多泳装厂的那些库存也好啊，或者说现成要对接做也好，要把这些东西放到我们选品中心，这些中心的话，那我们政府可能会对接他们，政府对接一些企业，对接一些平台，数据平台或者一些比较好的电商大型的那种平台来对接，然后有一些现货的处理啊，跟各方面会起到一个很好的沟通作用。
0: 随后 Shein、 TikTok、 Coupon 三大跨境平台分别进行分享，发布面向英林产业带的专属招商政策，释放入驻绿色通道、流量倾斜、新品孵化扶持等权益。
2: 目前我们这边也是蛮多企业也在做Shein的，跟Shein配合起来也有很多企业做得非常好的，可是有很大一部分还是没有启动的话，可是要通过这个平台也可以进一步的去配合，相对来讲会对整个泳装界也起到一个很好的帮助。
0: 活动还带来跨境共享 ODM 中心新模式方案分享，同步宣发竞品出海公益扶持项目。在自由洽谈对接环节，企业与平台招商负责人面对面沟通合作细节，实现资源精准对接。据了解，英林镇是我国贴身运动服饰重要生产基地，拥有纺织服装链上企业500余家，年产值超300亿元，手握中国休闲服装名镇、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世界泳装小镇多张国字号名片，建成贴身运动服饰30分钟产业圈，可快速完成原料到成衣全链条配套，具备柔性生产、快速打样的突出优势。此次对接会旨在依托本土雄厚供应链基础，借力头部跨境平台资源，打通企业出海堵点，拓宽外贸销售渠道。接下来，英林镇将持续搭建常态化产业出海对接平台，落地更多跨境赋能举措，引导传统制造企业拥抱跨境新赛道，推动英林商品走出国门，畅销全球，助力区域外贸经济稳增长，提质效。
3: 近日，一架载着12多吨菲律宾榴莲的中国邮政航空全货机平稳降落在泉州近江国际机场。在泉州海关监管下，这批产自菲律宾达沃的黄金榴莲顺利完成空港口岸全套监管流程作业，实现高效通关。这是泉州近江国际机场航空口岸取得进境水果指定监管场地资质后的首批进境水果业务，标志着泉州口岸进境水果业务实现零的突破。
4: 本次货运航班自菲律宾克拉克机场始发，直飞泉州近江，搭建起菲律宾到泉州的空中鲜果贸易快线。泉州机场航空物流发展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8月11号，泉州近江国际机场进境水果指定监管场地正式获海关总署批复，成为泉州关区首个具备该资质的口岸。依托机场现有的东南亚国际航线网络优势，这条空中快线打通了东南亚优质热带水果批量输入泉州的航空物流通道，大幅缩短了运输时间。首批进境水果业务的顺利落地，是泉州航空口岸功能迭代升级的重要标志，也是泉州持续扩大对外开放、完善口岸贸易业态的务实举措。对本地市民而言，果篮子将更加丰富多元，产自东南亚的榴莲、山竹等新鲜水果可从产地直飞泉州，最快数小时即可摆上市民餐桌。目前，泉州近江国际机场口岸已拥有进境食用水生动物、进境水果两个指定监管场地，具备多元化的生鲜进口口岸功能。接下来，机场将持续拓展东南亚生鲜进口业务，让东南亚特色鲜果便捷进入国内消费市场，进一步深化泉州与菲律宾之间的经贸交流合作，丰富跨境航空货运业态，为区域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新动力。
0: 3号晚，梨园街道举办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0: 胜利81周年暨陵园音乐协会10周年庆典晚会。
1: 现场《美丽家园》《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经典红色曲目铿锵有力，荡气回肠。整场演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红色歌曲、经典民歌、闽南歌曲等精彩节目轮番登场，精彩纷呈。据了解，陵园街道音乐协会于2017年创办，宗旨是传承闽南语歌曲文化，活跃社区文化，为弘扬本土文艺、建设和谐美丽晋江做贡献。目前拥有会员150名。
2: 以闽南语为主，传承闽南文化，把闽南语的歌声尽可能的传向海外。闽南地区华侨比较多，把咱们的乡音送出格外，让大家这些华侨能听到咱们家乡的一个声音，对家乡会有一种怀念的情怀。
1: 此次晚会以文艺为载体，以初心为底色，既是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精神熏陶，也是陵园街道深耕群众文化、丰富民生服务的生动实践。下一步，陵园街道将持续深挖红色文化资源，培育本土文艺力量，常态化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惠民活动，不断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归属感。
3: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观众朋友们，再见。
3: 再见。

0: 这还有点，这，搁衣服兜里忘了，啊，老大，哎，
1: 洪姐，哎，没吃饭呢，这点钱你们救救急。
0: 行，你们这会儿都还没过明白呢，不是，老大，这事儿就是因为这10000块钱起的。 你说我是当妈的也是糊涂了，没拦着华子做了那么糊涂的事儿，连累了旺和，那旺和都是为了华子出头，所以你赶紧收着吧，赶紧救孩子要紧。你也知道我们那些钱都压在货上。
2: 是是，哎，凑钱呢？啊，
0: 干什么呀？你这一有事你就出头，你这钱又不是大风刮的，
2: 你这不救急呢吗？你说这么多干什么？啊，走了，
0: 哎。
3: 别着急啊，红姐啊，抱歉，真的是我们很过意不去。别着急，
4: 燕子，不说了，我就跟你不客气了，这个钱我收了。还有，大家伙的，我都记着，回头慢慢还你。
0: 不用还，我们就应该出这钱的啊！你们也别着急，赶紧先吃饭，身体要紧啊！我们先走了，赶紧吃饭吧。
4: 再收拾收拾，多少？多少？四月，嗯，这是2000块钱，不多，是咱的一点心意，拿去给你梁姨，啊，去吧。嗯，哎呀，这个兼职很难要，你欠太多了，你们不错了，
3: 又不是不还了，对不对？你都住一个月，我还怕你跑了吗？
4: 有钱就早点还，没钱就晚点。
3: 替我谢谢少爷。
4: 好了好了，回去吧啊！哟，司仪来了啊！梁姨，这奶奶让我拿2000过来，
3: 赶紧拿回去，拿回去。
4: 奶奶说这个是心意，
0: 心意我们收下了啊，钱拿回去啊！
4: 收下吧，拿回去，回去跟奶奶说，我跑车的时候让旺和在你们家蹭几顿饭。 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心意了。
3: 对对对，
4: 收下吧，
3: 拿回去。
0: 这把是有我们的呢啊，
3: 回去跟奶奶说啊，有我们呢，别操心了。回吧回吧，
0: 哎哎哎，
3: 听话啊，让奶奶放心，有我们还用找你们啊。老太太，
0: 拿回去吧。

0: 就这些，十万啊，差不少呢。
1: 咱们再多借点，啊，反正到后来的时候，我跟你一块跑车，咱慢慢挣，怎么的都能给他们还上。
2: 该借的都借了，还能找谁呀？

0: 不够，能不能再多两百？再多怕你还不上啊！这个你放心，我开大车一年，怎么也能挣不少钱的。到时候我连本带息一块还给你，一分钱都不会少，啊！
1: 那最好能有什么抵押物，我是信不过你啊。关键是得给家里个交代。
0: 这样，我家里面有两个首饰，都是金的，先押给你，行了吧？

0: 飞过太平洋，自己玩一会儿。奶奶累了，先歇会儿啊。
1: 好，
0: 玩吧，玩吧。

0: 牢都舔着脸去问了华子小姑，哎呀，那也还是不够呀。
1: 咱们几家加起来还差好多。之前说家里没几个钱了，
0: 当初是去借钱了，也不知道能借多少。
1: 可千万别去借高利贷呀，利滚利，弄不好倾家荡产。
2: 哎呀呀呀，这红姐肯定是去借了，她为了望和，什么事情干不出来呀？今天一早我就看见她出花街了，着急忙慌的。
1: 哎呀，怎么办呀？我看那些借高利贷的人，最后房子都被收走了。那些人丧良心，打砸抢烧，啥干不出来呀？
0: 是呀，高利贷哪有还完的那天？就算望和出来了，也要背债。那这孩子这一辈子就完了。
3: 望和就是为了华子才去挡的这事儿，你看现在弄成这样。
4: 看我的吧！哎，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哼，你竟然敢打我，看我也变成战斗机！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biu biu
5: biu。奶奶在休息，姐姐带你去华子姐姐家吃好吃。
4: 好，去华子姐姐家喽。

0: Hey, whoa.
1: 你帮我看着一下，我出去办点事儿。好好写作业啊。
2: 好，你说什么？
1: 奶奶生病了，做不了饭，她的晚饭你负责。
2: 哦。
3: 姐。
4: C，咋了？
1: 你上次说能借我钱，还算数吗？
4: 算数算数，我卡里有3万多，你需要多少？
1: 2万，回头我按银行利息还你。
4: 哎呦，不用。
1: 不行，我已经……
4: 听你的，好不好？听你的，我拿卡去，等我一下。
3: 姐，姐。华子，
0: 啊！我想去看电影，《钢铁侠》，特好玩。我们班同学都看了，就我还没看呢。
2: 作业写完了吗？
0: 写完了。
2: 走吧。
0: 耶！我要去看《钢铁侠》喽！快点！
2: 哎，慢慢点。
1: 梁姨，
5: 哎，
1: 这个钱您收着，赶紧把忘和捞出来，不能耽误高考。
5: 你从哪儿弄来这么多钱？
1: 没偷没抢，您放心，在我个人能力范围之内。
5: 不行，你必须说清楚，这钱从哪儿来的。
1: 梁姨，忘和最近成绩提高得很快。不出意外的话，他肯定能考上。这个时候，自由对他来说才是最重要的。
6: 你不用送了，梁姨，我先走了。早点休息啊。
7: 吃完饭了没？

0: 说，对不起。你以后做事你长点脑子。嗯。走吧，家里等着呢。
1: 大华子的事情你不用担心，我们已经监督他删除了所有的存档照片，也依法对他进行了教育和处罚。

0: 光哥，去了跟你爸好好聊聊，
1: 别惹他生气。
2: 谢谢叔。

0: 哎，你叔呢？他说有事儿，先走了。爸妈，对不起啊，这次又给家里添麻烦。
1: 坐，吃饭。
2: 那里面东西我吃不惯，你们也吃啊，爸妈。以后啊，做事之前得带脑子啊，不能再这么冲动了。这次为了你高考，给那个庞大海。
3: 赔了10万块钱，10万？不是，凭什么呀？你们知道那臭流氓做了什么吗？
4: 不赔10万，对方就拒绝调停，你就会在里面一直被关着，会影响到高考。
3: 那又怎么了？就让我一直关着，我蹲牢里，他妈的给我毙了！我宁可死，我也不向这种流氓无赖低头。
4: 能懂点事儿吗？啊！不，您教育我的吗，爸？您说做人得有担当，是我这次是冲动了，但我出发点是好的呀。你要是对这种流氓要是退缩的话，他们就会得寸进尺。
2: 废话了你！

0: 归根结底啊，还真是怪我。你小子紧随我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干了很多的蠢事儿，哼，还沾沾自喜呢，打抱不平吗？
1: 你呢，也是为了自己的朋友，啊，不受委屈，大打出手，不计后果。这是病，得治，啊。
2: 爸，这次是我冲动了，但我觉得我没错。 那臭流氓，那么欺负华子，发那种照片，我要是怂了，那指不定以后会发生什么。所以我绝不向这种人低头。我保护我自己的家人朋友，我错了吗？

向外人借了点，可还是不够。思义知道这事以后，就跑出去跟他的同学去借钱。等他回来以后，马奶奶已经走了。老易炫因为身边没人。 没有得到及时的抢救，我这心疼。快点长大吧，我和你妈都老了，陪不了你，怎么折腾？

0: 回来了。
1: 医生说，奶奶是在梦里走，没吃苦。我昨天晚上梦到奶奶，她跟我说，她最近很累，想要放个假，让我别怪她。我知道是在做梦，我在梦里跟她说，那别走，可他还是走了。真是戳的门，怎么就把奶奶弄丢了？

这事儿打根儿上起就有你的责任，往后对思怡好点，这辈子尽你所能，让她少受点委屈。

0: 我就没伤心，我还在四维去看电影。要是我们在家，奶奶她就不会走。没事的，行。啊，脑溢血本来就很凶险，即使是送医院，也不一定能抢救得回来。
1: 至少还有一线生机。

0: 姐，我饿。
1: 有泡面，你自己去泡一碗。
0: 我不想吃泡面，吃完胃疼。

0: 你自己去买点东西吃。
1: 你吃吗？
0: 不。
1: 可是你都2天没有吃东西了。
0: 早去早回啊。
1: 姐，你就去跟我吃一点吧。好吧，那我自己去吃。
2: 爷爷好。

0: 一会儿去店里吃碗长鱼面吧，不能老饿着呀。不用了，我还不饿。
1: 谢谢主意。你要是还饿呀，啊，你奶奶会来梦里骂我们的。
0: 他才不会呢。谁说不会啊？你忘了，那年你和旺和他们下河学游泳，呛了几口水，别人学给你奶奶听，哎呦，把你奶奶给气的呀，从老到小，挨家挨户骂了一圈啊。那天我们谁家也没吃好饭。

0: 我记得万和和海阔都挨揍，小胖被挨了2下揍就离家出走。嗯，那次也把我给吓坏了。
1: 你是你奶奶的逆鳞，除了他，谁都碰不得。上个月那天晚上。
2: 您奶奶突然到我家，周先生，我呀，托人写了个委托书，您看看。哦。这回头万一我要是，还得麻烦您帮我把那房子卖了，钱呢就存在您那儿，您按月给司仪。 怎么也得让司仪把大学读完了。要是这钱不够，就得让大家伙受累了。对不住大家伙，我老太太只能下辈子再还。

0: 这房子卖不卖再说。这次我代表这院的街坊邻居过来，是想跟你说，钱的事儿你不用操心，你就是读到博士，我们也供着你。我知道，这事儿换上别家，别的孩子落了单儿，只有马奶奶在，哪怕他自己勒紧裤腰带，也不可能冷眼旁观。我们都知道，你好强，要强。但是呢，大家这份心，你得替你奶奶受了。从这一刻起，你马思仪就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孩子。
1: 张爷爷。

0: 你看，你看，哎，你这弄的啥呀？快快快，别在这添乱了，看，去那边。
1: 哟，您回来了，哎，
2: 怎么样？
3: 我和司仪谈过了，他情绪还算稳定。
1: 嗯，
3: 回头啊，让我多上点心，随时和他沟通。最后这个学期了，
4: 非常关键，千万不要影响孩子的成绩。
5: 思义这孩子乖，从小就懂事儿，要是就他自己一个人，不用担心。可是现在，不是有个弟弟吗？你说这上学放学的都要人接，回家还得做饭，还要辅导作业。我想想都替这孩子难。
6: 思义自己还是个半大孩子呢，
7: 能照顾好自己就不容易了，还要管弟弟，还要高考，那肯定不行。
1: 其实要我说呀，咱们大家一起劝劝思雨的妈妈，让她先把葛思维先带回去，最起码这个学期先带回去，你不能影响思雨学习啊。
8: 要是不干呢？她那个妈妈那个样子，哎呀，不是什么好东西。
9: 哎，你怎么说话呢？不管怎么样，那都

0: 这亲生的，那奶奶在的时候他赖的，这人都走了，他还不管自己的亲生儿子了。
1: 那可说不准啊，之前老太太那个情况，他还舔着脸的过来要钱呢。
2: 就是讹上老太太了，老太太欠他的呀。
0: 就是。
3: 这样啊，先看看对方的态度，如果友善，那咱们就对他客气点，是吧？尽量不要撕破脸。
0: 对对。
3: 如果对方……
0: 不懂事儿，就一起施压，绝不让他欺负孩子。对对对，没错。
4: 司仪不能再这么熬了，再这么熬下去身体就垮了。
5: 劝过了他不听，我们让他回去睡觉。刚躺下没一会儿就起来了，一熬就熬一宿，生不下就身体肯定坏了。
4: 奶奶最后一面，你们见了吗？没有。知道的时候，人已经走了。这油墩子，以后是吃不着喽。
6: 他怎么想到会弄成这样？

0: 妈！妈！妈！我回来了！妈，你怎么？你走了？妈！我回来了，妈。
1: 这好好的，啊，人怎么突然就没了？
2: 脑溢血。发病的时候身边没人，来不及抢救。
1: 你说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人年龄大了，身边不能缺人，你不知道啊？你怎么打算的？最后一学期了，能考上大学吗？
2: 应该能。
1: 学费呢？
2: 我考红淮师范，免学费的。
3: 那个，孙老板。
1: 哟，这是啊，周老板啊，哎。
3: 我们过来看看啊！
1: 我都听思义说了，说之前你们对她还有我婆婆特别好，我真是……哎呀，
3: 不说那么多，都是邻居，应该的。
1: 快请坐，请坐，
3: 好，
1: 别客气，快坐，快坐啊，快坐！哎，倒水去。

0: 思维，我想带走，思义留下，这不是马上要高考了吗？我先留下陪陪他。不是，你把弟弟照顾好就行。妈是心疼你，你说之前有奶奶，你们可以相互照应，你现在奶奶一走，你说你今后怎么办？
1: 思义妈妈，其实思义这边，您大可以放心，我们这几家人对他，都跟亲生孩子。
0: 嗯，而且这个房租，一个月1000多块钱，我们同时还成立了一个小基金，就是孩子工作之前，生活都由我们管，包括考上大学以后的学费，所以您不用太担心。哎呀，
2: 你说我婆婆她修的什么福气？她有你们这么好的邻居，哎呀，妈奶奶这些年一直对我们都很好，我们就是一家人。
0: 做人嘛，总是要知恩图报的，对吧？对对对对，这份恩情啊，我们记得心上一辈子。思义，快谢谢叔叔婶婶。
1: 哎呀，
0: 哎呀，
1: 不用了，不用，没事没事，不用，真不用了。
3: 看去，
0: 我回去吧。啊，
1: 真是。
0: 哎，
1: 别送。
0: 你说我的堂亲妈，我都没做到，你们这些邻里邻居全替我想到了，我这太感谢了。
3: 杨总。
0: 思义啊，妈知道他们对你好，但是人家毕竟是外人，是吧？你说对你好几天，可以的，那他们不能好一辈子呀，是不是？
3: 你又要干嘛？
0: 哎呀，我能干嘛呀？我是你亲妈，又不是仇人，你对我好点行吗？
3: 我困，你睡。
0: 没良心，没心没肺的孩子。

0: 弟呀、啊，上头给了咱们低保，邻居们又这么照顾咱们。但是啊，人不能靠别人活着，知道吗？
1: 嗯，我懂。
0: 所以从今天开始呢，奶奶得教你做饭，因为奶奶不知道还能陪你多久。奶奶要教你做饭，教你炸油墩子，教给你一门能谋生的手艺。将来就算奶奶不在了，你也能靠这门手艺养活你自己。

0: 思义，
1: 你怎么还不回家？

0: 我不是你，所以我根本理解不了你有多难过。我只是觉得如果奶奶在，她一定不希望你这样。奶奶一定希望你开开心心的。
1: 其实我现在已经没有那么难过了。

0: 就是心里有火，发不出来，憋得慌。
1: 有火是吧？等着。

0: 说不出来，我们就写。写什么？所有的情绪、压力，所有想写的都写出来，骂人都行。刘畅，傻，梦。
1: 人家又没招你，不就是竞选班长？
0: 怎么没招我？他老打我小报告。来了。

0: 下，迎着那所有人的目光，在多年以后。
1: 抗疫圣火将在8月6号重新回到北京，在北京各区县进行传递，途经56个景点，在8月8号晚上到达鸟巢，点燃主火炬塔。
2: 北京是那一年所有人的向往，更是华界新崛起的一代人心心念念的运河的终点。小时候遇到的那波水花，在他们20岁、30岁的时候，汇流到哪里？流过花街的水，最终变成了什么样子？无论面临着何种境遇，有方向就有希望。运河给了指引，未来需要他们自己去寻找。大水上上，溯流北上，年轻人的朝气就像奔涌的河水。

0: 人鱼儿骄傲，奋力奔跑，
1: 剑出鞘，亮锋芒，决战高歌出辉煌。
2: 一二三，
3: 周海阔，秦琪，杨大红，张银池，谢望河，
4: 到。
3: 兄弟，
5: 到。
6: 大家别聊了，别聊了啊！

都赶紧低头看一下自己的准考证，名字有没有写错，准考证号有没有写错啊？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了。回去以后啊，大家都把准考证。

0: 赶紧吃饭啊！
1: 我妈呢？还没回来啊？你妈在路上呢，今天晚上一定赶回来。
2: 你明天就考试了，她肯定得赶回来。
0: 别墨迹，赶紧吃饭。您干嘛呢？这挂得满腔都是，看着闹心的慌。再说了，这些事情已经过去了。哎，啊，看看，
3: 这么快就考下来了，
0: 这没什么难的。 从今往后啊，我跟你妈轮番的跑车。哎哎，把那杆拿过来。我跟你妈换着班的开车，家里的事儿呢，你甭操心了，啊，念你的书啊。
3: 爸，
0: 哎，
3: 对不起啊。
0: 你小子又惹什么祸了？啊！爸，我长大了，等我上了大学，工作挣了钱，我给你买条大船。行，
4: 我等着你。啊，我可要最大的船啊！万吨的行吗？
0: 不用给我在这扯淡。
5: 何啥能跑万吨的船？你就给我开空头支票是不是？行行行，这个护工大哥，我给你空头支票。
6: 你干什么呢你？
5: 打我爸！
6: 你大白天你喝什么酒？你对呀，孩子明天就高考了，你干什么呀？
4: 放开！放手！放下我走！说什么呢你？这到底为什么呀？我在写《花街传》，这事儿您知道吗？
5: 知道啊，我这还期待着呢。
4: 我这书写到一半，我去申请文化立项，被驳回了。今天我才知道，文化馆唯一一个名额给了陈伯了。你在他说我是吗？
5: 他说我嫉妒人家，我有什么好嫉妒的？一个靠吃老婆软饭的人，我嫉妇他干嘛？
7: 行了，你说这干什么呀？
8: 少了，赶紧回念书去。
7: 我凭自个儿本事吃饭，我儿子在边上一句养一句，你换谁谁上？
5: 行了，
7: 我吃上，我本事已经够考一个好大学，再来嘲笑我？
8: 放个屁！你这是好大学吧？啊？
5: 现在冲叔的自己花钱，你再过什么屁？
8: 少了少了，
5: 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少
0: 你记着，从今往后再没有你养了。
1: 思思自立，耽误个文凭，再耽误一位聘用，以后就能得到我吗？
2: 想我成才是吧？啊，大学我不考了！
3: 哎，
2: 兄弟，
3: 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

0: 大学我不念了，我带你走吧。
1: 去哪儿啊？
0: 只要是离开这儿，离开他，咱们去哪儿都行。
1: 你爸就是脾气不好，说话难听。可是他对咱们娘俩有恩，
0: 有多大恩也都让他耗光了。妈，你相信我，我有手有脚，咱们离开他一定会过得更好的，我不会让你受苦的。

0: 你出主意了是吧？大学就在门口了，你收不念你就不念，你害我这狗日给死了，你这孩子，你真是不懂事儿，你让我怎么办啊？
1: 念不念大学不重要吗？咱们只要离开那个酒鬼，以后活得肯定比现在好。 我知道，我知道你怕我受苦，怕我受委屈。以前我还小，我还照顾好自己。但我现在不一样了，我长大了，从今往后，你得学会为自己活。

0: 歇会儿，把汤喝了再学。
1: 我饿。哎呀，晚饭就没吃，你想成仙啊？快喝。 想考哪个大学呀？
0: 红淮师范。哎，你的成绩都能考重点大学了？我考师范是因为离家近。哦，
1: 想陪奶奶是吧？那现在。 也不用陪了，你再换个适合你自己的呗。师范就很适合我呀。师范能挣几个钱呀？你听我的，你选金融、财会也行，往那大城市考。回头使使劲儿，再落个一线城市的户口，到时候把你弟也接过去，我不用你管，真的。
0: 但你弟好歹跟你是一母同胞，你得把他放在心上。不是，你希望我怎么放啊？走到哪儿都带上他，以后赚的钱都给他花。他结婚，我是不是还得给他买房啊？你嫌累，把我扔给奶奶了。现在要把四爷往我这儿扔，你不想当妈，你生我们干嘛呀？
1: 我说你这孩子，这好好说话怎么又急了？咱们都是亲人，我是为你好。 哎，这吃强药了，动不动给我甩脸子，谁惯的毛病？真是没心没肺的。

0: 儿子。
1: 妈，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0: 昨天半夜。今天这个日子啊，妈妈可不能错过。
1: 谢谢妈。
0: 快坐快坐。哎，
2: 爸。吉利粥，状元糕。
3: 哎，这可是我从明代的菜谱上扒出来的啊，赶紧尝尝。哎，不一定好吃啊。
1: 谢谢爸。嗯。
0: 身份证，
4: 身份证，
0: 准考证，
4: 准考证。
0: 哎呀，这个就是准考证啊！
4: 这不是在这儿吗？
0: 中性笔，
4: 中性笔，
0: 中性笔，铅笔，
4: 铅笔，铅笔刀，都在，都在，都在
0: 了哈。
5: 啊，很干净了
1: 啊，舒服了。
0: 儿子，哎，又检查了一下，坐在里面。嗯。
6: 肯定没问题的
1: 啊！不，快点儿！
7: 哎，来了！哎，

0: 哪儿考啊？逃
1: 兵。
0: 今年考不了，明年还有机会。你俩就是比我早毕业一年而已。

飞机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流动中的美丽充满着朝气。飞机欢迎你，有梦想谁都了不起，有勇气就会有。

0: 今天是2008年高考的第一天，今年全国高校计划招生599万，报考考生共1050万，是高考历史上报名人数最多的一年。
1: 让我们来关注江苏省考场。
2: 今年江苏省实行三加学业时候考试，
3: 江苏省实行三加学业时候考试，加综合素质评价的新高考模式，算语文。
4: 从全国范围来看，高考实行中央录取方式，那么今年的高考方案经过多次调整和完善，旨在更加科学公平。
5: 今年高考的另一个特点是命题更加注重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的考场，全国卷作文题目也引发了广泛关注。
4: 在学子们拼搏努力的同时，北京奥运会的场馆建设和赛事筹备工作也逐渐接近尾声。
6: 而北京奥运会主体育场国家体育场鸟巢预计将在本月底举行落成仪式。
7: 以高分超过了全国重点大学的录取分数线，
8: 他们分别是高三三班的谢万和同学和周海阔同学，
7: 让我们以最诚挚的心意

我校历届以来高考的最高分。谢王泽和周海阔两名同学向我们证明了，只要心中有力量，脚下有行动，就没有翻越不了的高山。

0: 中国广电5G 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召开全市防御暴雨工作会商调度视频会；
1: 晋江市工贸企业用电安全业务培训示范班第一期开班；
0: 晋阳街道又一批企业消防安全整改达标复产；
1: 英林产业带跨境转型新模式对接会举行。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9月3号下午，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全市防御暴雨工作会商调度视频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泉州市委市政府的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以赴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晋江市领导吴遵义、王野夫、陈英煌参加会议。
2: 会议指出，本轮持续性强降雨范围广、强度大，各类风险隐患交织叠加，各级各部门要严阵以待，充分认清当前极端天气安全防控工作的严峻性、复杂性、紧迫性，坚决摒弃侥幸心理，把形势研判得更充分，风险考虑得更周全，预案落实得更到位，以万全之策应对万一风险，筑牢全域全员全方位全时段的安全防线。会强调要严防死守，坚决果断转移人员，紧盯高危点位重点群体，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摸排，做到应转尽转、应转快转，妥善保障转移群众生活。要防范地灾风险，加密巡查在测隐患点及临时边坡、后山微坡、依山村落等，抓牢前置防控工作，做好应急避险准备。要做好流域防洪，紧盯重点水利设施，持续加强监测运行和安全防范，做到检查到位、调度到位、物资到位、预警到位。要提速积涝处置，落实一点一专班一预案，提前预置应急力量，加密巡查值守频次，及时处置险情。要加强海上防控，严格落实船进港、人上岸、鱼排空、海域清要求，逐船逐人排查核查，严厉打击各类违规出海行为。要抓实行业管控，严格执行刚性避险指令，切实把各项要求落到实处。会强调要严负其责，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全面压实各方责任，加密监测研判，精准预警预报，强化一线调度闭环落实，坚决守住安全底线。要统筹各类抢险队伍、社会救援力量，抓实物资储备保障，完善应急预案，确保突发险情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化解。
1: 2号上午，晋江市工贸企业用电安全业务培训示范班第一期在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泉州职业技术大学开班，来自陈岱、安海、磁灶、内坑、东石、英林等镇街的65名持证电工参加培训。
0: 培训采取案例教学、业务讲解、实操演示相结合的方式，围绕电器隐患识别、设备周期自检、电器消防安全等内容展开授课。授课现场，讲师结合典型电器火灾案例，逐帧剖析事故成因，进一步强化企业电工安全意识与能力，
3: 助力企业电工了解自己的设备，强化日常自检的意识，让企业电工能够更好地履行周期巡检的一个职责，对自己管辖的企业客户做好用电安全管理，达到事前及时发现隐患和处置，有效压降电器火灾风险。
0: 在配电房实训现场，学员们分批进行自查实践，现场查找存在隐患点，配电柜前讲师逐一指出设备运行中的常见隐患点和规范操作标准，同时也点出配电房布局与管理中的可取之处，学员们对照实物逐一辨认，互相探讨。
4: 我们肯定要对这个配电房啊，包括配电柜啊，这些都要做一些检查，然后车间里面的那些辐射的那些电线电缆呢，都要做检查。
0: 连日来，晋阳街道持续推进消防安全清障强基提能专项行动，晋阳街道多家企业主动配合排查整治，对照标准完成安全隐患整改，经相关部门验收合格后，陆续解封恢复生产。
2: 在青阳街道清华社区的晋江加乃模具有限公司， 生产车间内物品有序堆放，疏散通道畅通，并按规定配齐消防设施设备等。
5: 我们公司的一些的线路的整改，还有一些消防通道这些的整治，包括一些安全措施，包括我们设置的这边的消防站。
2: 据介绍，晋江嘉奈模具有限公司对照隐患清单逐项落实整改，同步开展安全宣教培训，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经现场复查验收，全部隐患整改消耗，已解封恢复生产。
5: 安全设施的这些的话 的安排，包括说人员这边的培训的话，都会进行定期定时的培训，保持安全这一块、生产这一块的话、秩序这一块的话的集序。
2: 在青阳街道清华社区的晋江康宝协材有限公司，车间和仓库通过砌筑实体防火隔墙，实现生产仓储区域物理分隔，通过划线分区实现货物分类有序存放。
6: 我们本次消防整改主要围绕厂区内线路杂乱、生产与仓储同一空间这两方面进行。我们邀请第三方安全生产标准化专家来指导，在一周内按要求整改完毕，并建立厂区微型消防站，成立消防队，并到社区消防队站进行系统培训，回来后组织厂区员工消防安全培训，做到社企联动。
2: 魏涛表示，今后他们将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隐患自查自纠，同时积极组织参加社区开展的消防培训。
6: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加强消防安全日常巡检，并常态化开展消防队培训工作，确保企业安全稳定生产。
2: 据了解，青阳街道坚持执法与指导并举，落实查封、整改、复核、解封全流程闭环监管，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保障辖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1: 自我市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专项行动以来，陵园街道转变监管理念，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通过专家上门指导、专题培训等方式，全方位帮扶企业补齐安全短板，高效推进消防安全隐患整改，护航企业安全平稳发展。
2: 二号下午，陵园街道组织辖区企业开展用电安全专项培训会，培训面向工贸企业安全管理人员、签约巡检电工等。授课摒弃照本宣科模式，结合日常检查发现的真实案例与隐患问题现场答疑，让培训内容听得懂、用得上。
7: 他们这次培训呢，很及时、很接地气、很有效果，不仅从这个理论上面讲述了一些安全用电的知识，而且还深入到企业中的安全用电的方面的这个难点、疑点和隐患排查方面的问题，进行了一一

0: 的解答也和解疑，这对我们生活是工作啊，就是实际中的操作啊、管理啊，这都有很大的帮助的。
1: 在做好宣教培训的同时，凌源街道还推动安全生产监管从管住向帮好转变。据介绍，为切实破解辖区中小微企业安全管理薄弱、隐患排查不全、问题整改不精等突出难题，凌源街道联动公安、消防、供电等部门，并聘请第三方专业安全服务力量，组建入企服务队、安全专家帮扶专班，常态化深入辖区各类工贸企业、生产经营场所，开展走访帮扶工作，帮助企业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2: 我们的想法是从源头去解决问题，不是一分了之。我们意识到很多中小微企业不是不愿意改，而是不知道怎么改，所以我们聘请了固定的安全专家，只要企业有需要，我们第一时间联合专家社区到企业一线现场答疑解惑，帮企业把问题找准，把方案定下来。
3: 没有接到去帮助的话，我们可能要分庭很久，也不知道怎么方向去怎么整改啊。现在有叫专家去指导啊，包括电啊、消防啊、这个逃生啊各方面都有去有给我们指导，然后我们就比较快一点能去怎么去整改，很快就解封的能生产了。
1: 据了解，自7月9号以来，凌源街道全面铺开安全能力提升工程，针对企业、酒享场所及出租房等重点区域，累计组织专场培训20余场，覆盖一线从业人员超3000人次，发布安全生产宣传手册3000余份，切实提升了社会面的安全防范意识。累计派驻专家300余人次，深入2000余家各类生产经营单位，开展点对点指导服务，帮助企业成功整改各类隐患5000余条，有力确保辖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2: 下一步，我街道将持续深化安全生产从管住向帮好的理念转变，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整治与帮扶并举，持续破解中小微企业安全管理薄弱、整改能力不足等痛点难点，不断筑牢辖区安全生产防线，全力护航企业平稳健康发展。

0: 二号下午，英林产业带跨境转型新模式对接会在英林镇贴身运动服饰产业创新发展中心举办。
1: 现场举行超级晋江英林上品选品中心项目建设启动仪式。该选品中心集产品选样、供需撮合、跨境对接于一体，将打造常态化产业对接窗口，面向男装、泳装、瑜伽服、轻户外等企业征集优质现货，链接跨境与国内电商选品需求，培育英林产业发展的第二条增长曲线。
2: 主办了这场活动也是为了让英林镇的这些工厂企业家们知道咱们这个选品中心以及选品中心它建设的目的。那同时呢，选品随着选品中心的建设落成之后，将会服务于英林镇、泉州乃至整个福建地区这种叫做贴身服装产业带的这个产业的发展，是为了让这个产品呢能够说更加的去走向全球。
3: 不管是有很多泳装厂的那些库存也好啊，或者说现成要对接做也好。

0: 要把这些东西放在我们选品中心，这些中心的话，那我们政府可能会对接，他们政府对接一些企业，对接一些平台、数据平台，或者是比较好的电商大型的那种平台来对接，然后有一些现货的处理啊，跟各方面会起到一个很好的沟通作用。
1: 随后 ，Shein、 TikTok、Coupang 三大跨境平台分别进行分享，发布面向英林产业带的专属招商政策，释放入驻绿色通道、流量倾斜、新品孵化扶持等权益。
0: 目前我们这边也是蛮多企业在做 Shein 的，跟Shein配合起来，也有很多企业做得非常好的。可是有一部分，有很大一部分还是没有启动的话，可是要通过这个平台，也可以进一步的去配合。 相对来讲，会对整个泳装界也个起到一个很好的帮助。活动还带来跨境共享
1: ODM 中心新模式方案分享，通普宣发竞聘出海公益扶持项目，在自由洽谈对接环节，企业与平台招商负责人面对面沟通合作细节，实现资源精准对接。据了解，英林镇是我国贴身运动服饰重要生产基地，拥有纺织服装链上企业500余家。 年产值超300亿元，手握中国休闲服装名镇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世界泳装小镇多张国字号名片，建成贴身运动服饰30分钟产业圈，可快速完成原料到成衣全链条配套，具备柔性生产、快速打样的突出优势。此次对接会旨在依托本土雄厚供应链基础，借力头部跨境平台资源，打通企业出海堵点，拓宽外贸销售渠道。 接下来，英林镇将持续搭建常态化产业出海对接平台，落地更多跨境赋能举措，引导传统制造企业拥抱跨境新赛道，推动英林商品走出国门，畅销全球，助力区域外贸经济稳增长，提质效。
2: 近日，一架载着12多吨菲律宾榴莲的中国邮政航空全货机平稳降落在泉州近江国际机场。在泉州海关监管下，这批产自菲律宾达沃的黄金榴莲顺利完成空港口岸全套监管流程作业，实现高效通关。这是泉州近江国际机场航空口岸取得进境水果指定监管场地资质后的首批进境水果业务。
3: 标志着泉州口岸进境水果业务实现零的突破。本次货运航班自菲律宾克拉克机场始发，直飞泉州近江，搭建起菲律宾到泉州的空中鲜果贸易快线。泉州机场航空物流发展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8月11号，泉州近江国际机场进境水果指定监管场地正式获海关总署批复。 成为泉州关区首个具备该资质的口岸，依托机场现有的东南亚国际航线网络优势，这条空中快线打通了东南亚优质热带水果批量输入泉州的航空物流通道，大幅缩短了运输时间。首批进境水果业务的顺利落地，是泉州航空口岸功能迭代升级的重要标志。 也是泉州持续扩大对外开放、完善口岸贸易业态的务实举措。对本地市民而言，果篮子将更加丰富多元，产自东南亚的榴莲、山竹等新鲜水果可从产地直飞泉州，最快数小时即可摆上市民餐桌。目前，泉州近江国际机场口岸已拥有进境食用水生动物。 进境水果两个指定监管场地，具备多元化的生鲜进口口岸功能。接下来，机场将持续拓展东南亚生鲜进口业务，让东南亚特色鲜果便捷进入国内消费市场，进一步深化泉州与菲律宾之间的经贸交流合作，丰富跨境航空货运业态，为区域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新动力。
4: 3号晚，凌源街道举办今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暨凌源音乐协会10周年庆典晚会。
3: 现场美丽家园，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经典红色曲目铿锵有力，荡气回肠。整场演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红色歌曲、经典民歌、闽南歌曲等精彩节目轮番登场，精彩纷呈。 据了解，凌源街道音乐协会于2017年创办，宗旨是传承闽南语歌曲文化，活跃社区文化，为弘扬本土文艺、建设和谐美丽近江做贡献。目前拥有会员150名，
5: 以闽南语为主，传承闽南文化，把闽南语的歌声
4: 尽可能的传向海外，闽南地区华侨比较多，把咱们的乡音送出格外，让大家这些华侨能听到咱们家乡的一个声音，对家乡会有一种怀念的情怀。
3: 此次晚会以文艺为载体，以初心为底色，既是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精神熏陶，也是陵园街道深耕群众文化、丰富民生服务的生动实践。下一步，陵园街道将持续深挖红色文化资源，培育本土文艺力量，常态化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惠民活动，不断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归属感。
2: 今天的静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那你来干嘛？家里老吵架，我嫌烦，出来躲躲。写什么呢？给我。
1: 万和，你成功了吗？什么意思？写给未来的自己。等哪天。
0: 我们再回到学校，再看到这些字，我希望到那个时候，哥穷的只剩下钱了。<笑>那我也给未来的自己写句话吧。
2: 海阔，做自己，别为了5斗米折腰。
1: 那要6斗米呢？
2: 我谢谢他，
3: 到你了。

0: 别后悔，为你妈好点儿。你也知道啊。哎呀，我跟你说，虎父无犬子。哎，就咱儿子这个成绩啊，除了北大清华，剩下全国所有的学校随便挑啊。哎，陈瑞，陈瑞。 来来来，出来吧！你说说你报哪个学校啊？陈瑞，报哪个大学？宏观师大。啊？不是，为什么呀？
1: 因为马思，你确定他能考上？
0: 我确定。
1: 我去学校拿你成绩的时候，听老师说了他的情况。 他每一科都交了白卷，不可能。总分零分。喜欢一个人，真的是挺美好的。我和你爸爸也是从这个年龄过来的。但是喜欢一个人，你不能因此葬送了自己的后半生。 你和马思义注定擦肩而过了，儿子。马思义，你什么意思？为什么不好好考？你为什么交白卷？
2: 谁说我要复读了？我不想上大学，不行吗？不上大学，你要出去打工啊？就你这样，能干什么呀？养活自己都费劲。
3: 我的人生就不劳您操心了。以前你不管，以后也别来烦我。
2: 行，我考大学了是吧？好，不念了，咱不念了。
4: 我干趁早，把这房子给卖了。为什么要卖？花街没有前途，运河衰败，这房价是一天比一天低。我之前都打听过了，现在这房价起码有十几万，咱们坐着吃利息。
2: 你给我滚出去！哎，王天宁，哎，
4: 不是，这不是你家。
5: 哎呦呦呦，哎呀，
2: 怎么
5: 吵上了呢？
2: 不是，非要这样，你怎么还急眼了呢？
6: 我没有要跟你商量的意思。这房子绝对不会卖的，你要投资理财，那你自己的钱去。
2: 你求疯了吧？这房子是奶奶留给思义的，你凭什么卖啊？
0: 思义，放心，有我们大伙在，他抢不走这房子。
2: 没说要抢啊，啊，这不是好好商量吗？真是一个个的。再说了，这房子还是我婆婆的呢。按理说，我也有使用权。
6: 你都已经再婚了。
2: 从法律意义上讲，妈奶奶已经不是你婆婆了。
6: 说的没错，对，就是。
2: 那思义是我亲闺女，我做什么都是为了她好。
7: 您要真为她好啊，就把房子留下，咱先不说经济上的，从情感上讲，这孩子肯定也舍不得放不下呀。
2: 对呀，留着这房子，孩子心里面好歹有个念想，以后不管飞去哪儿，对吧？她累了倦了，她有个窝可以回呀。
7: 对呀，
2: 虽然这房子租的没几个钱，但是思义她家呀，你说你这他妈……
7: 有亲人才叫家好吗？他们才是我的亲人，你转我怎么把你当妈呀？
2: 薛农与水，不管怎么说，我都是你亲妈，奶奶不在了，但是你还有我在。
7: 不管怎么管，把房子卖了，钱骗光了，最后再一次失联吗？从前你遇到事儿了，都来找奶奶，现在轮到我了，你非得把我吃干榨尽，你才满意是吗？
2: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7: 你难念你就别念啊！谁让你念了？
2: 从今往后，你是你，我是我，咱们各过各的。我再苦再难，也绝对不会向你张口。
7: 思义，你
0: 你大学都没考上，我条件也不好，以后谁养你呀？
2: 我养。
3: 刘思义的事不劳您费心，有我，有兄弟姐妹，有街坊邻居们，只要我们在一天，就不会让思义吃苦。
4: 这孩子说的对，
5: 就是我们怪
0: 你们都是亲人，你们都是亲人，行了吧？就我一个人是仇人，你个没心没肺。行，我滚啊！
6: 思维，你净嫌弃二爷，再滚！走，收拾东西，收拾东西。
7: 爷，你别赶我走，我乖。
8: 没有要赶你走，等姐缓过气来就来接你，好吗？
7: 我不，我不想跟着大姐。
8: 我现在能力不够，等我有能力了，我就来接你，好吗？
0: 生的还生出罪来了，我就是嫌我穷吗？啊，我滚，行了吧？滚什么？拿着，走，
8: 好不好？
0: 就当我没生他。

0: 再给他脸踩上。
1: 我们俩都去北京了，你怎么办呀？
0: 我也去北京，打工赚钱。
1: 你真不打算复读了？
0: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反正现在在花街，我一天待不下去。
2: 因为你爸。
0: 我现在一看他那张脸，我气得就打一出来。我真怕哪天我……
1: 其实你爸对你挺好的，就是有点絮叨，但人不坏。
0: 我知道，但他一喝多了就动手打我妈，我真忍不住。

0: 了。劝我妈走了，死活不走。
1: 为什么？
0: 能放不下吧，我也不知道。
2: 我先去北京，赚了钱买了房，再把我妈接回去。
3: 思维，
4: 思维，
5: 就欺负我，
6: 姐夫，
5: 这什么话，姐夫，走，走，
6: 姐夫，
3: 怎么了？
6: 死都要姐夫，
5: 你小不要脸，这么小我还姐夫？
3: 妈又怎么了？
6: 等
5: 我哪天，我发了，不让你们高攀不起。
3: 什么玩意儿？
5: 姐夫，这什么话？
3: 这思维去哪儿了？
5: 还在小白眼了，走。
7: 别放！
8: 下去！
9: 下去！
10: 所有危险！
11: 下去！
10: 别放！
11: 下去！

0: 这事不赖你，要怪就怪他妈。亏他有脸还倒他一把。
1: 我不应该喊，
0: 要是直接过去，他可能就不会跳。
1: 我都说了不赖你，不赖你，你魔怔了？祥林嫂你，他妈要不在后边追的话，思维能往下跳吗？根源在他妈。

0: 飞燕，我妈包了馄饨，荠菜馅的，吃点吧。你好歹垫吧点儿，否则真的扛不住。
1: 回头还得去医院照顾你。乖，就吃10个。

0: 我就怕他扛不住，要不咱们也下去跟司仪说两句话吧。
1: 见了面说什么呀？怎么办？有华子在，司仪应该不会想不开的。

失业，给我开门。失业，失业。

0: 我妈说，想哭就大声哭出来，别憋着，容易憋出病来。
1: 哭过？
0: 我怎么没听见？
1: 别没话找话。
0: 今晚咱俩一起睡，你躲被窝里哭，陪你。
1: 不用，真没事儿。
0: 少来，你这人从小就这样，受了伤自己憋在心里，谁都不说。我妈说这样容易得乳腺。
1: 我能求你件事吗？
0: 你说。
1: 陪我出去走走。

0: 高考前，思维梦见奶奶了，梦见她和爷爷一起骑自行车，我好生气。
1: 为什么生气啊？
0: 奶奶给她托梦，却不理我。
1: 她是怕你难过，舍不得你。往前看，奶奶走了，我们还在呢。

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

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

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先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